0: 指数略有上升到了1.34，在低位运行。好的，陪伴左右之运行。以上是这段的路况。
1: 好的，感谢雷鸣。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那未来呢，云南雨水会格外青睐我省的西部和南部。具体情况呢，接下来我们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江慧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慧敏，早上好。
3: 早上好。当前正值云南的主汛期，西南季风持续活跃，大量暖湿气流沿孟加拉湾北上，与高原槽低涡切变系统共同作用，在我省南部和西部形成稳定的降雨带。今天在临沧西部、普洱南部、西双版纳、红河南部、文山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大理、宝山、德宏、临沧东部、普洱北部以及中东部还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明天普洱南部、西双版纳、红河南部、文山南部仍然是暴雨的核心区域，持续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他地区小到中雨或阵雨。到了8号，西南部还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小雨或阵雨为主。天气多变，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部分景区的预报。西宁郑和公园小雨，16到25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中雨转小雨，23到30度；怒江大峡谷多云转阵雨，23到33度；宁尔纳科里茶马古道中雨，18到25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转阵雨，13到28度；官渡古镇阵雨，18到26度；丽江古城多云转阵雨，14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阵雨转多云，17到26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0到30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8到19度；玉溪音乐堂温泉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18到26度；大理古城多云转小雨，16到26度；楚雄怡人古镇阴转阵雨，18到24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8到27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了。
1: 好的，感谢慧敏。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5: 记者注意到，目前多数城市已经取消了住房贷款利率下限，但仍维持在3%以上。广州此前便有银行将住房贷款下调至3%以下，随后均又调回3%。7月，国内量化私募行业日子不太好过。私募排排网最新数据显示，多家量化机构旗下产品在7月出现大面积、深幅度的回撤，部分产品年内收益由正转负，单月跌幅超过20%。西安市雁塔区联合调查处置工作专班5号公布赛格国际购物中心坠亡事件的调查结果。调查结果显示，陕西利和商贸有限公司当年确实存在违约套券行为。赛格商场要求利和公司支付的1154.6万元违约金过高，赛格商场和利和公司双方已就违约金事宜达成和解。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9: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

0: 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 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应急常识365。
3: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
4: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堤坝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5: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从现在开始每天早上的这个时间，我们都会有一段特别的陪伴。
6: 是的，没错，从今天起呢，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正式和大家见面了。各位早上好，我是张莹。
5: 我是思雨。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可能您会问，这档节目是做什么的？那么简单来说啊，从今天开始的每一个工作日的早上，我们都会用几分钟的时间陪您聊一聊福彩的那些事。
6: 没错，那您在路上、在车里、在上班的过程当中啊，只要打开咱们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就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咱们在这个板块呢，不聊大道理，也不念政策文件，就像是朋友一样，来聊聊福彩背后那些比较温情的故事、有趣的知识，而且还有一些可能你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一些福彩的冷知识。
5: 没错啦，今天是咱们的第一期节目，必须有一点这个仪式感啊。我们就从一个最基础也最重要的话题开始聊。福彩到底是什么？你觉得福彩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是一个卖彩票的店，还是一个公益机构？也欢迎您通过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留言啊，咱们边听边聊。
6: 好嘞，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福彩有哪些新鲜事儿呢？首先啊，云南福彩 3D 游戏8800万元的派奖活动已于7月29号，也就是第2026-2007启动。那计划派奖25期，最长不超40期。那在活动期间啊，凡在云南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 3D 游戏，满足单票投注门槛的中奖票即可参与。
5: 是，
6: 那派奖呢随开奖同步进行。那福彩也提醒大家，理性购彩，量力而行。
5: 我们一定要再一次提醒，理性购彩，量力而行这件事，花几块钱图个乐子，但千万不要上头。好了，那么听完了今天的福彩速递，我们要进入今天的第一堂福彩微课堂。既然是第一期节目，就给大家讲一个冷知识，中国福利彩票到底是什么来头呢？
7: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 福彩与你一起期待。

0: 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 确实啊，刚刚我们在问，就是中国福利彩票到底是一个什么来头？很多人以为福彩就是街边那种卖彩票的小店，像我自己也是经常刮一刮，哎，刮个幸运，花2块钱买个盼头啊。其实呢，这个福彩它是国务院批准设立，民政部门主管的国家公益彩票。它其实从诞生的那天起，它的目标其实不是让大家发财，而是八个字，不知道思雨知不知道是哪八个字？
2: 这肯定难不倒我、啊、哦，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啊，是不是？我们
1: 太棒了，
2: 电台里经常向大家宣讲这个事情、啊、
1: 是的，而且这八个字啊，30多年来在全国筹集了超过1万亿元的这个公益金、嗯、在咱们云南啊，近400亿公益金化作了敬老院里的热饭，山区小学里的新课本，还有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
2: 所以您看，您花2块钱买的那注彩票可能今天没有中奖，但那2块钱里已经有一部分变成了别人的光、哦、这就是福彩，不是赌运气的地方，是一个汇聚善意传递温暖暖的公益平台。
1: 没错，那今天呢是咱们的第一期节目，咱们也不着急啊，慢慢的来认识中国福彩。那以后每一天我们都为大家深入了解福彩，从公益金的使用到责任彩票的建设，也从彩民的一些真实故事当中、嗯、啊，获取一些有趣的彩票知识。来日方长啊，咱们一天一天跟大家聊。
2: 是，今天是我们相遇的第一天，那感谢您把早上的这几分钟交给了我们。这几天都是热闹的火把节，也祝各位少数民族同胞们节日快乐。
1: 是。
2: 大家的日子像火把一样红红火火。
1: 没错，明天的同一时间呢，咱们接着聊。
2: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云南福彩，祝你生活更出彩。
3: 早安，
4: 早安，
3: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4: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3: FM91.8 FM88.7 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4: 活力满满的一天。
2: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1: 这里是 FM91.8 FM88.7 FM97 并机直播的
2: 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2: 赶快看一下我们今天平台上的互动话题啊、哦、我们今天聊到的是哪个导火索让你彻底放弃了那段坚持很久的感情。
1: 导火索
2: 很多朋友说出了自己的感受啊。五月啊，就是我这个一父一母的亲兄弟啊。
1: 是的，
2: 他说我感觉就是他看不上我了，纯粹在将就，那就说明两个人磁场已经不合了。
1: 哎，尤其是他刚刚说看不上，就是在感情当中他不对等，其实你是能感受到天平的失衡、
2: 哎、无所谓看不上，其实就是不合适，咱们就继续往前走，那么大一片森林是不是？
1: 对，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2: 哎、就是啊，我们五月也是很优秀的。
1: 对，好，玻璃心说年轻时逆反心理导致分手
2: 啊。
1: 哦，就是我懂了，就是父母反对，越反对他就越想在一起、啊、等他们觉得反对起也不起作用就同意了、啊、我就决定一分钟不耽误的分手了。
2: 你怎么那么逆反啊，宝子。
1: 他说8年了，现在想想不后悔。哎、啊，我觉得不后悔很重要，
2: 就是不合适的人，就像刚才那个朋友说的很对，两个人在一起没有进步，那为什么还要在一起。
1: 哎，所以他们现在说、嗯、比如说现在我们当家长的嘛，以后你就支持他们早恋、啊、疯狂的支持他们，可能就分手了、啊、然后你越去参与反对干涉，他们就是要天长地久。
2: 这种对于感情的这种理解从小培养是吧？你管他早不早恋，
1: 就是我都支持你。
2: 对，黄温柔小仙女说他对象特别喜欢撩女主播，
1: 哎呦
2: 啊，还给人打钱，被我发现以后就说，哎，我再也不会了，再也不会了。隔不了半年发现了第二次，真是算了吧，狗改不掉。嗯，
1: 这真的是，这个就是有一次就有 N 次。对，
2: 真的是。
1: 玫瑰冬日这位听友说，开始的热情再到后面的冷漠，
2: 要不说爱情只有3个月的保质期呢。
1: 哎呀，真是。人类为什么不冬眠哇、啊、这位听友说，好像提到感情大家默认都是男女之情，我想说其实友情也很让人痛心
2: 啊。友情也是可能被背刺，是不是、啊、
1: 还有就是我觉得友情有的时候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突然有一天发现他并不是你最信任的那个人
2: 啊。
1: 友情也是 很
2: 对，
1: 小船说翻就翻了。
2: 嗯，时空赶路人向大家隆重介绍一位海王啊，他的对
1: 象
2: 陪一位女生逛美术展，去吃日料，教另外一个女生做粘土，
1: 妈呀，
2: 还跟另外一个女生频繁的分享日常，
1: 时间管理大师。留着过年吗？
2: 我觉得海王真的是，你用这点事情去搞钱，这精力去搞钱不好吗？你这是干什么一天到晚的？
1: 关键是不被人发现，我就觉得这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2: 就是
1: 真的
2: 好的，那么对。

0: 这个话题啊，哪一个契机导致你就是结束了多年的感情？关注我们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1: 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十八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佳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17: 交通91.8，平安贝贝。
18: 建筑工地的水坑、废弃的矿坑、农田边的水塘、公园里的景观湖，看着水浅，有的地方一脚下去就是个深坑，这些地方绝对不能让孩子靠近，更不能下去玩。
19: 听
1: 听，
19: 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1: 苏醒节奏，
19: 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1: 早高峰来了，
19: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
1: 邀你聆听。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思雨和张莹啊要带大家先到我们大象新选商城去逛一逛。
5: 是的，从即日起到8月23号鲤鱼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啊，优惠是层层叠加，
0: 是
5: 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那首发福利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啊，越买越划算、
0: 而且不只有一种福利啊、既然是浪漫七夕你要选礼物的话呢，商城就搞了一个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的爆款商品全部打77折，包括有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全部77折，大家可以去逛一下。
5: 是的，那今天大象新选商城浪漫七夕为大家带来的是完美适配夏季维稳肌肤的娇韵诗双萃精华。
0: 哇、
5: 它的一个仿生皮脂膜配方，精准复刻肌肤原生的水油黄金比例，完美适配夏天肌肤水油失衡还有屏障脆弱的问题，基底喝饱了营养，表层牢牢锁水，完全不黏腻，不搓泥，出汗也不糊脸。
0: 它有多种的植萃成分，无酒精无矿物油，所以说敏感肌也可以用，日常呢提亮去黄，改善晒后暗沉，淡化干燥干纹，维稳修护一步到位，包括你觉得夏天就是化妆品好像浮在脸上不好吸收的问题、你用这款精华也是可以完全解决这个问题。这是第八代了，100毫升装，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399。那现在浪漫七夕我们刚才说过打77折嘛，所以你到手就是307.23元啊，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证。
5: 是的，当然除了娇韵诗的第八代双萃精华，今天还为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99%

0: 都是精华成分，营养呢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
1: 哇哦，
0: 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是到明年的1月1号。大象新选的日常售价是199元，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1: 哎，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了，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直接回复数字918，你不要打点91.8，没有这样的，直接918啊，马上收到进城二维码，扫码进城下单就可以了。
2: 哎，这事儿你提说了吧？
3: 啊，不会吧？
4: 真的假的？
3: 我看这早该改了。
5: 看啊，
2: 就是啊，
4: 我看
6: 啊，大家来说。
7: 大家来说，今儿我们来说说借贷。如今呀，在很多平台您都能刷到很多轻松借贷甚至靠借贷返还佣金的小视频广告。借贷平台的本质啊，它实际上是一个贷款中介，他们并不直接放钱，而是帮你呢匹配银行或持牌的金融机构。但在这里我们要提醒您的是，选错平台可能面临高息暴利、催收甚至资金池暴雷的风险。
8: 去年4月份，张女士通过微信好友的推送看到了橘小花、怡口袋等 APP 的广告，10天之内借款并全额还清就可以免息，还能额外获得68元的佣金。张女士把这种有刷单风险的操作看成了简单的赚钱小任务，在这个平台累计贷款金额达到70万元。
9: 有朋友跟我说，他有一个推广橘小花一口袋平台，为了要让更多人知道，也可以让我增加我的那个额信度，他们就是一个助贷平台，有一个推广费，给我介绍那个人说跟我是拉新。
8: 今年6月份，张女士接到重庆一家银行的催收电话，才震惊地发现自己有大量未结清账单，这些账单在 APP 端全部显示已还清，而征信报告显示负债金额合计30万元，绝大多数还款记录没有同步至资方系统。张女士一下慌了神，开始联系橘小花、怡口袋 APP 的客服人员，发现这两个 APP 相继停止运营，客服人员集体失联。借款人刘女士最初也被橘小花 APP 的刷单返利吸引，不仅如此，她在真正有资金周转需求的时候也在这个平台上贷款，贷款总金额达到30万元。今年6月份，刘女士准备贷款买车时，被告知她有10几笔贷款逾期记录。紧接着，刘女士发现有不少借款人和她有相同遭遇。
10: 平台现在联系不上，联系得上的时候，她说她把结清证明开给我们，没用啊，要这些银行发给征信的那里才行啊。然后我找那个银行，我发了证明给他，人家就是说征信上面给你们结清了，但是银行的欠款还是有。
8: 根据刘女士提供的一段通话录音，湖北一家银行的工作人员致电她时表示，需要刘女士向银行邮箱发送一些证据资料，然后耐心等待批量处理。
11: 需要的凭证一个是转账凭证，然后银卡流水记录以及 APP 页面显示结清的一个截图。然后在您整理好这些凭证之后，您备注一下姓名、身份证号和电话，然后发送到我们的那个消保投诉邮箱里来就可以了。您发送完毕之后，后续就耐心等待。
8: 有借款人向天天315提供了一段橘自述客的回访录音，该公司工作人员称，因为平台结清数据异常，会尽快把相关数据同步到人民银行和资方，因为问题比较多，所以会延后，无需用户二次还款。
12: 啊，因为可能就是目前同类问题比较多，可能会有一点点延后，公司已经在就是加急处理中了。您目前在我们怡口袋以及我们的合作平台橘小花这边是已经没有还款中的订单了，是无需您二次还款的。目前的话，公司也提供了这个应急的通道，让您尽快的去处理这个征信问题。
8: 对此，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裘烨认为，
13: 正常来说，借款人向金融机构去贷款，实际上双方就产生了借贷的关系。但是现在呢，因为有了一个助贷平台，由他出面去招揽借款人，那么在这里面，这个中介到底在合同当中承担是什么样的责任，可能需要根据他跟金融机构之间的委托合同约定的相关权限来判断。消费者去借款的时候，他要看清楚，首先我到底是跟谁签的借款合同，比如说我借款是由谁打给我，那么还款的时候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渠道还给他，就视为我已经偿还了所有的债务。如果我已经履行到位了，

0: 他就不应当承担逾期的后果。那至于说后期中间的这个助贷方没有把钱款同步的给到金融机构或者出借方，那么这里面是他们双方内部的问题。
1: 肚子憋，堵

0: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买坦克汽车到京开区国际汽车城海伟宏骏坦克体验中心，全程上门试驾，旧车高额置换补贴，零首付，免息购车，59分钟双人快保，超时补偿，全程事故免费救援，详询0871-6831-245。
9: 德胜家居设计城一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家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1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2: 北京时间的8:31，目前早高峰的情况究竟如何？我们现在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1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市区早高峰时段呢还在下雨，请车友注意保持安全的个人距离，进行驾驶。我们继续关注环线施工。环线施工路况近期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西二环北向南黄土坡新市往明波立交方向蕉岭路出口撤出一起两车交通事故，行车拥堵呢有所缓解，通行情况在恢复当中。环线上其他路段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下雨，二环快速系统上没有淹积水，速度呢不快，请车友特别注意保持安全个人距离，注意安全。昆安高速进城方向车辆排队，队伍不长。往毕节关安宁方向行车情况基本通畅。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呢也是在下雨，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影响后车通行。好的，陪伴左右之并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12: 好的，感谢雷鸣。
6: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
3: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
15: 看似平平无奇的玩偶包裹内里竟暗藏外来入侵生物，很多走私人员将境外违禁物种伪装成日用品蒙混过关，这类走私陷阱一定要警惕。近期福州海关就查获了一起典型案例，一件申报为普通玩偶的入境包裹，在玩偶腹部查获了藏匿在玻璃试管内的18只活体弗里德弓背蚁， 这类蚂蚁属

0: 境外原生外来入侵物种，在我国本土没有自然种群，因为外形亮眼，适应能力强，在小众宠物圈内十分热门。可私自入境隐患极大，一旦逃逸扩散，缺少天敌的蚂蚁会快速繁衍，挤压本土生物生存空间，威胁农林牧业安全。同时，蚂蚁叮咬人体，存在传播未知病菌的风险。目前，外来宠物非法入境的手段越发隐蔽，当事人采用虚假申报加伪装藏匿的方式，谎报货品名称，依靠二次包装掩盖活体，刻意躲避海关监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携带、寄递进境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和其他检疫物名录》规定，除猫狗以外，境外活体昆虫一律禁止邮寄入境，正规引进外来物种必须经过海关检疫备案，境外供货商家需要落实疫病排查、全程溯源、运输消杀三项管控，个人零散代购的货源达不到入境准入标准，属于违规货品。境外活体昆虫入关必须附带制式检疫证明，外包装标注来源信息，未经检疫私自邮寄，存在逃避监管的主观故意，一经查出，包裹会直接扣留，当事人还要承担行政处罚。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切勿抱着猎奇心态网购境外外来宠物，如果发现违规邮寄行为，及时向海关举报，共同守护国门生物安全。
1: 哎，听，声波在刷屏，
2: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3: 好心情。
2: 早高峰，
1: 早高峰
2: 来啦！
4: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这里是。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敖思雨。
5: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4: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5: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对外发布，拟定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6: 此次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明确适用于搭载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和 L4 级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 M 类载客类与 N 类载货类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该项安全要求主要涉及四个方面：健全企业全生命周期安全保障机制，强化系统动态驾驶任务执行能力，规范人机交互与用户告知要求，完善多维度检验检测方法。其中，在规范人机交互与用户告知方面，标准要求自动驾驶系统的激活和退出过程应安全，并明确就绪、激活、退出等状态信息及信号的提示规范。对于 L3 级自动驾驶系统，还应具备驾驶人接管能力监测功能。同时，要求车辆制造商除产品使用说明书外，还可通过官网、车载显示终端等渠道，清晰告知用户驾驶自动化等级、能力范围、局限性、控制策略及用户角色转换等关键信息，引导用户正确认知与使用。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准入管理，保障自动驾驶系统安全合规应用，加快构建完善的智能网联汽车监管体系，加速自动驾驶技术产业化规模化进程，引领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4: 三伏天，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高湿天气，如何做好健康防护呢？哎，不少人误以为啊，只有暴晒才会中暑，忽视了身体发出的早期预警。专家表示，高温高湿环境下，人体散热受阻，中暑迹象一定要早识别、早干预，避免重症风险。
7: 人体散热有几个方面，一个是辐射散热，三伏天的时候，可能我们的环境温度甚至比身体温度还要高，那么这个散热方式就失效了。第二个散热方式就是对流散热，三伏天风速小，所以这个途径散热也是失效的。第三个方面就是汗液的蒸发可以加速这个散热，而三伏天的时候湿度非常的大，汗液很难蒸发，那么我们的散热远远的小于这个产热，容易造成这个热量的集聚，形成中暑。
8: 中暑首先伤害的是我们人体的中枢神经，严重时会造成不可逆的脑神经损伤。
9: 我们的大脑从重量上只占全身体重的2%，但是我们的作为供氧供能的消耗

0: 会达到全身所有器官的20%这样的一个峰值啊。那所以我们说，任何的有关能量、有关我们的代谢出现障碍的时候，一定首先或者是说受危害最大的是我们的大脑，是我们的中枢神经。
1: 高血压、冠心病、脑卒中等心脑血管基础病的人群，在高温天气血压波动比较大，容易导致急性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那么在高温天气当中啊，这类人群又该如何防范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低盐低脂饮食，尤其是老年人喜欢吃点重口味的比较咸的东西，但这个呢不利于我们的血糖控制。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运动，对夏天来说，能够尽可能的减少长时间的室外的暴露运动。第三个方面就是非常重要的作息，少熬夜。高温天气里面呢，交感神经的张力是持续的高涨的，刺激我们心血管疾病或者急症发生。第四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吃药，一定是强调叫规律的、按时的去服药。
3: 专家提示。健康人群中暑以头晕、胸闷、喘憋、乏力为主，休息补水后可快速缓解，但心脑血管患者一旦中暑，更容易合并多器官损伤，且中暑胸闷与心梗胸闷症状有相似之处，一旦出现类似症状，应立即就医，不要延误病情。
2: 胸闷、气短这症状在我们的中暑人当中有，在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当中更加常见，所以这些呢是在短期内很难去鉴别的。我们摆脱这个高温的这个暴露环境，如果仅仅是因为环境的原因，那么在我们补水之后，这些症状应该是有所缓解。如果还是没有变化的话呢，我们就要高度怀疑中暑的症状和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有所叠加啊。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第一时间的到医院去就诊。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5: 北京时间的8:41，现在我们来关心一下全省高速路况。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戴警官，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的情况。戴警官，早上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8月6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武、昆楚、昆玉、昆石、新昆楚大、西北绕城、东南绕城等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来关注道路施工的情况。昆曲高速昆明方向虹桥立交占用左侧车道、行车道、桥梁伸缩缝修复施工，曲靖方向左锁长下坡占用左侧车道更换护栏施工，曲靖方向迪翠山左侧车道更换护栏施工。昆武高速昆明方向路经路段至罗冕路段桥梁检测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楚高速楚雄方向南板凳隧道路面坑塘修补施工占用行车道与应急车道。昆玉高速义西方向三星坡隧道占用左侧行车道护栏更换，昆明方向晋城北占用右侧行车道伸缩缝施工。昆石高速石林方向清水沟隧道右侧边坡防护质量检测施工占用应急车道，石林方向扬中隧道右侧边坡应急处置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昆楚大高速楚雄方向斗曲2号隧道至3号隧道路段边坡治理施工占用左侧车道。从监控上看，降雨造成部分高速路面湿滑，高速支队提示各位车友，在高速公路上行车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随意变更车道，非紧急情况不得占用应急车道。如果您在高速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将热情的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5: 好的，感谢戴警官，再会。 听众朋友，我们前方路况主播雷鸣此时也提示大家啊，西二环小屯立交到明波立交方向交陵路下口撤出一起交通事故，通行还在恢复当中。南二环大关桥到关南立交桥车流 量大，南二环福德立交到关南立交车流量大，东二环石闸往石虎关方向车多缓行，主城区春城路。

进城方向永平路到环城南路东郊路进城方向车流量大，人民西路进城方向云纳医院路段、金碧路昆华医院路段车多，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正常。雨天路滑，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早高峰来啦，思雨和张莹今天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哪一个导火索让你彻底放弃了那段坚持很久的感情。今天留言真让我们看到很多人生故事啊。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听友叫吴希，他说四年恋爱去见了家长，他家长以没有全款房不同意啊，然后因为又是异地300公里，他觉得也还好，不算太远。
0: 对，
1: 一开始以为可以坚持下去，后来就冷落了，不会分享日常，转头就和其他女性朋友出去各种旅游啊。天啊，
0: 感觉不到不被爱了。我觉得你就是你的感觉是对的，就是他可能因为家里的反对他也有一点就是动摇。
1: 而且我觉得什么什么全款房什么异不异地都是因为不够爱。
0: 对，就是啊，
1: 对你已经没有感情了。对，
0: 永远胜利幸运说因为他精神出轨被发现原谅之后依然没有任何的改变，就一直吊着我，也不尊重我家里人。哎，对，看对方对你家里人是什么态度也可以看得出来他对你的这个感情。
1: 对，这个是一个照妖镜。对，
0: 是。
1: 路人甲他说他永远只为自己着想，我的委屈只能自己消化
0: 啊。那这样要他干什么？
1: 我觉得他今天说的这些导火索都是可以成为不吃回头草的非常充分的理由。
0: 千万不要回头，好吧，前方有大片森林啊。
1: 是
0: 窗边角落哈，或和姐妹外地旅游独自踩单车，他想到当时他想横跨这个南京大桥嘛但是结果就是搞到一半低血糖，
1: 天哪，
0: 他视线都模糊了。那当时肯定可能很难受嘛，他就靠在那个栏杆上面缓解过来之后呢，回到酒店他可能心里也很难受很委屈，就打给他说啊，我今天低血糖什么。结果对方无动于衷，表示不理解，甚至没有安慰啊，你不舒服你出去干什么，这样子。
1: 对，还给他泼冷水。
0: 对啊，这还不如钢铁直男说那你多喝热水要好。
1: 对啊，就完全无动于衷那这个我觉得肯定就是，而且他肯定不止这一件小事儿，
0: 我觉得是
1: 积压已久。
0: 对一下就爆发了。
1: 七八月的天气，他说他带我见他父母他带我见父母的不重视以及他家人对我的不重视
0: 啊，就是变成只有自己一头热了。
1: 对，这个肯定的。
0: 何记说我看到他就忍不住想哭，后来我就意识到他只会给我负面情绪那必须自救啊，就赶紧跑。
1: 那我觉得其实大家今天都挺清醒的，
0: 对方让你委屈坏了、
1: 对，这个导火索只是一个易燃点，他其实已经积累了很多的问题，
0: 积累很久
1: 好，我们再来读一条，吃了还想吃。他说发生严重问题是逃避反复拉扯我的情绪，那段时间我感觉自己像个疯子，然后他又消失然后他就疯狂打电话去找这个人，最后回过来告诉我他什么都不要了，就想一个人待着我问你确定吗，他说确定，之后我再没有联系过他后来我懂了，他其实谁都不爱，他只爱他自己，爱他的算计，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这个人
0: 所以之前就是消失，让你找不到人，让你焦虑，
1: 把你逼疯掉，
0: 是他的一种算计。
1: 对，就是一种算计，然后就把他逼疯然后让对方来开口。你看看，
0: 太坏了，这种
1: 真的哎呀，
0: 好，所以我们一定要更爱自己。
1: 是的
0: 今天也就还有最后一个这个互动小节，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留言我们休整一下，很快回来。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

0: 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肚子憋，毒胀，
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7: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
9: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7: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0: 享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丁萃水带回家。
1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0: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2: 早安，城市追光者，
13: 城市追光者，
1: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2: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1: 早高峰
2: 来啦！
14: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思雨和张莹啊要带大家先到我们大象新选商城去逛一逛。
15: 是的，从即日起到8月23号鲤鱼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啊，优惠是层层叠加，
14: 是
15: 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那首发福利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啊，越买越划算。
14: 而且不只有一种福利啊，既然是浪漫七夕你要选礼物的话呢，商城就搞了一个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的爆款商品全部打77折，包括有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全部77折，大家可以去逛一下。
15: 是的，那今天大象新选商城浪漫七夕为大家带来的是完美适配夏季维稳肌肤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它的一个仿生皮脂膜配方，精准复刻肌肤原生的水油黄金比例，完美适配夏天肌肤水油失衡还有屏障脆弱的问题，基底喝饱了营养，表层牢牢锁水，完全不黏腻，不搓泥，出汗也不糊脸。
14: 它有多种的植萃成分，无酒精无矿物油，所以说敏感肌也可以用。日常呢，提亮去黄，改善晒后暗沉，淡化干燥干纹，维稳修护，一步到位。包括你觉得夏天就是化妆品好像浮在脸上不好吸收的问题，你用这款精华也是可以完全解决这个问题。这是第8代了，100毫升装，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399。那现在浪漫七夕我们刚才说过打77折嘛，所以你到手就是307.2毛3啊，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证。
15: 是的，当然除了娇韵诗的第8代双萃精华，今天还为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呢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
14: 哇哦，
15: 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是到明年的1月1号，大象新选的日常售价是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毛3，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14: 哎，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了，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直接回复数字918，你不要打点91.8，没有这样的，直接918啊，马上收到进城二维码，扫码进城下单就可以了。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5: 中国信通院统计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同比增长40%。截止到今年6月，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6600家，全球占比达到15%，已形成覆盖基础底座、模型框架、行业应用的完整产业体。

0: 体系。手机市场方面，涨价成了最近的热门话题。近日，小米17系列涨价400到500元，红米 K90 Turbo 5全系上调300元，这已经是小米年内的第三轮调价了。
1: 分析指出，行业内涨价普遍，导火索是存储芯片的涨价，千元以下新机占比已经从2023年的22%跌至不足3%，入门起售价被抬高至1299元至1599元，安卓旗舰起步价冲破6000元。
0: 受行业竞争压力影响，大众、奔驰、宝马、保时捷都掀起了管理人员与后台岗位的裁员潮。其中，大众计划裁撤数百个管理岗，计划到2030年在德教削减50000个岗位。行政成本偏高是主因，其他车企也正在陆续推出削减岗位计划。
1: 暑运高峰，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内旅客出行持续升温。据介绍，机场每日无陪旅客达到300到400人，相比平时增加约10倍。七月中下旬开始，日均客流量达到约3.4万人次，旅客手中除了个人行李之外，鲜花饼、鲜花、野生菌干货也成为了抢眼的伴手礼。
0: 小楼方来了，下面的时间我们看一看哪个导火索让你彻底放弃了那段坚持很久的感情啊。
1: 红宝石与绿宝石，他说异国恋
0: 啊，
1: 那天晚上没回我消息，是不是有时差？他说隔了一天他就回我说，哎呀，昨天做了个饭太累了。听到这句话我就释然了，然后我就拉黑了。认识了十几年，在一起5、6年，就这么一句短信就结束了。
0: 这种异国恋异地恋坚持确实也是不容易啊。
1: 对，
0: 温绵小纪念，因为刚才他说的这个做饭这个完全是借口，回个信息能到哪里去，所以他就在做别的事情啊。
1: 是的，
0: 温绵小纪他说成功他说放下别放不下别人的时候啊，想想别人是怎么放下你的。
1: 哎，这个倒是，
0: 可能心里一下子是不是就释然了？
1: 换位思考一下，对吧？
0: 对啊，
1: 他都能放下，你为什么不能放下
0: 啊？
1: 好，再来看一个名牌包包，他说彻底放手的导火索就是觉得现在的关系走到了一个死胡同，无解，不如分开，看看后面有没有新的开始，还是彻底结束，破而后立，不爱如是。
0: 反正总而言之，更爱自己，更坚强。也祝愿大家有这些经验的保底，以后的感情路会更加的顺利，更加的睿智啊！
1: 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要结束啦。
0: 是的，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喽，
1: 拜拜。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呛呛贼，呛呛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呛呛贼，呛呛贼，要向上看。

好一首《侠客行》啊！那在客栈里头呢，有一个人是最让人安心的，他是谁呢？那就是佟掌

0: 贵。他抠门又心软，精明又善良，独自撑起了同福客栈，把一群问题青年聚成了家人。他常说20年很快的弹指一挥间，这句戏言如今竟成了现实。那我想这首凡人歌唱的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唱的也是同相遇，唱的也是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守着烟火气，过着小日子。
1: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9点整。
2: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土。胃是人体最重要的消化器官，可我们对它却常常不够友好。冷热交替，三餐不定，辛辣刺激，等到胃开始抗议了，胀气、反酸、胃痛，我们才意识到它的存在。别等到胃真的出现问题了才开始关心它。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我们说到的是有关胃部幽门螺杆菌的话题。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医师马兰青医生。一位叫做树林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感染了幽门螺杆菌有可能会得胃癌，他想知道真的是这样吗？
5: 其实现在我们也看到部分患者存在一些这样的一些焦虑情绪，是由于他看到了幽门螺杆菌被定义为致癌因子，但是幽门螺杆菌感染肯定是不等同于胃癌的，只是说这个细菌感染以后，如果长期在胃内定植，它会引起活动性的炎症。另外呢，时间长了以后，可能就会导致慢性萎缩性胃炎。那么再在环境因素、遗传背景、有其他的一些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等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才会有极少部分人发展回胃癌。所以压根不用十分焦虑。那我们既然有感染，要按照我们的相关的一些规范进行及时的治疗，这是肯定的。
4: 夏彤提示您，一日三餐定时定量，少吃冰冷辛辣的刺激性食物，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保护胃部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不是那么脏的，要是不是帮我们硬的，也挺好的吧。
1: 嗯嗯。
0: 这个斑块好像没检查出来，也有斑块。我还有好地方呢，都是因为这个静脉曲张不是，它也不那么硬了，现在是瘪了，有的。这其他别的小子了，有的是好的地方了，我都不说了啊，时间的关系。因为咱们老伴儿吧，他也围着他喝呢。我现在喝多少年？喝着都是咱们俩吧。就四几瓶吧，一个月。四瓶多，或是什么点的。我也不量了，我量了一回，我让他们倒。
1: 对。
0: 我说我喝，你赶紧你喝吧。
1: 嗯。
0: 他那个早搏，还挺见血。
1: 嗯。
0: 这成是吧，都讲好了。
1: 嗯。
0: 他现在，我就是上次我跟你打过好几回电话了，杨老师，要不奈给你打电话呢。是他呀。
1: 嗯。
0: 我跟他，你说找计划，我现在有计划是一个那个三七粉。他们这堆上喝的。
1: 你三七粉你自己能加点三七粉很好啊。
0: 我每天都加。
1: 嗯。
0: 我现在杨老师我还什么呢，牛膝。
1: 嗯。
0: 我喝着哈哈当药引子呢。
1: 牛膝还用着呢，牛膝暂时先停一停。
0: 停了吧。
1: 对。
0: 哦行，我觉得又泡上了，我说喝完了个。
1: 嗯嗯。
0: 嗯行。
1: 好吧。
0: 行行。
1: 那就这么停，我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谢谢杨老师啊。
1: 好，保重身体。
0: 我每天都听你的课。
1: 哎，太好了。
0: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你啊。
1: 好, 好再见。
0: 你注意身体啊。
1: 好，一定的。
0: 哎、好嘞好嘞。
1: 哎
0: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皇室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3: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杨老师你好你好。
1: 哎。
4: 那个咱这皇室要高考我也听了，听了然后呢是什么情况呢，我媳妇她去年四月份得了脑出血，然后做了一个微创，做完之后呢就是一直就是康复也没好利索。到最后康复到什么情况呢，那个就是反正肌张力高了，后来就是现在吧，拄着拐棍能走，那个胳膊能动点，抬还抬不起来。
1: 嗯。
4: 那个肩膀呀还有点往下垂。
1: 嗯。
4: 手指头是不能动。哎，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而且心情呢还经常烦躁。
1: 嗯。他今年多大岁数？
4: 四十。
1: 啊，这么年轻，心情不能不烦躁啊！烦躁是啥？他这么年轻就这样的了，那给谁都烦躁啊！
4: 哦。
1: 啊，再加上得这种病，脑出血，本身他现在血压怎么样？
4: 血压现在都挺好，他没得病之前血压一直也没量过，我们毕竟是农村的，对血压这上的问题啊，
1: 不重视，
4: 不太懂，不重视。
1: 嗯。他这个有家族遗传史没有？
4: 没有。
1: 突然之间就得了这个病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突然之间就是好，什么事也看不出来，突然之间就趴下了，趴下之后就赶快上医院了，然后治疗的当时有两天没做手术。去一家离着家近的医院，在那住了一天一晚上，而且我一看这种情况他也不会做手术，当时也进不去也看不了，所以说直接就转了一个脑系专科医院，到那之后做了手术，但是你做手术很成功。
1: 手术很成功也晚了，在那耽误了一天，你早点去的话呢不至于这样。
4: 他们大夫都是说能吸收那个病，
1: 哎，不懂的这就是很多的这种病，你6个小时之内做手术是最好的。6个小时之内第一时间，如果说是给他这个做手术微创，把这个淤血清除了以后，脑神经细胞死亡的少呢，他后遗症就轻。你在那儿耽搁了那么长时间了，然后你再去了，虽然说做了微创了，但是他脑神经细胞已经受损得很严重了。
4: 哦，
1: 这就是老百姓健康知识不懂，这种病一旦得了往正规大医院走，不要在那小医院里面耽搁时间，耽搁时间就是耽搁脑细胞，脑细胞死的越多，后遗症越重。
4: 嗯。
1: 但是没招，这现在已经形成这个了，这大多数都不懂。

0: 离，你就容易出现这个情况。
1: 但是
0: 我
1: 他现在那个大脑反应还挺，就是语言那个这上面都是各方面都没问题。
0: 嗯，仗着还年轻嘛，这就是人年轻了以后，同样一个病，年轻的跟年老的他造成的损害呢，相对这个年轻的还是能扛得住嘛。
1: 嗯，
0: 他现在我问他得了病，这半侧肢体是发硬的还是发软的？
1: 硬硬。
0: 啊，硬个撅的。硬邦邦的，
1: 就是
0: 啊，硬的这种叫这个痉挛性的瘫痪，
1: 肌张力高，就是
0: 肌张力高的这种患者，相对呢叫硬瘫嘛，硬瘫相对要好治，比那个软的踢里当啷那种好治。
1: 哦，
0: 他这种情况呢，给他用点黄石膏方吧。
1: 但是你要是逼他叫他练动作，他自己也轻微也有点动作。
0: 嗯，
1: 那个腿也抬呀、啊。
0: 嗯、
1: 抬呀、啊，就是动啊，都能动，但是灵活度肯定不行。
0: 证明他这个神经信号还是能传下来，但是信号神经信号弱。
1: 弱，对对对，也知道疼，也知道冷热的。
0: 对，神经信号能从脑这儿传导下来，但传导下来的弱，不能够很自如的指挥患侧肢体，就出现现在这个情况了。
1: 嗯，
0: 因此他这种情况呢，给他。要是听过我的节目，也知道我们节目当中有很多脑出血的、脑梗的、脑血栓的患者，偏瘫的、半身不遂的，通过黄石膏方呢，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给他治一治吧，这么年轻，一个是治他的后遗症，让他这个后遗症恢复，那、啊、让他呢利利索索走两步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这种脑出血的患者啊，他肩关节现在已经半脱位了，筋松了。
1: 嗯，
0: 就是他患侧肢体这个筋就松了，由于是神经指挥失灵了，筋松了以后肩关节半脱位，治疗以后的话呢，强肝肾壮筋骨，让他筋的弹性逐渐的恢复以后啊，把他这个肩关节的半脱位呢慢慢让他复位了。再有一个就是软化血管，防止他再次出血，因为他这么年轻就脑出血，怕他还有再次出血的可能。
1: 哦，
0: 所以说他这个情况呢是非常适合用点膏方来治疗的，这个不要挡，不要拖，要治就给他治吧。
1: 今年这不马上就一年了
0: 啊，他这个病情绪变化比较大，这种病人这么年轻，他得了个病，情绪变化一大了，也生气着急的，又一生气一着急，血往上一走，再给你出一下血，那后果就严重了。
1: 哦，
0: 嗯，所以说要治就早治，不要拖。
1: 那得吃几个疗程啊？
0: 他这个情况你整体也得2到3个疗程吧。先不用说是计划几个疗程，你先给他用，你先少用一部分，先见效。
1: 先见效是吧？
0: 对，疗程那是以后的事情，见着效果，哎，他一天天的一个月一天天的见强了，有了盼头了，那咱们就疗程拿2个3个，那4个5个呢，只要是他一天比一天好，他就有盼了。
1: 哦，
0: 对吧？
1: 对。
0: 现在呢，有一些给你。拍着胸脯打保票呢，不负责任的宣传，告诉你2个疗程包好，你一下子买2个疗程以后的话呢，你堆在那儿吃了一点作用没有，不白扔钱吗？
1: 对对对对，
0: 我就讲的实在话，你先说疗效吧，你什么药你吃也先说疗效吧，有了疗效咱们再谈疗程，没有疗效谈什么疗程。
1: 哦，
0: 我告诉你2个疗程能好，最后你买2疗程，你钱不都白扔了？
1: 是，
0: 是不是那个道理？
1: 对
0: 啊，尤其农村的患者，我们一定要实实在在啊，不管城市农村的，就实实在在，没有用过的先少用点啊，用下来以后见着效了，再接着往下治。
1: 行，
0: 嗯，好吧。
1: 行，好
0: 了，啊，你联系长万给他治就行了。治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你给我来电话。
1: 行，好嘞，杨老师。
0: 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谢谢谢谢谢谢。
0: 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呀，杨浩老师您好。
0: 哎，
3: 我跟您咨询点事儿啊，我今年67了。
0: 嗯。
3: 我呀哈，我主要现在啊，其他毛病倒是还次要。我主要就是眼睛有毛病，我视神经萎缩，还有白内障。
0: 视神经萎缩，现在视力大概什么情况？
3: 视力也就0.1吧。
0: 嗯。
3: 这边这右眼好，右眼好点，但是现在又是白内障了，看懂又模糊了。

0: 想问
1: 白内障什么时候发现的？
0: 白内障也得有个半年了吧。
1: 视神经萎缩原来呢有什么样的眼病啊？
0: 原来没有眼睛，就突然间的，是我自己耽误了，就十几天的功夫啊，这眼睛就看不见了。
1: 嗯，
0: 特别快，特别快。结果呢视神经萎缩了吧，眼科大夫还给我自己视神经萎缩眼还做了白内障了。
1: 嗯，
0: 做完以后这眼特别不舒服。
1: 嗯，
0: 结果这不这右眼呢我就不敢做了。
1: 嗯，
0: 我想问问咱这黄氏膏方对这眼睛那个有没有帮助呢？
1: 不是有没有帮助，是大有好处。
0: 还有对白内障管用吗？
1: 你像这种白内障啊，视神经萎缩呀，那么这个眼睛上的病呢，其实主要的从中医的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它是跟人的五脏密切相关的。五脏的精气上注于目窍，人才能够耳聪目明嘛。啊，再尤其是跟这个肝呐，说肝目为肝之窍啊，眼睛是肝经开窍的地方，又密切相关。因此，很多眼病的患者，他做手术啊，吃一些专治眼病的药不好使。但是我们用了黄氏膏方以后呢，起码像这种视神经萎缩，你得先控制住了呀。你控制不住的话呢，那眼两只眼睛慢慢就失明了。
0: 咱这膏方可以那个有所改善吧？
1: 先是控制住它，不让它继续发展了。在这个基础上呢，随着用药的疗程越来越长，能够呢让视力逐渐的改善一部分。
0: 我这视神经萎缩，大夫说很厉害。我原来是最早是0.02，
1: 嗯，
0: 后来是0.04、0.06、0.10，这样一点点倒是往上涨。
1: 嗯，
0: 我就不知道，他说我视神经萎缩还相当厉害。
1: 嗯，
0: 那个现在就是嘛，这眼睛发堵，好像都把这眼睛都给堵上了，好像。
1: 对。
0: 哎呀，特别不舒服。
1: 你这种情况的话呢，你用这个常规的治疗，你会越来越发现的，这个视力呢，它慢慢的越来越差，最终的严重的患者出现失明啊。你把这个黄氏膏方你用点吧，你先少用它点，像这一类症候适合的患者，我们都建议大家呢先少用点。少用点，一点二点，有了效果以后呢，再接着往下治它。
0: 哦，它对这白内障有帮助吗？
1: 对，大有帮助。
0: 哦，
1: 无论那个视神经萎缩，无论那个白内障呢，它通过呢强健五脏的这个五脏的精气，把五脏的精气足了以后，能够上养目窍了。无论它白内障啊、玻璃体浑浊呀、黄斑区变性呀，还是你的视神经萎缩呢，一点二点就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改善了。
0: 哎呀，太感谢您了，那么百忙还接我电话。
1: 别客气，这都是应该的。
0: 那我要吃您这膏方得吃多长时间能看见一点效果呢？
1: 一到两个月之间吧。因此呢，你像我们一般的病症比较适合的患者，我们都建议呢先少用点，你见着效果以后你再踏踏实实往下治疗。
0: 哦，这样挺好的。
1: 嗯，
0: 那个，那我要定的要找谁呢？
1: 找
0: 场外的那个，你找
1: 这个，对，场外400，这个打400电话，哪位老师接你的电话，你直接找他就可以。
0: 哦，那个两个月是多少瓶？
1: 两个月一般得4瓶黄氏膏方吧，4瓶左右。
0: 哦，那个对我这种那个病，那个有那个有，
1: 那一定是大有帮助啊。
0: 哦，那我就踏实了。
1: 嗯嗯，
0: 那好那好。
1: 啊，你用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你再来电话。
0: 哎呀，您这是专家呀，谢谢，太感谢了。我现在
1: 不用客气。
0: 哎呀，我太感谢了。
1: 好。
0: 行，我回来给场外打电话吧。
1: 啊，你找场外老师就行了。
0: 啊，我好着试一试吧。
1: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谢谢谢谢谢谢杨老师。
1: 好，好，再见。
0: 哎，感谢啊，感谢。
1: 哎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啊，你好，你好，杨浩老师吧？
1: 我是杨浩吧。
3: 啊，你好，你好，你好。
1: 哎，
3: 我的这上个月的11号给老伴儿买了3瓶。
1: 嗯。
3: 嗯，这反正我这人有啥说啥。我也没敢多买，我就是买点给老伴
1: 先试一
3: 试。
1: 啊，对，这应该是这样的。我们没有用过黄氏膏方的患者，我都是建议先少用点试一试，别一下买多了，你心里老是不踏实。
3: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黄氏膏方用下来感觉怎么样？它是什么病？

0: 是糖尿病，
1: 嗯。
0: 糖尿病吧，他呀也得有嘛15、16年了吧。他这个是，我看他这要是每天两天都是饭前和饭后，饭后是多少20多个呀？饭
1: 饭
0: 前
1: 前
0: 呢
1: 是，
0: 也得有四、30个吧。
1: 哎呀，那血糖控制的不好。
0: 啊，就是我他的人就是。想起来就吃点，不想不起来那就把这就忘了。但是吧，从哪这十来天我就问他呀，二十来天我问他，我说怎么样啊？他说也没有什么特殊大变化，但是吧，我瞅他呢，他的精神状态是比以前那什么的。那该说不说，怎么事呢？你看他以前吧，他坐哪嘎达吧，下地呀、啊，就是这疼啊，这腿呀是哪的？但现在我瞅瞅他没怎么吵吵。
1: 对，
0: 完事啊，我就跟他说，我说呀、啊，咱呐这病这么长时间了，我说咱呐，我听着杨浩老师讲啊，这属实，我也不是一天两天，我这这么说，我得听你2年来的了，2年了，我也没拿当回事啊，我也没拿当回事儿，这不就是吗？我说呀、啊，咱得病啊，时间长了，我说不能说吃上药就见效，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吧，这两天问他呀，他说的还行，在这觉着。
1: 他自
0: 但
1: 己也
0: 是他
1: 觉
0: 这
1: 出来点
0: 个
1: 好了，然后你观察他，这个人也支棱起来点，有点精神了。
0: 啊，对，
1: 原来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痒的，他现在不嚷嚷这些了。
0: 对，但是血压也高，血压也高，他心跳也高，啊，但是呢，始终就是我接触这个徐大夫啊，他都不告诉说吃5克吗？完事儿呢，十天以后，我给他打电话，完事儿徐大夫又给增加一个叫什么清什么柳啊，
1: 清泉柳。
0: 对，清泉柳。完他告诉说泡那喝那就当茶叶喝，就这么事儿。你看看是不是还能不能说是他这增点量或者怎么地的？
1: 现在给他测血糖了没有？
0: 他测呀。
1: 血糖现在多少？
0: 有时候10多克，餐后的就是17、18个，
1: 就是跟原来比较起来，这个血糖有变化没有？
0: 多少？我和品呢，就是他反正有时候凉，有时候不凉，但我品就是还是稳当点儿。
1: 就是原来有可能这餐后20来个，现在能到17、18个。
0: 对，
1: 原来空腹血糖呢，一般呢是13、14个，现在呢可能比这个多少低一点儿。12个这样的，对吧？那太好，那我知道了。他这个刚用了20来天这个皇氏膏方，而且用的是早晚各5克的试探量，就是剂量非常小的情况下，血糖开始有点变化，有点往下走了，而且呢，这个人的精气神上来一些了，浑身这儿疼那儿痒的，这个改善一些了，这好事。所以说，接下来皇氏膏方这个量啊，给他往上调一调。早晚用到10克左右，现在不
0: 行，
1: 5克嘛，用在10克、8、9克、10克左右，把这个
0: 那行
1: 量
0: 了，
1: 调了以后，它比现在应该就还快，好得快了。
0: 好嘞，那行，
1: 然后还是配合那个场外老师给开的那个药引子，配合着用就行。
0: 好嘞，要是改善杨老师，我还得跟你通话啊。
1: 好。他这个你治吧，因为糖尿病的患者我们不是治了一个两个了，太多了，十五
0: 哎呀，
1: 六年
0: 我
1: 的
0: 老
1: 糖尿
0: 听
1: 病
0: 你这
1: 了，
0: 个。
1: 十五六年的糖尿病了，这种病症的患者，咱一点点能给他调得非常好了。
0: 对，
1: 放心吧，就这么调整一段时间的再来电话。
0: 好嘞，杨老师，祝你健康。
1: 好，也祝你
0: 好，
1: 们
0: 谢
1: 都
0: 谢。
1: 身体健康吧。
0: 好嘞，
1: 好，
0: 谢
1: 再
0: 谢。
1: 见，哎。
0: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皇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浩老师，您好。
1: 您好。
3: 哎，跟您通话很是高兴。
1: 别客气。
3: 那个杨浩老师。我们家姊妹6个人都在喝您的产品
1: 哎
3: 皇
1: 呦，
3: 氏膏方，
1: 这是皇氏
3: 在
1: 健康
3: 他们
1: 大
3: 的
1: 家
3: 身
1: 庭。
3: 边呢，都不同程度的都发生了很好的变化。

0: 挺好的。
1: 嗯，
0: 对，那个反正就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吧，我就跟您把我的情况说一下。
1: 好。
0: 杨浩老师，我今年呢72岁了。
1: 嗯。
0: 那个是高仓的时候哈。
1: 嗯。
0: 我呀就是那个睡不着觉。
1: 嗯。
0: 睡眠不好，先是就是睡眠呢，就是好像是先入睡难。
1: 嗯。
0: 再入睡时候也难。
1: 嗯。
0: 哎呀，这个头啊总疼，我这头啊疼的我整天到晚这脑瓜糊了，就跟个气儿像的。就是脑瓜疼，说不出来的不好受。
1: 是整个脑袋疼呢，还是半拉疼呢？
0: 整个脑袋都疼。
1: 嗯。
0: 哎，整个脑袋都疼。这个心脏啊，整个咚咚咚，就跟那个二里脚跳下的咚咚。原来我是嘛呢？我一侧躺倒没嘛事儿，一侧躺的时候，比如说我要右躺，哎，就好受。比如我要一左躺，咚咚我就躺不了了。到后来平躺还没事儿，可到最近呢哈，就是好像是有那么半年来的了吧，平躺也不行了，左右躺都不行，就咚咚咚咚就那么响。
1: 嗯，
0: 哎呀，响的我也特别烦的慌。他是平常啊，到后来是嘛呢？白天也是响，坐那儿咚咚咚，哎呀，我这个心脏可要命了，一直就是不得劲儿。这还有一个，这个两腿走路哈，总是好像拖行。就好像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1: 嗯，
0: 有时往往走到还向前闯。黄浩老师，杨浩老师，哎，就向前闯，总是走走走又就跑在马路中间去了。
1: 嗯，收不住步子，走路跑偏。
0: 那可不，哎，自打是就说这个还有一个尿有泡沫。哎呀，这一尿完这尿以后，这泡沫好的上去泡沫老高的，它也不下，我还挺害怕的。
1: 嗯，
0: 我就到医院检查去了。这一检查他说我有蛋白尿，一个蛋白尿，有潜血两个。
1: 嗯，
0: 哎我就挺害怕的。到后来我姐姐给我介绍，就说嘛呢，妹妹你喝呀黄氏膏方嘛。
1: 嗯，
0: 杨浩老师讲这个多好啊，不行咱们都一块买。在这个当中我等于是去年11月份就开始买这个黄氏膏方了。
1: 嗯，
0: 我就一直就在喝。哎，喝喝喝也几个月了，喝了喝有4个月了吧。
1: 嗯，
0: 哎，好像这些问题都没有了，稀里糊涂就都没有了。
1: 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今天好一个病，明天好一个病，
0: 哎，
1: 现在都没了。
0: 哎，都没有了，哎，特别好。还有一个杨浩老师，我原来哈，我咳嗽就总是在埋咳嗽，一到节气一交的时候，哎呀，我咳嗽我就上埋气儿，
1: 嗯，
0: 就是上埋气儿，哎呦，就立大厅就不好受。尤其这个嗓子就好像肚子给我动一下的，就不好受。哎，不是一打喝这个黄氏膏方，这个病也就没有了，都特别好。
1: 嗯，
0: 那呼吸也特别顺畅。
1: 对，这就是一脏有病，
0: 哎，
1: 三脏同治，五脏同阳的好处。因此，用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我说不怕大家试着，怕你不试。试了以后的话呢，这一个方子治了多种慢性病以后，很多人你会呢，你自己就放不开了。哎呦，吃上以后确实好，然后咱们按着疗程呢，一点点把病就调过来了。
0: 是。
1: 嗯。
0: 赵老师特别好，您这个膏，哎呀，我都太谢谢您了，您研究出来这么好的产品。
1: 嗯。还得感谢这个时代，不是赶上这个好时代呀。像这种真正的寓意文化的药方呢，没有解禁之前咱们有钱都没地方买，现在解禁了，全国9个省有了供应以后呢，它确实可以帮助一些老病的、大病的，尤其是多病多到呢都没法吃药没法治的这个患者呢，一点一点就恢复了健康，用这一个方子治了他多种慢性病了。
0: 是，要不你说要一看这个，你说你看哪个科，
1: 对，
0: 哪都不好受。哎呀，就真是我就是一体多病，很多病。
1: 那个泡沫尿现在也没有了，尿蛋白加号也没有了。
0: 没有了。
1: 嗯，
0: 没有了，没有，这个都没有了。没跟您说嘛，原来睡觉也不行，什么大便也不行，什么是那个头疼，那个泡沫尿，心脏哆嗦，噔噔响，这都没有了。现在就还有这
1: 个。大便是什么情况？大便溏泻呀。
0: 哎呀，大便还不是溏泻，它那都是一个球一球，是黑蛋。一个黑蛋儿一个黑蛋儿的，就是说嘛呢，你也他也好了，你别看是个黑蛋儿，他也好了，就是嘛，释放劲儿。
1: 嗯，气虚，
0: 就这种感觉，
1: 而且体内有湿，现在吃饭也还可以是吧？
0: 吃饭好，吃饭特别好，现在好，哎呦，就打喝完你那口儿，我这嗓子9斤肉了。
1: 嗯，太好了。小便是那种发，小便颜色发黄吗？
0: 啊，不发黄，嗯，白色的。
1: 白色的是吧？
0: 那白色的，啊啊啊！那个杨浩老师头两天他给我要银的是那个毒黄。
1: 现在用了几天了？
0: 我那货，我现在用了4天了，等于是。
1: 有作用没有？
0: 这个喝上这毒黄，原来我呀哈，药也不得劲，浑身总是疼不急的。现在浑身也不疼了，药也不疼了，可是就这点地方是疼。
1: 那你再独活呢，单一位呢，这个腰不疼了，那你再加一位，再加2位。
0: 那对，哎，
1: 你记一下。
0: 您说，哎。
1: 嗯，第一个是川芎9克。
0: 9克，嗯。
1: 还有羌活。
0: 哦，还有一个是羌活。
1: 羌活9克。
0: 嗯，9克，嗯。
1: 再加圆弧8克。
0: 圆弧，嗯，
1: 对，
0: 圆弧8克，嗯。
1: 可以了，就这些。
0: 那个杨浩老师，这个就是那毒活、川芎、羌活跟那个圆弧，
1: 对，
0: 都得水里熬，是吗？
1: 对，熬完了以后拿这个水送黄石膏方。
0: 送黄石膏方，哦哦，行，
1: 嗯，
0: 行，好。
1: 你这么挑一段，
0: 那谢谢
1: 你了。什么情况再来电话？
0: 行，杨浩老师，你给我表扬表扬这靳老师，靳老师特别好。
1: 好，我表扬他，你放心吧。
0: 哎，行，谢谢您了啊！
1: 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谢谢您，谢谢您。
1: 好，回见。
0: 哎，好了，回见。
2: 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您好。打过电话咨询过，就是我儿子34岁，他有那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就是40秒夜里不呼吸，然后在40秒以后夸夸呼吸。还有一个就是他有脂肪肝呐，大便也不好啊，而且您说吃咱们这膏方挺好，我就给买了就吃了。特别好，吃完咱这膏方，你知道吗？
1: 嗯，
3: 咱们这种现象呢也缓解了，睡眠呢那台就稳定下来了，大便也好了。
1: 但是比原来那个暂停的时间是不是短了？
3: 哎，短了不说吧，他不，你知道原来我特害怕，他停40秒以后，你知道吗？他就跟拉风箱，他就这样的喘气，吓死我了。然后他就没有这么大幅度的破洞了，特别稳定了，就你知道吗？然后以前吧，左侧不行，喝完咱们这膏方吧，左侧躺着也没问题了，你知道吗？气色也好了，也有劲儿了。那个指甲呀，原来那个瘪呀、大棱子呀，现在也有一些个，就是往好处转的。就他就说，你看我这个好指甲出来都好多了，你知道吗？都挺好的。
1: 我问问他那个大便汤泻那个问题怎么样啊？
3: 也挺好的，
1: 他那个大便汤泻也现在基本上正常了，
3: 正常了，特别好，
1: 人也精神了吧？那个脂肪肝原来人没有精神，现在也精神了吧？
3: 哎，原来我跟你说啊，只要一有那个闲下来，就恨不躺炕，你要有点哪字起不动，吃完就堆那一堆，接着吃完咱搞法货，好来神儿，不是来神儿，不是精神，气色也特别好。
1: 他这种情况的患者现在用多少克？
3: 现在我一半的时候也就是10克吧，十来克吧。
1: 用10克的膏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再用什么呢？就用白菊花水做银精药。
3: 哦，白菊花给他隔多少？
1: 白菊花没有量，那就跟泡茶一样，菊花茶一样，泡开了以后拿这个水把膏方卸开了。
4: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5: We play your choice，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887 88.7 FM， 跨域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887，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 ，FM 887。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

0: 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1: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2: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3: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0: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4: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5: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试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6: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4: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7: 本期热点，您曾经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不停地找厕所，有时还会急得尿裤子，小便时下身火辣辣的痛，这些都是尿路感染的典型表现。尿频、尿急、尿痛，尽管所有人都有可能发生尿路感染，但糖尿病患者发生尿路感染的比例更高，在所有尿路感染的患者当中，糖友患病比例高达80%。反复的尿路感染让患者苦不堪言，那到底又该如何解决呢？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节目当中，敬请期待。
8: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1: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8: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试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6: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8: 欢迎您梁教授啊。
6: 嗯，
8: 相信大家对于尿路感染啊，这个并不陌生哈、啊。据统计呢，现阶段我们国家尿路感染的患者已经是达到了1.4亿啊。
9: 是。
8: 嗯，其中有1.2亿的患者都是咱们的糖尿病患者，占比高达80%。那梁教授，为什么糖友出现尿路感染的这个比例会这么高呢？
9: 为什么会这么高呢？尿路感染呢，对于我们糖友来说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并发症。那么在常见的感染类疾病当中呢，它是排在了第二位，那、这个发病率是非常高的。有很多的患者，他是出现了尿路感染，然后才发现自己血糖高，那、然后他才确诊这个糖尿病的。那么就像你刚才问到了说，为什么糖尿病患者他这么高发尿路感染呢？这个我们给大伙儿呢讲一讲。那、当然首先一个呢，就是血糖高的一个问题。因为高糖的这个环境呢，大伙儿都知道它是细菌病毒最喜欢的。就是不但容易继发感染，而且这个高糖呢作为细菌的一个能量基础，它可以使细菌的繁殖的速度至少呢可以提高2倍多。
8: 就是个培养基哈。
9: 对。所以你像、这个细菌它就无限制的繁殖了，就是我们说的肆意生长。它这个繁殖的这个速度越快，那我们这个细菌的量就会越多，感染就会越重。而糖尿病患者他本身他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他的抵抗力免疫力他很差。
8: 是的。
9: 你像如果我们说呢，它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健康状态，那么体内的细菌它的滋生了，首先我们的免疫细胞，就我们说的这个白细胞，它会第一时间去吞噬掉这些细菌病毒。但是糖尿病的朋友他不行啊，因为他的免疫力破坏了，而这个免疫系统呢，它没有办法说我很及时的来去消灭细菌和病毒。所以同样是尿路感染，那么糖尿病患者他是更顽固更难缠，包括他的症状呢也是更为的严重。我们说即便我们来大量的用药，这个也是很难避免说反复感染这样的一个局面。
8: 就因为血糖高哈。
9: 没错，血糖高是很主要的一个因素。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肾脏是咱们身体主要的一个排糖通道。对于我们说呢长期血糖控制的不好的这些患者，那么他尿糖，就是我们尿里边就会有这个血糖加号，那么这个尿糖它会造成我们尿道黏膜的一个损伤，这个它就会增加我们尿路感染的一个概率。所以这个它也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因素。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你像一部分降糖药它也会造成糖尿病出现尿路感染，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原因。这个很多朋友肯定是不知道的。说我这个用药和它也有关系。你像现在很多糖尿病朋友是比较喜欢用第五代的降糖药达格列净。因为它在降糖的这个同时呢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脏和大脑，而且降糖效果还不错，也不会发生这个低血糖反应。所以很多糖友呢就是特别喜欢这一类的用药。但是大家呢知道达格列净它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我们说来达到一个降糖的一个效果吗？很多朋友肯定是不知道，其实它是通过肾脏排糖来达到一个降糖的一个效果。那么你想这部分朋友即便说你的血糖控制的很好，但是你的尿糖它会很高。所以这个尿糖高呢它也加剧了我们说尿道黏膜的一个损伤，包括这个细菌的一个滋生，继发尿路感染。这个和用药有关系。
8: 您讲到这儿梁教授哈，据我了解啊，这个尿路感染哈看似是一个不太起眼的小毛病，但是它发作起来真的是非常的痛苦啊。尤其是这个反复的感染让患者叫苦连天，那别人排尿是痛快了，自己排尿是遭罪呀。每次发病呢，这个尿液啊就像是滚烫的钢水流过尿道，灼痛无比，所以呢用尿痛如焚来形容都不为过呀，太痛苦了。而且呢很多人面对这个疾病的时候啊根本是无从下手，

0: 你说这个尿路感染哈，
1: 嗯，
0: 犯了治，治了又犯，哎呀，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啊。
1: 没错，没错。
0: 嗯。
1: 尿路感染呢，对于患者来讲，啊，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他最大的这个痛苦呢，就是因为他反反复复的这种感染，反复发作。那这个我们是有相关数据的。
0: 嗯。
1: 就是出现尿路感染的患者，50%的患者，他会在6个月之内会复发。
0: 哦。
1: 而且复发以后呢，我们再进行这个治疗，那么它的难度会更大。
0: 嗯。
1: 我曾经接诊的一个患者，他是被尿路感染折磨了有15年的这个时间，大伙儿可以想象，嗯，痛苦了15年。
0: 是的。
1: 啊，这个患者呢叫张淑珍，当时他是66岁，他50岁吧确诊有这个糖尿病，
0: 嗯。
1: 然后第二年他就继发了尿路感染了，因为刚开始这个症状呢也没有说是很严重，啊，他就是感觉下身有一些瘙痒。然后这个排尿的时候呢，尿道口有一些这个灼热的这个疼，然后到医院里检查呢，说是继发了尿路感染，也开了这个消炎药。那么吃了有3天左右吧，哎，这个症状他就缓解了，并没有认为说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然后他就把这个药就停了。结果不到2个月的时间呢，他这个尿路感染就又反复了。那么再次反复出现的时候，这个症状就加重了。那他讲就是那种奇痒难耐，哎呀，说我恨不得我把它抓破了，我都觉得不解痒。
0: 哎呦，太痛苦
1: 了。那就很痛苦。然后排尿的时候呢，啊，也会出现这个尿的这个刺痛，包括就是没完没了的这个上厕所，就咱们说的尿频啊，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因为你像我们正常人，2次排尿的时间，基本上少了也得2个多小时啊。那他什么情况呢？大伙儿可能想象不到啊，就这个10分钟、8分钟，几分钟一趟，几分钟一趟，
0: 这么频繁
1: 啊，每次这个尿量很少。他说他有了这个尿吧，就得马上去，要不然就得尿裤子了。就是尿急，他是很严重的。然后他讲，他说有时候跑厕所实在是太频繁了，没一会儿去，没一会儿去，然后他就坐在马桶上，有时候就一坐会坐几个小时。他说我就干脆不起来了。省得来回跑。那么还有一个麻烦问题啊，就是因为这个尿路感染，他不敢出门。他说我怕找不到厕所，我尿到裤子上。说实在啊，我这个家里边有事情，我必须要出去，怎么办呢？大伙儿想想，一个50几岁、60来岁的一个中老年同志，就得穿尿不湿了。我们可以想象到说他承受这个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压力。苦不堪言，很痛苦的。
0: 是的哈，但是我确实是很难想象啊，您说这么痛苦的过程持续了15年之久啊，哎呀，看来这个尿路感染这个问题啊，真的是不容小视啊。
1: 啊，这是肯定的。包括呢，咱们节目呢，今天专门给大伙儿讲这个问题，我也希望大家引起一个重视。因为尿路感染，我们说除了它本身这个症状很遭罪、很痛苦。其实它背后呢，咱们说也有危害的。尤其你像糖尿病的朋友，我们说合并了尿路感染，那么它的这个危害性呢更大。
0: 哎，为什么这么说呢？
1: 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像普通的尿路感染的患者，我们说是上行感染，那基本上就是这个细菌它从尿道的外口进入，然后到达我们的尿道，包括这个膀胱，这样就形成这个尿路感染。当然，这种感染相对来说它比较单一。而糖尿病的朋友，我们说除了上行感染以外呢，它有可能会合并有什么呢？血型的感染。
0: 血型感染。
1: 这个它是什么意思呢？因为糖尿病的患者，他的这个免疫力是很差的。那么这种细菌的炎症呢，它会随着我们的血液遍布到全身。所以你看，很多糖尿病的朋友。没多长时间继发这个肾盂肾炎的很多，其实它就是和这个有关系的。那我们想想，一旦我们的肾脏出现了这个炎症，首先患者会反复的像高热发烧，那同时你像有的会出现水肿。如果说我们治疗的不够及时、不够彻底，或者说你反反复复这么来发作的话，那么它很有可能可以造成啊，像肾功能的不全啊，急性的肾衰竭啊。甚至我们说到了尿。

0: 毒症，它可以危及到生命。
1: 哎呦，太可怕了哈。所以也真是没有想到哈，一个小小的药物感染哈，竟然带来致命的危险啊。那面对这么难缠的尿路感染，我们的糖友们又该怎么办？该如何正确的治疗呢？梁教授，
0: 治疗这一块儿吧，首先是不要过度的清洁。因为出现尿路感染以后呢，你像很多朋友就想的，我得洗一洗，甚至有的朋友是一天好几次，
1: 多洗几遍。
0: 对，大伙儿就觉得，哎，我多洗几次，能给它洗干净了，能把这个细菌我给它洗出去，就觉得这个清洁度会越高。可以减轻感染，但实际上呢，我们说呢，人体的这个黏膜其实它本身有抵御这个细菌病毒入侵的这个作用。你像你反复的清洗，反复的清洗，它可以把我们黏膜上它分泌的这个黏液它就给洗掉了。其实就等于把我们尿道本身的这个保护膜它给破坏了。
1: 哎呀，是的。
0: 那所以说你这个后果反而是更可怕的。那么再有呢，就是过度的清洗呢，它也可能会造成黏膜的一些小的一些破溃，反过来它会加重尿路感染的这样的一个出现。那么我们正确的这个做法呢，就是用流动的这个水来清洗。那其实这个水温呢，它不宜太高了，基本上我们说就是42到45度就可以。那么每天其实1到2次就可以。清洗的时候呢，然后我也不建议大家说选择来用这个洗护液，因为这个洗液里边，比如说它有什么样的这个成分，可能大家伙不太了解。
1: 是的，
0: 它实际上你像有一些咱们说它是有这个化学的这个消毒剂的，这个它对于尿道它是有刺激有损伤，就我们说的反而它是适得其反的。那么建议大家每天我们说清洗是1到2次，一早一晚就可以。晚上清洗完了以后呢，症状比较严重，那么我们可以适当的配合一些栓剂的那个药。因为栓剂类的药呢，你像它直接可以作用到我们这个患处来发挥药性，而且主要是它的效果更好更持久，消炎杀菌的这个作用就更好了。那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可以增加这个饮水量啊，一般每天吧建议大伙儿就是起码2500到3000毫升吧。因为这样它可以有效的稀释我们尿液当中葡萄糖的这个浓度，就是你喝的水多了排的尿就会多，就是你尿糖可能会下来，而且它可以起到一个冲洗尿道细菌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当然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预防尿路感染的一个方法。然后呢，大伙儿记住说我有尿了啊，我不要这个啊一直这么拖着，及时排空。
1: 别憋尿
0: 啊，不要憋尿。不给细菌病毒它有入侵它繁殖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这个肯定就是一个抗生素的一个正确使用了。这个我希望大伙儿一定要重点牢记一下。因为你有了这个感染了，所以我们用抗生素它是很有必要的。
1: 是。
0: 也希望大伙儿要掌握我们具体怎么来使用，怎么样效果能更好。但是很多朋友吧，它是因为使用抗生素的一个不当，就是你不会用啊，或者说你使用的不对了，反过来它导致这个药性呢很差，甚至我们说很容易导致一个耐药性的一个发生。那临床当中呢，有很多患者他是怎么用药的呢？你像我们接诊有很多患者就讲，说我犯病的时候，反正我就是按上回的这个经验吃一些抗生素，我来控制这个症状，反正吃个3天2天。或者说4天5天，哎呦，没有症状了，行了，那我觉得好了，我自己就停掉了。基本上患者朋友他都是这么来用的。
1: 是。
0: 因为他觉得说没有症状了，哎，我这个问题就好了，这个药他就可以停了。结果呢，没多长时间，可能10天，可能半个月，这个炎症就又反复了。其实反反复复的这个发作，我跟大伙儿讲，就是一次比一次严重。而越是反复发作呢，其实我们越到后期它是越容易出现耐药的。你像刚才我提到的这个15年啊困扰的这个患者，他最开始吧就是几种常见的抗生素耐药了，他后来发展到呢对28种抗生素全部都产生耐药了。
1: 天哪，太可怕了。
0: 很可怕的。我们可以这么说，

0: 你像市面上所有的抗生素，对于他来讲，基本上全都用过了，就是到了最后，不管你怎么加量、怎么搭配，没有效果了，这是很可怕的。
1: 是的，好的，提示大家，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健康栏目，那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开通。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您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哈，想寻求最专业的帮助和解答，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参与进来，我们将会给您最专业的指导。那话说回来，梁教授，生活当中啊，大部分人吃消炎药哈，应该都是这么一个吃法。吃个两三天，哎，觉得我没事儿了啊，也就停了。
0: 对，
1: 没想到啊，这竟然还会引发这么严重的后果呀。
0: 对于普通感染的这个病人来讲，当然我们说实际上他不会有这么严重的这个问题的，问题不大。因为普通感染的患者，他可能说多半年，就是可能好几个月我才会出现一次感染的问题。但是对于糖尿病的这个患者朋友来讲，啊，这个他这个感染就是我们说的，他是容易反反复复。就是如果说你用抗生素，它没有效果了，或者说我们说的它耐药了，我们可以想想，你说他以后再犯病怎么办？
1: 是的。
0: 啊，这个就很容易会出现，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啊，大伙儿说的无药可吃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1: 是啊。
0: 那到底怎么办呢？就是我们大家伙儿一定要学会正确的来用这个抗生素，有这么几个原则啊，大伙儿一定要记住。尽早使用，剂量要足，疗程要够，这是一个大原则。啊，就是针对我们抗感染做治疗的这个原则。尽早使用呢，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一旦发现说你自我感觉有症状了，我有尿路感染的这个症状了，那你就第一时间把这个抗生素给它用上，不要等啊，说我等我严重了我再用。因为它前期的感染相对来说比较轻微，那你这个病情就很好控制。尽早使用，这是第一大原则啊。当然，我们说到的剂量要足，疗程要够，这个肯定就很好理解
1: 对。
0: 了。这个大家呢也千万不要说自欺欺人，想吃药，但是呢他又很担心药物的这个毒副反应，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顾此失彼这样的一个表现吧。其实这个治病用药就跟打仗它是一个道理，你说敌我打仗，它肯定一定会有人员的一个伤亡的，
1: 对呀，
0: 啊，你不可能说因为怕死人，然后就不打仗了，对不对？
1: 是的，
0: 用这个抗生素来治疗，它也是一个道理，就是我们既然要用它，那么大伙儿一定要按照医生规定的剂量和周期来用，因为这样我们说它才可以达到一个斩草除根。就是我们说的以绝后患的一个效果，就是避免你很快来来回回的反复。那么再有一点，最后呢，就是针对性的抗感染治疗，这个也非常重要。你像很多朋友在这方面，其实大伙儿是不太懂、不太明白的。包括像有一些朋友呢，就是也是比较容易忽视的。因为现在抗生素啊，大伙儿知道它是有几大类的，那像青霉素类的、头孢类的。啊，四环素类的，还有这个大环内酯类的。那么实际上，它不同的这个抗生素，它是有对应的抗感染的作用。就是大家不能说，哎，人云亦云啊，说别人用这个好，你也用，啊，不能这么来用。因为同样是细菌感染，你像有的患者他是球菌的感染，而有的患者是杆菌的感染，包括有的他是液氧菌的这种感染。那么我们要针对性的来选择适合你自己的抗生素，否则咱们就说呢，随便拿出一个，很多朋友都会这样，哎呀，我感染了，然后家里有什么抗生素我就吃什
1: 拿起来就用啊。
0: 么。对对对，这样就很容易造成一个，就是可能你药吃了，其实它的效果不理想，反过来这个感染可能会加重，同时也会增加这个耐药性的。
1: 是的。
0: 那这一点我希望大伙儿呢一定要这个重视起来。
1: 嗯，
0: 那么抗生素呢？我们从医疗上来讲，它有窄谱抗生素和广谱抗生素的这个区别。这个窄谱抗生素是什么意思呢？它是针对个别的菌群，它有杀菌的这个作用。 你比如说这个阿莫西林，比如说大家比较了解的这个阿奇霉素，其实这个都是载谱抗生素。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说的广谱抗生素，它这个是针对细菌的种类呢要更多了。你比如说像这个头孢类的抗生素。
1: 哦，哎，那我想问问梁教授，是不是广谱的抗生素这个效果更好呢？
0: 嗯，你这个问题吧，我估计很多朋友都会这么想，
1: 都有这样的疑问啊。
0: 对，啊，就想的广谱的肯定比载谱的更好。
1: 嗯，
0: 哎，大伙儿都会这么来认为的。实际上啊，我告诉大伙儿正好相反。
1: 哦，
0: 就是能用载谱的，我们不用广谱抗生素。
1: 哦。
0: 因为这个广谱抗生素呢，它抗菌广谱，就是我们说的应用的范围，它肯定是比较大的。
1: 嗯，
0: 但是它更容易产生耐药性，哎，它更容易出现二重的感染。
1: 嗯，
0: 就是它的针对性不强，它不如这个载谱抗生素针对性要强。
1: 哦，
0: 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说呢，能用一种抗生素我们来控制的感染，那我们就不会采用说用多种抗生素来控制的。那这是一个用药的原则，因为这样它既要保证治疗的效果，另外我们也要防止产生一个副作用，还有一个防止出现耐药性，这个都是要全面考虑的。
1: 是的，
0: 当然关于这个抗生素的正确使用，其实它也有很多的一些相关的这个知识。嗯，这个咱们以后吧，以后专门给大伙儿呢，针对这方面的知识还要详细的来给大伙儿呢讲一讲。
1: 好的，那梁教授哈，既然针对尿路感染这个问题，西医治疗有很多的局限哈，尤其对于这个反复感染的糖友们来说，又极易产生耐药性，导致最后这个治疗效果很不理想哈。
0: 嗯，
1: 所以我想问问您，有没有什么中医的特效方法呢？
0: 嗯，这个有啊，中医的方法反而效果更好。
1: 嗯
0: 嗯，因为实际上尿路感染呢，在中医当中啊，张仲景在他的《伤寒杂病论》当中他就有提到过这个病，说这个病它什么原因而导致的呢？湿热下注所导致。
1: 哦，
0: 那么《伤寒杂病论》当中呢，这个病有专门的记载，当然也有专门它的一个方药的一个使用的。
1: 嗯
0: 嗯，因为我们也是做了大量的这个研究的，其中有一个方剂呢对尿路感染有奇效。
1: 嗯嗯，
0: 那有奇效我们给大伙说一说。这个相传呢是在乾隆年间吧，乾隆皇帝的母亲他就饱受尿路感染的一个困扰，然后让皇宫内所有的这个御医呢先后给皇太后来诊治，但是都没有太好的一个效果。那么大伙儿都知道乾隆皇帝呢他是很有名的孝顺啊，这个御医呢都束手无策了，所以他就在全国范围内呢召集名医给他母亲来诊治。最后呢是一个姓黄的一个民间大夫应召呢就到了这个皇宫，然后用了这个方子。
1: 嗯
0: 嗯，第二天呢乾隆皇帝的母亲他这个尿路感染就很好的缓解了。
1: 嗯，
0: 前后一共是五天的这个时间就完全康复了。
1: 哦，
0: 那这个方子他用的是什么？其实就是张仲景的这个一个名方，叫猪苓汤。
1: 猪苓汤。
0: 嗯，今天这个我把这个方子吧我也告诉大家伙儿。
1: 哎呦，太好了。
0: 嗯，咱们听节目的肯定也有一部分朋友，像糖尿病的这个朋友反复继发尿路感染，饱受这个问题的一个困扰，包括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像老年性的这个朋友尿路感染的这个也很多的。
1: 嗯，
0: 那所以大伙儿把这个方子可以记下来。
1: 记下来。
0: 嗯，只要说用上了就有效果。
1: 嗯，
0: 它主要呢是由猪苓、茯苓、阿胶、滑石、折泻，这个我们用多少的一个剂量呢？各一两的这个剂量。这个具体熬制这个方法呢，就是我们先把猪苓、茯苓、折泻、滑石，就是放在砂锅里边一同煎煮。这个滑石吧，大伙儿用纱布呢提前给它包好了。那么这四种药材我们是先煎煮两次，每次呢大约30分钟，然后把两次的这个药汁呢给它混合在一起。啊，这个阿胶是单独来真化的，不是跟它们放在一起的。就是你可以把这个阿胶呢里边适量的放一点水也可以，放少量的黄酒也可以，然后放在我们蒸锅里给它真化了。最后呢我们是把这个煎好的药汁儿和真化的阿胶给它混合在一起。
1: 嗯，

这个是7天的量，早晚各一次来服用。这个方子呢，就是对于我们尿路感染的患者，可以怎么说呢？有奇效，很明显。就是不管说你是尿路感染导致的，就是我们说的尿频尿。

0: 包括你像有的朋友，就我们说的抗生素已经这个耐药了，没法解决了，你这个方子它同样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1: 嗯嗯，
0: 因为这个猪苓汤啊，它可以帮助大家改变我们体内的内环境，它可以让你的代谢恢复正常，它可以让你的免疫力得到提高。那么我们大伙儿想一想，这个内环境改变了，免疫力提高了，那么有害的细菌就没有办法生存了。
1: 是的，
0: 就是你不管就是我们说的是多么奇怪的啊，或者说多么狡猾的这个细菌病毒，它都不可能在一个免疫力正常的、温度和湿度正常的人体环境里面它生存。
1: 对，
0: 而且更好好在哪儿呢？不光是把这个细菌病毒消灭了，它同时呢，使我们身体当中它有益菌大量的一个繁殖。
1: 哦，
0: 这不就达到一个平衡了吗？
1: 是，
0: 坏的我给你干掉了，好的我给你培养出来了。
1: 嗯，
0: 哎，达到这种动态的一个平衡了。那你尿路感染还会反反复复的发作吗？它自然而然不会了。
1: 嗯，
0: 你像临床当中吧，我用这个方子治好了很多这个尿道感染的患者。就是即便是很顽固的这个尿道感染，我们通过用这个方子，患者都看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1: 嗯，
0: 只要说你确诊是有这个尿路感染啊，不管说你什么原因所引发的，也不管说你有没有这个糖尿病，这个方子它都对症。
1: 嗯，
0: 啊，那么我希望呢，就是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哎，我们把这个方子都给它记下来，然后可以来配合使用一下。当然可能有一些朋友没有来得及记住啊，甚至包括可能有一些啊具体熬制的这个方法大家呢也可能没有记下来，这个就给咱们场外呢打电话啊，打电话来问，然后我们一对一的再给大伙儿呢来指导。
1: 嗯
0: 嗯，当然呢对于糖尿病的朋友，我们说呢有这个尿路感染的这个患者，一个是用这个方子，那么另外呢我们还是要重点说明一下，就是我们除了我们说治疗这个尿路感染以外呢，那么糖尿病你像各项的指标，包括血压、血糖、血脂，包括血尿酸，这些指标的一个平稳稳定，这个也是关键。
1: 嗯，
0: 啊，就是你原发的问题一定要控制好，原发问题如果控制不好，那么继发这个尿路感染它就避免不了是反反复复的。
1: 嗯， 嗯，
0: 所以这个我们是重点要提醒大伙儿一下，当然这样呢咱们说也有利于说避免了其他疾病的一个反复发作。
1: 对，
0: 因为大伙儿都知道，就是很多的病和糖尿病都是息息相关的。
1: 嗯，
0: 而反过来糖尿病呢，它可以引起我们全身，它是可以引发到我们全身啊，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全身的这个并发症的。所以我们整个的治疗就是我们说的一定是方方面面都要兼顾得到的。
1: 对，
0: 那么如果大家呢我们说有治病用药方面的这些困惑，这个可以随时给我们拨打电话啊，跟我取得联系，我会呢根据大伙儿的情况，我们针对性的给大伙儿来指导，因为针对性的用药呢它的效果是要更好更理想的。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呢都能正确的对待疾病，我们正确的处理，正确的用药治疗啊，也希望大家呢早日恢复健康。
1: 是的，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心愿哈，就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正如梁教授所说的，面对疾病我们要正确的对待它，正确的处理，正确的治疗。那如果您有哪些弄不懂的疑惑啊，包括各种疾病如何科学的治疗，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了，不要走开，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接通朋友们打来的热线。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算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

0: 制衣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结合治疗专家，百年制衣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打进我们热线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喂，哎，梁教授吧？
4: 你好，是我。
3: 哎呀，梁教授，你好，你好，终于跟你说上话了，太想跟你说说话了。
4: 嗯，欢迎你。
3: 真的非常感谢梁教授，我呢听过你的那个从医，哎，那个之路，哎，包括那个你们梁氏中医那个传承
4: 啊，
3: 哎，到现在那个就是西医那个临床经验啊，
4: 啊，
3: 哎呀，遇到了那个个体疾病的那个治疗，
4: 嗯，
3: 啊，能够中西医结合辩证。开出更加有利于治疗的那些方案
4: 啊，
3: 真的太让我感觉就是敬佩了，
4: 过奖。
3: 咱们那个患者身边就是需要你这样的好医生、好大夫，啊、真的太谢谢了
4: 啊！像咱们开办这个节目，我们就是想大伙儿一个电话就告诉你的病怎么治疗，
3: 嗯，
4: 这样咱们就化繁为解了，对吧？
3: 就是就是，我呢也说句良心话，就是你能够理解咱们这些患者的那些心声，
4: 嗯
3: 啊。都想早点好，确实是这样。
4: 嗯，
3: 哎，都想少花钱，
4: 少花钱，
3: 简简单单的啊、嗯，轻轻松松的就把那个病啊给治好。
4: 对，
3: 在你这儿，我感觉都能够实现。
4: 对，都可以实现。
3: 对
4: 啊，大家听的时间越长，其实你的收获呢会越大的。
3: 对对对对，
4: 嗯嗯，
3: 我跟你说，我呢也是那个老那个糖尿病了
4: 啊
3: 啊，这一晃嘛到现在也有18个年头了、
4: 哦、
3: 啊。就是健糖那个药呢，二甲双胍啊、反正那也不行了啊。那个胰岛素呢，后来也打上来，
4: 嗯，
3: 都打到28个单位了啊、嗯。完事儿呢，那个并发症呢，就是后来呢也没控制住，心脏的这块呢也不好，
4: 嗯，
3: 并且呢有那个心律不齐，就是不能够多说话，嗯，不能够多干活，
4: 不能累着了。
3: 对对对对、
4: 嗯、
3: 那个血压高的时候呢都150多、
4: 哦、啊，怀孕有高血压，
3: 我、我还有失眠，
4: 嗯，
3: 就是那个夜尿多
4: 啊、
3: 不少夜呢，就是这样、不过呢通过你的那个指导，从那个调理肾脏入手，改善那个细胞用糖那个功能，提高那个胰岛内的那个环境，
4: 嗯，
3: 我跟你说，我现在那个并发症呢现在都改善了
4: 啊、
3: 而且呢，我现在那个心情呀、可好了，就心里有底了，不害怕了。我这个糖尿病呢，
4: 啊、
3: 就是能治好了、也不担心就是出现那个心梗啊、心衰呀、或者中风这一类的了。哎呀，这个真的心里也踏实了那种。
4: 听着就很高兴的啊。
3: 对 对, 对。
4: 就是说这些方法用上以后，然后总体我们看到了一个比较满意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
4: 啊因为糖尿病也好，包括这个并发症也好，其实它从根本上来讲，它是一个肝肾阴虚而导致五脏俱虚的这么一个病。
3: 嗯，
4: 为什么你像我们从糖尿病包括并发症，我们要从调肝调肾来入手，我们最终让心肾相交了，让肺肾互通了，让脾肾互化了，让肝肾同调了，最终实际上就是把你的五脏，把你的气血，把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糖代谢、脂代谢、蛋白代谢，它全部恢复。所以你自然而然，你血糖也好，血压也好，包括像这些并发症也好，它就可以得到一个有效的恢复和控制的。啊，
3: 对对，你说的。
4: 另外我问一下，就是这方面恢复的不错，你这个睡眠这一块怎么样？
3: 我跟你说，我那个睡眠呢，现在也改善了挺多的。
4: 啊。
3: 哦，我原先呢都要吃一片，就是艾司唑仑，如果不吃根本没法睡。我呢现在呢就是10点钟睡觉，能睡到4点多钟。白天中午的时候呢，我躺在沙发上，我还能睡半个多小时那样子。晚上呢，哎，我基本上到底儿，哎，我这个睡意就来了。
4: 睡觉好了以后，感觉身体很舒服，是吧？
3: 对对对。
4: 因为睡眠我们说它是基础，一个人睡好觉了。

0: 实际上五脏它得到滋养了，包括你的细胞它也得到一定的这个滋养了。
1: 对，就是这样。就是还有我这个夜尿这一块吧。我跟你说一说啊，真的那时候是越睡不着觉，那个越想上厕所
0: 啊，
1: 一晚上就得三四次吧。现在那个睡眠好了，这也不就是这样折腾厕所了。第二天呢，哎，我感觉这个精神也好了，
0: 好多了
1: 有精神了。完事儿呢，我早现在还有那个血压高嘛，那时候都155、156嘛，现在呢，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可好了，基本上都在125到130。
0: 低压能维持在多少？
1: 低压也在80左右那样子。
0: 这个血压堪称黄金血压指标了。
1: 对对对对对，我也特别特别高兴。
0: 因为这个血压下来，咱们说是个大事儿。你血压跟血糖的平稳都是大事儿。这个最起码保证你全身心脏也好，大脑也好，它的供血是足的，不会说我担忧，哎呦，我心梗了，我脑梗了，我脑出血了。起码这些问题它避免了。
1: 对对对，哎呀，我跟你说，我现在呢也心情也好了，人也高兴了，无病一身轻嘛。但是现在我跟你说，我吃了不少药，哎，都不行啊。
0: 原来吃过好多药不好使，其实为什么呀？就是我经常说，你吃了那么多药不好使，并不是说这个药不好，因为这个药它从研发到生产出来都经过三期的临床的，而我们更多的是什么？我们用药用的不对称。或者说呢，你用药的量它是有误的所导致，但是我觉得好在哪儿呢？你没有自暴自弃啊，没有说我就这样了，我也不管了，反正也没效果，咱没有自暴自弃。反过来是听完节目以后，哎，第一时间打电话问，包括给的方法我们好好的配合。你想想这个多好啊！如果说听了节目你连个电话你都不打，或者说我给了你方法你配合你都不想配合，你哪会有今天这么好的这种恢复呢？对吧？
1: 确实确实，真的我也非常有幸能够认识到梁教授。
0: 咱们有
1: 缘。我呢平时呢就是做的笔记，这一看梁教授说的那个确实感觉非常有道理，还真的感觉挺好的。我呢还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现在那个健谈药吧和就是打那个28个胰岛素的这一块呢，现在都停完了。
0: 就是说你降糖药和胰岛素该停的停，该不吃的都不吃了，是吧？
1: 对对对，并且呢这个血糖现在也没高，一直呢它也能稳定在5左右，
0: 正常范围。
1: 而且呢对对对，而且呢我现在那个饮食这块呢，我现在慢慢的也放开了。现在吃的好啊，也吃的饱了，
0: 不错。
1: 整个人呢我就感觉就是特别精神，特别好，真的太谢谢了。
0: 非常好。咱们现在降糖药不吃了，胰岛素不打了，包括这些并发症得到很好的恢复。那这个说明什么？说明我们脏腑的功能，细胞的功能，说明我们人体对糖、对脂肪、对蛋白整个的代谢它完全恢复了。非常好啊。
1: 真的太感谢你了。还有呢，我这个心脏的现在这一块也好了。那我还去医院检查了一下，也没有那个心律不齐这个问题了，真的特别特别感谢。
0: 所以说你看一个电话都解决了。
1: 对对对对，哎呀，真的真的是特别好。还有那个连教授，上次呢就是有那个难言之隐，就是那个尿路感染，没好意思和你说。我用你前面讲的那个治疗尿路感染的那个汤药方剂，也能好的话就更好了。
0: 这么说吧，那个方子是一个广谱的针对尿路感染的一个方法，它是张仲景的一个名方，就专门针对尿路感染的。它
1: 那
0: 个方子的配伍是这样的，我再告诉你一下啊。
1: 好嘞好嘞，我记一下，
0: 你记一下啊。这个猪苓、茯苓，然后再有滑石
1: 啊，
0: 泽泻，
1: 哦，
0: 这是各50克。这个滑石呢，我们用这个纱布给它包好了。就这四味药它是放在一起水煎，我们煎两次，然后把两次的这个药汁呢你给它混合在一起。阿胶呢它也是50克的这个量。阿胶我们是单独用这个黄酒，少量的黄酒给它蒸化了。蒸化以后呢就跟这个药汁混合在一起，这是7天的量。一天是一早一晚各一次就可以。这7天下来你自己有感觉的。比如说像这个尿道口的这个疼包括甚至有的人就是这个尿急呀等等，就很多的一些症状，它自然而然它就没有了。
1: 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0: 记好了啊。
1: 记好了，记下来。
0: 好好用其他没什么问题了，是吧？
1: 对对对对，期待没啥问题了。
0: 好，
1: 好好好。

0: 好，非常感谢，
1: 祝你健康长寿，再见。
2: 好的，我们再会了。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正在被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想要得到梁老的亲自指点、中西医结合的帮助，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您好，
4: 你好，梁教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你。
4: 哎呦，梁教授，我这一听到您声音呀，我就特别激动
1: 啊，
4: 因为啥呀？我真心的觉得，就咱们这档栏目呢，是开到老百姓心里的这么一档栏目
1: 啊，
4: 给真正做到了想大家之所想，急大家之所急。
1: 嗯，
4: 就像您讲的，让大家清清楚楚治病，明明白白的好病啊。
1: 对，
4: 所以呢，给您打进电话，我也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还能抽出时间给大家伙儿问诊看病，
1: 应该的。
4: 尤其是您说的，
1: 嗯，
4: 这句话呀，我很感动。就是让大家看病治病的方式啊，化繁为简，
1: 嗯，
4: 尽可能的给大家提供方便呀。
1: 啊，认真听咱们节目了啊，
4: 哎，
1: 确实就应该这样。因为本身你想，患者他有病，很痛苦，很遭罪。如果很复杂，其实咱们说句不太好听的，中间这个时间可能就给患者耽误了啊。
4: 对对。
1: 所以说，大家的这种苦，大家的这种难，我比任何人都了解，都理解。而咱们开办这个节目干什么？就是给大家呢，把这个方向把握对了，不让你们走大弯路，给大家把药指导又明白了。咱们没有必要乱花钱、乱吃药。把这个疾病得到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治疗，
4: 对对对
1: 啊！
4: 听您说这番话呀，真是打心里感谢梁教授，真是说到我心里了。你看我今年74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还高，就是三高呗，一直没啥症状。就是最近两年出现过啥现象呢？
1: 嗯，
4: 有时候他突然犯上那一阵儿，他就迷糊啊。这一迷糊，左半边身子就不会动弹了，半个多点左右，我能缓过来。
1: 但你这个不好，因为你有三高的基础，尤其是一边身子我们出现这种和另外一边不一样，就像你说的，我不能动它了。有的人吧，可能就是像一些麻木啊，或者说不太灵活，这个告诉你是什么，有可能是有脑梗塞呀、脑血栓发生的这种可能。当时吧，你有必要尽快到医院里去做一个脑部的 CT 的。
4: 到医院了，
1: 嗯，
4: 反正一轮检查，最后结果说我是脑梗。就让我留院治疗了，
1: 嗯，
4: 但是我感觉没什么明显的治疗效果，出院以后我还是时不时的脑袋疼，脑袋发沉哈，
1: 啊，
4: 平时就吃常规的降三高的药，
1: 嗯，
4: 然后呢又加点这个溶栓的药吃着，
1: 嗯，
4: 所以心理压力大，感觉啥呢？
1: 嗯，
4: 我这身体里一直埋着个定时炸弹，
1: 嗯，
4: 就怕你说脑梗来个二犯，
1: 对，
4: 那就麻烦了。
1: 对对对，
4: 找您就是想问问怎么能一次性治疗好，
1: 嗯，
4: 我也不想再做重复的检查，嗯，重复的用药，
1: 嗯，
4: 哎呀，不想再看病花那冤枉钱了你。
1: 其实老同志，你这个想法做法非常的对，就像你说的，哎，我继续重复的去做检查，我继续重复原来常规的用药，其实就一个结果，就过一段时间就二犯了，
4: 嗯，
1: 可能就三犯了。
4: 是啊，
1: 因为再犯病，大伙儿可以想想，可能就完全偏瘫了，生活不能自理了，
4: 对对对，
1: 也可能会成为植物人。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如果在关键的位置堵塞了，他也会危及到生命的。其实很多患者都走过这样的一个弯路，吃过这样的一个大亏的，
4: 嗯，
1: 所以你这个想法非常对啊。其实这个问题我们能不能解决？能解决。你平时像这个降压药、降糖药和降脂药，这个暂时还要吃，不能说马上停了。
4: 啊，
1: 暂时还要吃啊，然后你再联合一个血府逐瘀丸
4: 啊，血府逐瘀丸好
1: 啊，这是一个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个名方，其实通过这个名字你就能知道它有什么样的作用。血府是什么意思？就是血的家。逐瘀是什么？就是把它里边的这些淤毒、毒素、垃圾全部清理干净，排出去。哎，你想一想，咱们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它就是因为血毒大量的淤毒、毒素垃圾堆积着，排不出去，
4: 嗯，
1: 对不对？ 所以他给你排出去以后呢，你的血压能下来，你的血脂能下来，你的血糖也能下来。那么等这些指标逐步逐步下来了，很稳定了，其实我们像降脂药，包括部分的降压药、降糖药，这个它是可以减量吃，甚至可以说是不吃的。
4: 哟，那可太好了。
1: 嗯，你就把这个配合一下啊。嗯，像生活当中清淡饮食，包括咱们坚持配合锻炼，这些是有必要的。
4: 嗯，
1: 祝你健康长寿，再见。
0: 刨根问底，细问病情，
1: 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你必须要搞清楚。
0: 心直口快，有啥说啥。
1: 擅自停药，你还要不要命了？
0: 帮人省钱，解人心宽。
1: 给你换种药吧，效果比现在要更好，而且呢，一个月20多块钱就够了。
0: 叫不准的用药难题，他帮你把关；走不通的求医路，他给你领航。百问百答，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2: 好的，提示大家，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健康栏目。那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开通，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您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哈，想寻求最专业的帮助和解答，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参与进来，我们将会给您最专业的指导。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啊，梁教授。
1: 你好，欢迎你，电话切到我们直播间了。
5: 哎呀，你好，梁教授。哎呀，
1: 嗯，
5: 梁教授，我首先哈得感谢你。
1: 啊，上来就感谢我啊。
5: 嗯，你呀，可能不记得我了。
1: 患者太多了。
5: 我是您原来在医院哈，
1: 嗯，
5: 接诊的一位患者。
1: 哦。嗯嗯，
5: 我叫张素雅。
1: 嗯。
5: 沈阳的。
1: 嗯，
5: 哎呀，我没想到哈，你说这不用去医院，不用排队了，不用花一分钱了，就能和你这么大的中西医结合专家通上电话。哎呦，这也太好了。
1: 嗯，
5: 你说是
1: 只要对大家好，对大家有帮助，咱们说我们这个工作就没有白做。嗯，为什么开麦这档节目呢？就是为了解决大家看病难的问题。其实有很多患者朋友，咱们说确实外出不方便，去医院不方便。开麦这个节目就是让大家不出门，你打一个电话，不需要花一分钱，咱们就可以把你这个问题来解决了。
5: 可不是呗，你说。
1: 嗯，
5: 所以说呀，这谢谢你了，梁教授啊。哎呀，
1: 客气了，
5: 谢谢您的付出啊。
1: 嗯，太客气了。
5: 梁教授，我原来不是那个糖尿病嘛，
1: 嗯，
5: 然后这心脏吧也不好，啊，
1: 嗯，
5: 每天就口干口渴的，然后睡眠吧也不好，
1: 嗯，
5: 尿频尿急。但是哈，上次你给我开方回来之后啊，血糖就正常了，
1: 啊，
5: 哎呀，各项指标哈都挺平稳的，
1: 不错，
5: 啊，嗯，睡眠那也好了，也不尿频尿急了。
1: 啊，那恢复的不错啊，这就是我们方子开对了，自然而然这个效果就出来了，这是必然的。
5: 可不是呗。
1: 嗯嗯。
5: 但是哈，梁教授啊，我最近睡眠又不好了，可焦虑了。
1: 嗯，睡眠又不好了，特别焦虑。
5: 嗯，
1: 我想问一下，是有什么样的事情，或者说有什么特殊的这个原因吗？就出现这个情况。
5: 哎呦，梁教授，让你说着了。我家闺女检查出来子宫肌瘤，
1: 嗯，啊，
5: 5点多呀。
1: 啊，哦，5点多，偏大一点。嗯，
5: 给我愁的呀。
1: 嗯，
5: 我不知道是手术好啊，还是保守治疗好。这不，梁教授啊，你呀，啊
1: 嗯，
5: 你给我拿个主意行不行？
1: 完全可以啊。
5: 谢谢。
1: 嗯，其实你这个想法我特别能理解。
5: 对。
1: 可能你的想法就什么呢？嗯，不想做这个手术，嗯，因为咱们大伙儿都知道，开刀做手术对身体的这种损伤太大，打伤元气，谁都不想做手术。我们大夫也是一样的，能不手术肯定是尽量不手术的。但是可能你又想，如果不手术，啊，说这个吃药万一这个小不了下不去，啊，怕它再长大，或者说出现一些别的不好的这个病，你的担忧顾虑主要是在这儿，对不对？
5: 对。
1: 嗯嗯。这个我基本清楚了。他的这个情况，我给的一个建议是什么呢？就是最佳的又快又好的这样的一个方案， 先做手术，后期呢再用中药来调理。当然我得告诉你说为什么他得做手术，说如果他的情况没有必要做手术，我们肯定不会让患者无缘无故去动这个刀子做这个手术的。你想他五个厘米多了，多大？鸭蛋这么大小，对不对？
5: 对呀。
1: 那么保守用药的话，他是很难完全把这个肌瘤给他全部消掉的。就是可能你好不容易稍微小了这么一点点，小一个厘米，没多长时间他又会给你长大了。这个已经太大了。当然也可能有的人说，哎，我这个能给你消掉，我就有什么告诉你，那是骗你的，不负责任的。就是五点多以上的，就是保守用药是很难完全消除掉的。如果说你们家孩子他这个瘤体，比如说我们在三点多左右，我就直接告诉你，肯定就是保守治疗了。所以他五点多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手术微创给他拿掉，然后术后一个月吧，你再给我打电话，我给他用中药调理一下。手术之后为什么要全面的调理？第一个调理让他这个体力包括这种免疫力全面的一个恢复，另外我们通过药物的调理主要是防止他复发。你手术完了以后过一段时间他容易还长，防止复发，防止变异，而且全面的我们通过调理以后呢，起码他别的地方也不会说再长出这个肌瘤呀、结节呀、增生呀、囊肿呀，这样把别的问题咱们也给他全面避免吧。所以最佳的方案就是手术，后期我们再通过中药的一个调理为更好。
5: 哎，
1: 明白了吧？
5: 那太好了，
1: 这回知道方向了。
5: 你就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啊！哎呀，我得谢谢你，我真的谢谢你。你这
1: 应该的，
5: 你是治好了我的病，今天你又真的又给我治好了一个心病。
1: 应该的啊。怎么说呢？我觉得医疗就应该是这样的，得病其实已经是很痛苦了。那我们医疗的价值在哪儿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们能够及时有效地解决患者的痛苦。患者这个病我们说他适合用中医，我们就要给患者用中医中药的方法来治疗。他这个病适合用西医，那我们就用西医西药的方法解决。当然如果说患者这种病情太复杂了，他适合中西医结合，那咱们就中西医结合来给他治疗。他这个事儿不大，这个愈后非常好，完全可以康复的啊！
5: 哎呦天哪，谢谢梁教授，谢谢梁教授！哎呦我的妈，我这个心的可放肚里，
1: 放肚里
5: 就安定下来了，
1: 定下来了。好，
5: 那不打扰你了，梁教授，再见啊！
1: 再见啊！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感谢梁教授的耐心解答。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正在被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想要得到梁老的亲自指点、中西医结合的帮助，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431-8583。
6: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7: Go， 开始行走。
6: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887，
3: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 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8: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9: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8: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9: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8: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平时我们过日子工作也好，很顺溜的时候特别少，有点高兴事儿，一眨眼儿就过去了，很快。但是好多遇到的闹心的事儿，过得很慢，也觉得很难处理，挠头。那么闹心事儿来了，问题出现了，光挠头有用吗？没有用，头皮挠破了，挠出血了也没用，咱们有时间后悔，还不如想想办法呢。办法在哪儿？第一，在我们的头脑里，在我们的心中。每个人，不管他有文化没文化，思维慢，思维快，对自己个儿所经历的事儿，肯定都有经验，经历过事后思考的过程，这件事办的是不是八面见光，还是办的糊里糊涂，大家心里头都应该有数。如果办的见棱见角，顺顺利利，那好，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情况还这么办。如果把事儿办砸了，没整明白，那你也别烦心，没事儿，咱们静下心来仔细思考一下，看看今后该怎么改进呗。改进了，日子才会更好，活得才会更顺。
7: 要是您实在改进不了，

儿赶事儿，就是办不明白了，病赶病，就是治不好了，那也不要紧，您记住了，没有翻不过去的火焰山，不管再难都有解决的方法，世上就没有人是被问题给难死的。您只要不放弃自己，想解决问题，即使走过弯路，跟头把式，踉踉跄跄的，照样都能过去。另外，遇到困难时，别钻牛角尖儿。好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的事是个大事儿，可闹心了，困扰自己一辈子了。但是在明白人的眼里，咱这点问题压根儿就不算事，用点小方法、小妙招用上了，问题兴许就消失了，毛病一下就解除了，再也不出现了。我给患者治病的时候，就经常遇到类似的事儿。上次一个年轻人给我打电话，岁数很小，40来岁，跟我说，胡老，您看我这个病能不能用胡家老膏？我说，您什么病啊？您说说。他说，我就爱做梦，整天整宿的做梦，经常性的，1周7天，至少有4、5天是做梦的。做梦有时候能记住，有时候还记不住，啥梦都做，大多数是生活中的烂烂糟糟的琐事。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2、3年了，挺困扰他的。我问他，我说你失眠不？他说他不失眠，躺下就着。我问他心脏咋样，肝咋样，有3高没有？他说都挺好的，血压血糖都正常，血脂没测过，但体重正常，也不胖，也没脂肪肝。我说那您不用吃胡家老膏，有些小病吃什么胡家老膏，不要刻意吃，胡家老膏是管大事的，大笔写大字，小来小去的用小方子就行了。我说个药方，大家可以记一下，效果很好。这个小伙子用这个药方，用1周就痊愈了。这病不是啥大毛病，您要是几十年的顽固性的失眠，心脏再不好，可以用胡家老膏，否则的话用小方子就行，还省钱。这副药的组方就3味，红皮花生的花生叶子2/2，弄不着花生叶子，用花生壳代替也行，但是必须是红皮的。新疆红枣10粒，浮小麦3钱，浮小麦直接到药房去抓，外边卖的少，质量也不好，全凑齐这3样药，用砂锅煎成1碗汤，在睡前喝了就不做梦了。但大伙儿注意一点，在这个期间不能喝茶，不能喝咖啡，也不能吃海鲜，吃了的话就把药给解了，没效果。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我平时提胡家老膏的时候，我很少说注意事项，对吧？为啥不说呢？因为胡家老膏跟普通的中药方子不一样，别的药靠的是药力和药性去对抗病，属于硬碰硬，胡家老膏柔和，有水一样的智慧，不硬碰硬。不管是啥吃的东西，也不管啥药，跟它都不犯毛病，因为它能转化。

把身体里边不好的东西转化成好东西，把缺的东西补上来，把多余的东西代谢掉。所以用胡椒老膏的时候不需要有太多的顾虑，您用就是了，用肯定能见好，一准是往好的方向发展的。区别就在时间上，有当天就见效的，手脚冰凉的马上就热乎了，但是也有见效慢的，像脑中风、全身瘫痪那种，往往是一个多月甚至三个月才看到明显的改善。胡椒老膏靠啥治病呢？它是把身体最贵重的东西把本源回归了。啥叫本源？本是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重新发芽了？阳光足了，水分够了，它就长出来了。治病就是让枯木逢春，就是让枯竭的河道有水，有水一切都活了。水里有鱼了，水面有荷花，岸上有水草了，没有水全都白费。治病也是这个道理，我经常告诉我学生，治疗心脑血管、风湿骨病、严重的肺病时，先别考虑疾病，患者身体需要啥，你先给他补充啥，最后身体好了，病自然就小了。我从来不讲治病，因为真正的大病不是治好的，小病可以治，像爱做梦，这能治好，头疼、干咳、小儿厌食、偏食都能治好，这些方子有好多。我们老胡家这种小方四五百啊，都是非常好的。大家需要的话，打电话问我学生，他们都会告诉您。但是大病，像心脑血管、老年痴呆、帕金森、肝硬化、白癜风、哮喘，哪有治好的呢？有的人吃咱们胡椒老膏以后，这些病、这些症状都没了，不疼了，不憋闷了，也不喘了，难道病就完全好了吗？也不是，是身体特强之后，病就特弱，弱了就不体现了。拿咱们没办法了，就这么简单。病一直都在，重要的是身体，身体好，再重的病都没事。我刚刚治完一个得哮喘的患者，辽宁省鞍山人，他在市中心住，他家就在鞍山五环大酒店斜对面，那地方我去过，十年前去的。鞍山里有一个温泉特别好，龙池、凤池，据说是当年伪满洲国的时候留下来的，很多人北京的、天津的都大老远的去那里泡澡。他那个温泉水好，泡完身上滑溜溜的，长期泡的话对风湿骨病、产后风、老寒腿都有好处，但是得常年坚持，泡一两次肯定不行。我这位患者是鞍钢的退休职工，他从头至尾喝了不到20瓶胡椒老膏，不喘了，现在跟正常人没啥区别。20瓶老膏听着不少，但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包装跟普通的膏可不一样啊。普通的也就熬一天，最多两三天就出膏了，而胡家老膏

0: 连熬50天才能出一锅糕，熬糕耗费的时间多了10倍，因此我们胡家老糕的产量很低呀、啊。照普通的糕坊，照他们那种熬法，产量少太多了。我们的糕都是小罐的，用小瓶子装，几天不到一周就能吃没一瓶。但是你要知道，每一瓶胡家老糕里装的都是精华，都是浓缩的，都是从植物药材中萃出来的糕，不添加任何的动物胶，不添加蜂蜜，凡是粘的东西我都不加。但是它出糕了，把绿叶药材熬成糕了，是不是很了不起啊？所以它才会对特殊的难治的病种起作用。哮喘这种病难不难治啊？很难治，不仅难治还很难受，而且它是吊着花样的让你难受。就拿安山这个患者来说，他爱养花，女同志嘛，不管多大岁数都爱养花，我老内也喜欢。但是自从他得上这个病，他家里就不敢养花了，有一盆花都不行，花粉只要一刺激马上犯病。老妹子跟我说，我一辈子就这么一个爱好，就爱养花，家里以前有好多花，有兰花、白掌、栀子花、月季花、牡丹花，老多品种了。后来因为得哮喘没法养，凡是能开花的都送人了，心里都舍不得呀。养了这么些年有感情了，但舍不得也得送，不送走不行，花一开就犯病，这谁能受得了？所以唯一的一个爱好都没了，挺难受，挺委屈的。另外即使不养花，他每年开春至少犯一次病，天暖和了，外面的花开了，他坐在家里就开始喘，还打喷嚏流鼻涕，紧跟着开始胸闷咳嗽气短，最后嗓子眼儿像安了哨子似的滋滋叫，越来越重，每年都得遭一次罪，年年都这样。到这时候他就赶紧去卫生所，让大夫给他输消炎药，打止喘针。年轻的时候能缓解过来，后来40多快50的时候严重了，不是一年一犯了，就开始每个月都犯病。犯病的时候也有规律，李同志嘛，每个月来月经之前他肯定犯病，月经之后哮喘又好了，下个月又来了又好了，大下个月还是，就这么翻来覆去的，反反复复的。我患者跟我说，胡老，我那个时候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自己快点绝经，心想自己要是绝经的话，这个哮喘是不是就不会犯了。我告诉他，那不可能啊，绝经以后哮喘只会越来越重，不会越来越轻。我问他后来是不是病得更重了，他说是，后来严重到什么程度，隔三差五就犯，没规律了，基本上3-4天5-6天就犯一回，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躺不下，平躺的时候上不来气儿，只能坐着睡觉，到最后临用胡家老糕之前坐着都坐不住了。 就得撅着屁股喘气，那个滋味就别提了。老妹子说，我那时候感觉自己都不是人了，就跟那小猪小狗差不多，见天的得趴着撅着。他说，我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50岁之后突然间病得这么重。我说，您想没想过啊，为啥在之前来月经之后哮喘就减轻。他说，不知道，那时候不吃药就能好，后来绝经了以后舒喘灵就离不开身了，天天都得喷激素药，不喷药就上不来气儿，身体确实没有以前好了。这个是啥原因呢？因为来月经之后是女人身体素质最好的时候。不信您就回忆一下，月经刚走的时候很少感冒，凡是感冒都赶在月经之前。他说好像是这么回事。我说不是好像，是一定，因为这是自然规律。来完月经，女人正常来说可以繁衍后代了，这个时候身体自己给自己调到最佳状态。为啥要最佳？得把好的基因、好的免疫力、好身体传给孩子，传给下一代。换句话说，这个时候女人的本源是最强的，本和源是健康的基础，基础要是牢固，啥病都不怕，即使之前已经生病了，症状也减轻。但是女人一旦要绝经，身体素质下降得非常明显，靠身体自己对抗疾病不可能了，必须要回归本源，把身体最根本的东西、最值钱的东西补充好以后，病才能减轻。所以后来他找到我的时候，我给他用上胡家老膏，喝了20瓶，大概3个月以后，哮喘的喘啊，憋闷、吹哨子的声音都没有了。以前是撅着屁股喘气，现在平躺着都没事儿。头两天他还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要跟您汇报好消息了。”我说：“什么好消息啊？您说说吧。”他说：“我这个哮喘彻底好了。”我做试验了。我说怎么做的试验？他说我逛花鸟鱼市场去了，家里没有花，我养了几条小金鱼，顺道上卖花卉的地方溜达一圈，但没犯病，一点事都没有。我说你戴口罩了吧？他说我戴了，但是我摘下来一小会儿也没事儿，一点都不喘。他说胡老，我今后是不是又能养花了？我的意思是让他巩固一段时间再说。我说您这个喘还存在病根呢，仍然在您的身体里的，所以千万别骄傲自满，也别疏忽大意，毕竟得病的年头太长了，30多岁就有哮喘，到今年病人72了，都40-50年的老病根了。老哮喘咋可能3个月、4个月就好？所以别着急，几十年都等了，还差1年半载的吧。我让患者再观察一个春天，如果明年开春没犯病，他的这个哮喘就没多大事儿了。 我说到那时候，你爱养啥养啥吧。我觉得凡事保守点好，虽然这个哮喘病让病人受了很多的委屈，遭了不少罪，但是现在既然好转了，我们就要稳扎稳打，控制好自己的想法和欲望。生病的人都委屈，都不顺心，但是大家记住了，一个人的心胸是委屈撑大的，心胸大了，生命的力量就大了，生活的希望也就大了，所以将来会越来越好的。我相信有胡家老高在，我们这些老同志老伙计们都能越来越好。好了，剩下的时间留给听众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好，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5: 哎呀，胡老，我用这个胡家老膏啊，我觉得真是收获挺大的，这个效果也挺满意的。我今天打电话呀，就是想跟你说一下我这个恢复这个消息吧。
0: 哎，好，你请讲吧。
5: 我吧，身体本来也不太好，后来又查出来心脏这有个直性早搏，
0: 哦。

0: 就是还房颤那种。
1: 嗯。
0: 反正就心脏这一块吧，那么就不舒服。
1: 啊，
0: 啥毛病都有，就躺也躺不下，坐也坐不下那种。呀，这病这。

0: 然后我们一对一的再给大伙儿呢来指导。当然呢，对于糖尿病的朋友，我们说呢，有这个尿路感染的这个患者，一个是用这个方子，那么另外呢，我们还是要重点说明一下，就是我们除了我们说治疗这个尿路感染以外呢，那么糖尿病，你像各项的指标，包括血压、血糖、血脂，包括血尿酸，这些指标的一个平稳稳定，这个也是关键。
1: 嗯，
0: 啊，就是你原发的问题一定要控制好。原发问题如果控制不好，那么继发这个尿路感染，它就避免不了是反反复复的。所以这个我们是重点要提醒大伙儿一下。当然这样呢，咱们说也有利于说避免了其他疾病的一个反复发作。
1: 对。
0: 因为大伙儿都知道，就是很多的病和糖尿病都是息息相关的。
1: 嗯。
0: 而反过来，糖尿病呢，它可以引起我们全身，它是可以引发到我们全身。啊，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全身的这个并发症的，所以我们整个的治疗就是我们说的，一定是方方面面都要兼顾得到的。
1: 对。
0: 那么，如果大家呢，我们说有治病用药方面的这些困惑，这个可以随时给我们拨打电话啊，跟我取得联系，我会呢根据大伙儿的情况，我们针对性的给大伙儿来指导，因为针对性的用药呢，它的效果是要更好、更理想的。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呢都能正确的对待疾病，我们正确的处理，正确的用药治疗啊，也希望大家呢早日恢复健康。
1: 是的，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心愿哈，就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正如梁教授所说的，面对疾病，我们要正确的对待它，正确的处理，正确的治疗。那如果您有哪些弄不懂的疑惑啊，包括各种疾病如何科学的治疗，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好了，不要走开，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接通朋友们打来的热线。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结合治疗专家，百年世医堂医院首席中西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打进我们热线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5: 喂，哎，梁教授吧？
0: 你好，是我。
5: 哎呀，梁教授，你好，你好，终于跟你通上话了，太想跟你说说话了。
0: 欢迎你。
5: 真的非常感谢梁教授，我呢听过你的那个从医，哎，那个之路，哎，包括那个你们梁氏中医那个传承
0: 啊，
5: 哎，到现在那个就是西医那个临床经验啊，
0: 啊，
5: 哎呀，遇到了那个个体疾病的那个治疗，
0: 嗯，
5: 啊，能够中西医结合辩证，开出更加有利于治疗的那些方案
0: 啊，
5: 真的太让我感觉就是敬佩了，
0: 过奖了。
5: 哎，咱们那个患者身边就是需要你这样的好医生、好大夫，
0: 啊、
5: 真的太谢谢了
0: 啊！像咱们开办这个节目，我们就是想大伙儿一个电话就告诉你的病怎么治疗，
5: 嗯，
0: 这样咱们就化繁为解了，对吧？
5: 就是就是，我呢也说句良心话，就是你能够理解咱们这些患者的那些心声，
0: 嗯
5: 啊，都想早点好， 确实是这样。
0: 嗯，
5: 哎，都嫌少花钱，
0: 少花钱，
5: 简简单单的啊，轻轻松松的就把那个病啊给治好。
0: 对。

0: 在你这儿我感觉都能够实现。
1: 对，都可以实现。
0: 对对对
1: 啊，大家听的时间越长，其实你的收获呢会越大的。
0: 对对对对，
1: 嗯嗯，
0: 我跟你说，我呢也是那个老那个糖尿病嘞，
1: 啊
0: 啊，这一晃嘛到现在也有18个年头了，
1: 哦、
0: 啊，就是健糖那个药呢，二甲双胍啊、
1: 嗯，
0: 反正那也不行嘞，啊，那个胰岛素呢后来也打上来，
1: 嗯，
0: 都打到28个单位了，啊，嗯、完事儿呢，那个并发症呢，就是后来呢也没控制住。心脏的这块呢也不好，
1: 嗯，
0: 并且呢有那个心律不齐，就是不能够多说话，嗯，不能够多干活，
1: 不能累着了。
0: 对对对对，
1: 嗯、
0: 那个血压高的时候呢，都150多
1: 啊，怀孕有高血压，
0: 并且呢我、
1: 嗯、
0: 我还有失眠，
1: 嗯，
0: 就是那个夜尿多
1: 啊、
0: 嗯，不少验的，就是这些、嗯。不过呢，通过你的那个指导，从那个调理肾脏入手。改善那个细胞用糖那个功能，提高那个胰岛内的那个环境。
1: 嗯，
0: 我跟你说，我现在那个并发症呢，现在都改善了，
1: 啊、
0: 而且呢，我现在那个心情啊可好了，就心里有底了，不害怕了。我这个糖尿病呢，
1: 啊、
0: 就是能治好了、嗯，也不担心就是出现那个心梗啊、心衰啊或者中风这一类的了。哎呀，这个真的心里也踏实了那种。
1: 啊、听着就很高兴的啊。
0: 对对对对，
1: 就是说这些方法用上以后，然后总体我们看到了一个比较满意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啊，因为糖尿病也好，包括这个并发症也好，其实它从根本上来讲，它是一个肝肾阴虚而导致五脏俱虚的这么一个病。
0: 嗯，
1: 为什么你像我们从糖尿病包括并发症，我们要从调肝调肾来入手，我们最终让心肾相交了。
0: 嗯，
1: 让肺肾互通了，让脾肾互化了，让肝肾同调了，最终实际上就是把你的五脏，把你的气血，把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糖代谢、脂代谢、蛋白代谢，它全部恢复。所以你自然而然，你血糖也好，血压也好，包括像这些并发症也好，它就可以得到一个有效的恢复和控制的。啊，
0: 对对，你说的。
1: 另外我问一下，就是这方面恢复的不错，你这个睡眠这一块怎么样？
0: 我跟你说，我那个睡眠呢，现在也改善了挺多的
1: 啊。
0: 我原先呢都要吃一片就是艾司唑仑，如果不吃根本没法睡。我呢现在呢就是10点钟睡觉，能睡到4点多钟。白天中午的时候呢，我躺在沙发上，
1: 嗯，
0: 我还能睡半个多小时那样子。
1: 啊、
0: 晚上呢，哎，我基本上到点儿，哎，我这个睡意就来了。
1: 啊、嗯，睡觉好了以后，感觉身体很舒服，是吧？
0: 对对对
1: 啊，因为睡眠我们说它是基础，一个人睡好觉了，实际上五脏它得到滋养了，包括你的细胞它也得到一定的这个滋养了。
0: 对，就是这样。
1: 嗯嗯，
0: 就是还有我这个夜尿这一块吧。
1: 啊
0: 我跟你说一说啊，真的那时候是越睡不着觉，那个越想上厕所
1: 啊，
0: 一晚上就得3-4次吧。
1: 啊，
0: 现在那个睡眠好了，这也不就是这样折腾厕所了。第二天呢，哎，我感觉这个精神也好了，
1: 好多了
0: 有精神了。完事儿呢，我早现在还有那个血压高嘛，那时候都155、156嘛，现在呢，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可好了，嗯，基本上都在125到130。
1: 啊、哦，低压能维持在多少？
0: 低压也在80左右那样子。
1: 这个血压堪称黄金血压指标了。
0: 对对对对对，我也特别、特别高兴。
1: 因为这个血压下来，咱们说是个大事儿。你血压跟血糖的平稳都是大事儿，这个最起码保证你全身心脏也好、大脑也好，它的供血是足的，不会说我担忧，哎呦，我心梗了，我脑梗了，我脑出血了，起码这些问题它避免了。
0: 对对对，哎呀，我跟你说，我现在呢也心情也好了，人也高兴了，无病一身轻嘛。
1: 啊，
0: 原先呢，我跟你说，我吃了不少药，哎，都不行啊。
1: 哦，原来吃过好多药不好使，其实为什么呀？就是我经常说，你吃了那么多药不好使，并不是说这个药不好，因为这个药它从研发到生产出来都经过3期的临床的，而我们更多的是什么？我们用药用的不对症。或者说呢，你用药的量它是有误的所导致，但是我觉得好在哪儿呢？你没有自暴自弃啊，没有说我就这样了，我也不管了，反正也没效果，咱没有自暴自弃。反过来是听完节目以后，哎，第一时间打电话问，包括给的方法我们好好的配合。你想想这个多好啊！如果说听了节目你连个电话你都不打，或者说我给了你方法你配合你都不想配合。
0: 嗯，
1: 你哪会有今天这么好的这种恢复呢？对吧？
0: 确实，确实，真的，我也

0: 有幸能够认识到梁教授
1: 啊，咱们有
0: 缘。我呢平时呢就是做的笔记，这一看梁教授说的那个确实感觉非常有道理，还真的感觉挺好的
1: 啊。
0: 我呢还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现在那个健谈药吧和就是打那个28个胰岛素的这一块呢，现在都停完了。
1: 就是说你降糖药和胰岛素该停的停，该不吃的都不吃了是吧？
0: 对对对，并且呢这个血糖现在也没高，一直呢它也能稳定在5左右，
1: 正常范围。
0: 而且呢
1: 啊，
0: 对对对，而且呢我现在那个饮食这块呢，我现在慢慢的也放开了。现在吃的好啊，也吃的饱了，
1: 不错。
0: 整个人呢，我就感觉就是特别精神，特别好，真的太谢谢了，
1: 非常好。咱们现在降糖药不吃了，胰岛素不打了，包括这些并发症得到很好的恢复。那这个说明什么？说明我们脏腑的功能、细胞的功能，说明我们人体对糖、对脂肪、对蛋白整个的代谢它完全恢复了，非常好啊！
0: 真的太感谢你了。还有呢，我这个心脏的现在这一块也好了。那我还去医院检查了一下，也没有那个心律不齐这个问题了，真的特别特别感谢。
1: 所以说你看，一个电话都解决了。
0: 对对对对，哎呀，真的是特别好。还有那个连教授，上次呢就是有那个难言之隐，就是那个尿路感染，没好意思和你说。我用你前面讲的那个治疗尿路感染的那个汤药方剂，也能好的话就更好了。
1: 这么说吧，那个方子是一个广谱的针对尿路感染的一个方法，它是张仲景的一个名方，就专门针对尿路感染的。它
0: 那
1: 个方子的配伍是这样的，我再告诉你一下啊。
0: 好嘞好嘞，我记一下，我记一下。
1: 你记一下啊，这个猪苓、茯苓，然后再有滑石
0: 啊，
1: 泽泻。
0: 哦，
1: 这是各50克。这个滑石呢，我们用这个纱布给它包好了。就这四味药它是放在一起水煎，我们煎两次，然后把两次的这个药汁呢你给它混合在一起。阿胶呢它也是50克的这个量。阿胶我们是单独用这个黄酒，少量的黄酒给它蒸化了。蒸化以后呢就跟这个药汁混合在一起，这是7天的量。一天是一早一晚各一次就可以。这7天下来你自己有感觉的。啊，比如说像这个尿道口的这个疼啊，包括甚至有的人就是这个尿急呀等等，就很多的一些症状，它自然而然它就没有了。
0: 哦，哎呀，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1: 记好了啊。
0: 哎，记好了，记下来，记下来。
1: 好好用啊，其他没什么问题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其他没啥问题了。
1: 好，
0: 好，
1: 祝你健康长寿，再见。
2: 好的，我们再会了。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正在被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劳骨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想要得到梁老的亲自指点、中西医结合的帮助，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2: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您好。
4: 你好，梁教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你。
4: 哎呦，梁教授，我这一听到您声音呀，我就特别激动
1: 啊！
4: 因为啥呀？我真心的觉得，就咱们这档栏目呢，是开到老百姓心里的这么一档栏目
1: 啊，
4: 真正做到了想大家之所想，急大家之所急。
1: 嗯，
4: 就像您讲的，让大家清清楚楚治病，明明白白的好病啊。
1: 对。
4: 所以呢，给您打进电话，我也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还能抽出时间给大家伙儿问诊看病。
1: 应该的。
4: 尤其是您说的这句话呀，我很感动。就是让大家看病治病的方式啊，化繁为简，尽可能的给大家提供方便呀。
1: 认真听咱们节目了啊，确实就应该这样。因为本身你想，患者他有病很痛苦很遭罪，如果很复杂，其实咱们说句不太好听的，中间这个时间可能就给患者耽误了啊。
4: 对对。
1: 所以说大家的这种苦，大家的这种难，我比任何人都了解都理解。而咱们开办这个节目干什么？就是给大家呢把这个方向把握对了，不让你们走大弯路，给大家把药指导又明白了，咱们没有必要乱花钱乱吃药，把这个疾病得到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治疗。
4: 听您说这番话呀，真是打心里感谢梁教授，真是说到我心里了。你看我今年74了，血压

0: 血糖高，血脂还高，就是三高呗，一直没啥症状。就是最近两年出现过啥现象呢？
1: 嗯，
0: 有时候他突然犯上那一阵儿，他就迷糊哈。这一迷糊，左半边身子啊就不会动弹了，半个多点左右，我能缓过来。
1: 但你这个不好，因为你有三高的基础，尤其是一边身子我们出现这种和另外一边不一样，就像你说的，我不能动它了。有的人吧，可能就是像一些麻木啊，或者说不太灵活，这个告诉你是什么，有可能是有脑梗塞呀、脑血栓发生的这种可能。当时吧，你有必要尽快到医院里去做一个脑部的 CT 的。
0: 到医院了，
1: 嗯，
0: 反正一轮检查，最后结果说我是脑梗，就让我留院治疗了。
1: 嗯，
0: 但是我感觉没什么明显的治疗效果。出院以后我还是时不时的脑袋疼、脑袋发沉哈。
1: 啊。
0: 平时就吃常规的降三高的药。
1: 嗯。
0: 然后呢又加点这个溶栓的药吃着。
1: 啊。
0: 所以心里压力大，感觉啥呢？
1: 嗯，
0: 我这身体里一直埋着个定时炸弹，就怕你说脑梗来个二犯，
1: 对，
0: 那就麻烦了。
1: 对对对，
0: 找您就是想问问怎么能一次性治疗好、
1: 嗯、
0: 我也不想再做重复的检查、嗯、重复的用药，
1: 嗯，
0: 哎呀，不想再看病花那冤枉钱了。你
1: 其实老同志，你这个想法做法非常的对，就像你说的、哎、我继续重复的去做检查，我继续重复原来常规的用药，其实就一个结果，就过一段时间就二犯了、
0: 嗯、
1: 可能就三犯了。
0: 是啊，
1: 因为再犯病，大伙儿可以想想，可能就完全偏瘫了，生活不能自理了，
0: 对对对，
1: 也可能会成为植物人。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如果在关键的位置堵塞了，他也会危及到生命的。其实很多患者都走过这样的一个弯路，吃过这样的一个大亏的、
0: 嗯、
1: 所以你这个想法非常对啊。其实这个问题我们能不能解决？能解决。你平时像这个降压药、降糖药和降脂药，这个暂时还要吃，不能说马上停了。
0: 啊，
1: 暂时还要吃啊，然后你再联合一个血府逐瘀丸
0: 啊，血府逐
1: 瘀
0: 丸
1: 啊，这是一个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个名方。其实通过这个名字你就能知道它有什么样的作用。血府是什么意思？就是血的家。逐瘀是什么？就是把它里边的这些淤毒、毒素、垃圾全部清理干净，排出去。哎，你想一想，咱们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它就是因为血毒大量的淤毒、毒素垃圾堆积着排不出去，
0: 嗯，
1: 对不对？所以它给你排出去以后呢，你的血压能下来，你的血脂能下来，你的血糖也能下来。那么等这些指标逐步逐步下来了，很稳定了，其实我们像降脂药，包括部分的降压药、降糖药，这个它是可以减量吃，甚至可以说是不吃的。
0: 那可太好了，
1: 嗯，你就把这个配合一下啊，像生活当中清淡饮食，包括咱们坚持配合锻炼，这些是有必要的、
0: 嗯、
1: 祝你健康长寿，再见。
2: 刨根问底，细问病情，
1: 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你必须要搞清楚，
2: 心直口快，有啥说啥，
1: 擅自停药你还要不要命了，
2: 帮人省钱，解人心宽，
1: 给你换种药吧，效果比现在要更好，而且呢一个月20多块钱就够了。
2: 叫不准的用药难题他帮你把关，走不通的求医路他给你领航，百问百答，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3: 好的，提示大家，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健康栏目，那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开通，
4: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您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哈，想寻求最专业的帮助和解答，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参与进来，我们将会给您最专业的指导。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啊，梁教授。
1: 你好，欢迎你，电话切到我们直播间了。
5: 哎呀，你好，梁教授。哎呀，
1: 嗯，
5: 梁教授，我首先哈得感谢你。
1: 啊，上来就感谢我啊、
5: 嗯。你呀、啊，可能不记得我了。我是您原来在医院哈、
1: 啊、
5: 接诊的一位患者。
1: 哦。嗯嗯、
5: 我叫张素雅。
1: 嗯。
5: 沈阳的。

0: 哎呀，我没想到哈，你说这不用去医院，不用排队了，不用花一分钱了，就能和你这么大的中西医结合专家通上电话，哎呦，这也太好了，你说这。
1: 只要对大家好，对大家有帮助，咱们说我们这个工作就没有白做。为什么开麦这档节目呢？就是为了解决大家看病难的问题。其实有很多患者朋友，咱们说确实外出不方便，去医院不方便。开麦这个节目就是让大家不出门，你打一个电话，不需要花一分钱，咱们就可以把你这个问题来解决了。
0: 可不是呗，你说，所以说呀，这谢谢你了，梁教授啊，哎呀，
1: 客气了。
0: 谢谢您的付出啊。
1: 太客气了。
0: 梁教授，我原来不是那个糖尿病嘛，然后这心脏吧也不好，啊，每天就口干口渴的，然后睡眠吧也不好，尿频尿急。但是哈，上次你给我开方回来之后啊，血糖就正常了。哎呀，各项指标哈都挺平稳的，
1: 不错。
0: 睡眠那也好了，也不尿频尿急了。
1: 那恢复的不错啊，这就
0: 对
1: 是
0: 呀，
1: 我们方子开对了，自然而然这个效果就出来了，这是必然
0: 可
1: 的。
0: 不是呗？但是哈，梁教授啊，我最近睡眠又不好了，可焦虑了。
1: 睡眠又不好了，特别焦虑。我想问一下，是有什么样的事情，或者说有什么特殊的这个原因吗？就出现这个情况。
0: 哎呦，梁教授让你说着了，我家闺女检查出来子宫肌瘤，5点多呀，
1: 5点多，偏大一点。
0: 给我愁的呀，我不知道是手术好啊，还是保守治疗好。这不，梁教授啊，你呀，你给我拿个主意行不行？
1: 完全可以啊。
0: 谢谢。
1: 其实你这个想法我特别能理解，
0: 对。
1: 可能你的想法就什么呢？不想做这个手术，因为咱们大伙儿都知道，开刀做手术对身体的这种损伤太大，打伤元气，谁都不想做手术。我们大夫也是一样的，能不手术肯定是尽量不手术的。但是可能你又想，如果不手术，说这个吃药万一这个小不了下不去，怕它再长大，或者说出现一些别的不好的这个病，你的担忧顾虑主要是在这儿，对不对？
0: 对，
1: 这个我基本清楚了。他的这个情况，我给的一个建议是什么呢？就是最佳的又快又好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先做手术，后期呢再用中药来调理。当然，我得告诉你说为什么他得做手术。说如果他的情况没有必要做手术，我们肯定不会让患者无缘无故去动这个刀子做这个手术的。你想他5个厘米多了，多大？鸭蛋这么大小，对不对？
0: 对呀，
1: 那么保守用药的话，它是很难完全把这个肌瘤给它全部消掉的。就是可能你好不容易稍微小了这么一点点，小1个厘米，没多长时间它又会给你长大了。这个已经太大了。当然也可能有的人说，哎，我这个能给你消掉，我就有什么告诉你，那是骗你的，不负责任的。就是5点多以上的，就是保守用药是很难完全消除掉的。
0: 对
1: 如
0: 哈。
1: 果说你们家孩子他这个瘤体，比如说我们在3点多左右，我就直接告诉你，肯定就是保守治疗了。所以他5点多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手术微创给他拿掉，然后术后1个月吧，你再给我打电话，我给他用中药调理一下。手术之后为什么要全面的调理？第一个调理让他这个体力，包括这种免疫力全面的一个恢复。另外，我们通过药物的调理，主要是防止他复发。你手术完了以后，过一段时间他容易还长。防止复发，防止变异，而且全面的，我们通过调理以后呢，起码它别的地方也不会说再长出这个肌瘤呀、结节呀、增生呀、囊肿呀，这样把别的问题咱们也给它全面避免了。所以最佳的方案就是手术，后期我们再通过中药的一个调理为更好，
0: 哎
1: 明
0: 呀，
1: 白了
0: 那
1: 吧？
0: 太好了，
1: 这回知道方
0: 梁教
1: 向
0: 授，
1: 了。
0: 你这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啊！哎呀，我得谢谢你，我真得谢谢你，你这
1: 应
0: 原
1: 该
0: 先你
1: 的。
0: 是治好了我的病，今天你又真的又给我治好了一个心病。
1: 应该的啊。怎么说呢？我觉得医疗就应该是这样的，得病其实已经是很痛苦了。那我们医疗的价值在哪儿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们能够及时有效的解决患者的痛苦。患者这个病，我们说他是。

0: 合用中医，我们就要给患者用中医中药的方法来治疗。他这个病适合用西医，那我们就用西医西药的方法解决。当然，如果说患者这种病情太复杂了，他适合中西医结合，那咱们就中西医结合来给他治疗。他这个事儿不大，这个愈后非常好，完全可以康复的啊！
1: 哎呦天哪，谢谢梁教授，谢谢梁教授！哎呦我的妈呀，我这个心呢可放肚里，
0: 放肚里
1: 就安定下来了，
0: 定下来了。好，
1: 那不打扰你了，梁教授，再见啊！
0: 再见啊！
1: 嗯，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感谢梁教授的耐心解答。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正在被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劳骨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想要得到梁老的亲自指点、中西医结合的帮助，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2: 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够进行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持续关注，同时有任何问题，您也可以在节目之外随时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
3: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您身边的好医生，就像黑暗中的一束光。
5: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8: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9: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8: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9: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8: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5: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10: 天的尽头是海，
11: 天的尽头是海，
12: 海的尽头有歌。
1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14: 我来到你的城市，
1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因为相信乌云背后总会有阳光，所以我们不怕乌云的存在，而且每一种可能都会是未来地来的晴天。张含韵，一百万个可能，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每每听到这样的歌曲，都会想，未来之所以迷人，不正是因为它的不可预知吗？

如果此刻的你正站在某一个十字路口，比如说选择考研还是工作，留下还是远行，表白还是沉默，向左还是向右，每一个选择都会推开一扇不同的门。

0: 无论推开哪一扇门，门后的风景我们其实都无法同时看见，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是哪一扇门的背后，都会有新的光透进来。就像此刻窗外飘过的云，你不知道它会飘向哪里，但是你知道它飘过的地方都是天空，所以请相信你的100万个可能里，总有一个叫如愿以偿。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身体，无法控制向你靠近，步步为营，让我关系走向不可控的剧情。窗外飞过的宣告恋爱的蜻蜓，想你。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这大概就是面对未来最好的姿态，不抗拒，不慌张，不抱怨。

世界赠予我们清晨和黄昏，赠予我们遇见和离别，赠予我们欢笑和眼泪，也赠予我们梦想和期待。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张开双臂接住这一切，然后带着他们继续往前走。

0: 未来的某一天，当你真的站在自己曾经期待的那个地方，会不会想到有一个上午，想起这几首歌，想起歌里有人对你唱，不要怕，慢慢来，无论晴天雨天都是好天，愿你永远相信100万个可能中总有一个是属于你，愿你永远记得去走想走的路，愿你永远拥有那些小小的美满和那些大大的期待。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前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接下来

0: 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英语里面有一句话叫 Ajelu， 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集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

黑帮大明星五十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

0: 天一晚上，而且我一看这种情况，他也不会做手术。
1: 啊，
0: 当时也进不去，也看不了，所以说直接就转了一个脑系专科医院，到那之后做的手术。但是你做手术很成功，
1: 手术很成功也晚了，在那耽误了一天。你早点去的话呢，不至于这样。
0: 他们大夫都是说能吸收那个病房，
1: 不懂的这就是很多的这种病，你6个小时之内做手术是最好的。6个小时之内，第一时间如果说是给他这个做手术微创，把这个淤血清除了以后，脑神经细胞死亡的少呢，他后遗症就轻。你在那儿耽搁了那么长时间了，然后你再去了，虽然说做了微创了，但是他脑神经细胞已经受损的很严重了。
0: 哦，
1: 这就是老百姓健康知识不懂，这种病一旦得了，往正规大医院走。不要在那小医院里面耽搁时间，耽搁时间就是耽搁脑细胞，脑细胞死的越多，后遗症越重。但是没招，这现在已经形成这个了，这大多数都不懂，你就容易出现这个情况。
0: 但是
1: 现在
0: 他现在那个大脑反应，还挺就是语言那个这上面都是各方面都没问题。
1: 嗯。仗着还年轻嘛，这就是人年轻了以后，同样一个病，年轻的跟年老的他造成的损害呢，相对这个年轻的还是能扛得住嘛。
0: 嗯，
1: 他现在我问他得了病，这半侧肢体是发硬的还是发软的？
0: 硬
1: 啊，硬个撅的，硬邦邦的，
0: 就是
1: 硬的这种叫这个痉挛性的瘫痪。
0: 肌张力高就是。
1: 肌张力高的这种患者，相对呢叫硬瘫嘛，硬瘫相对要好治，比那个软的踢里当啷那种好治。
0: 哦，
1: 他这种情况呢，给他用点黄石膏方吧。
0: 但是你要是逼他叫他练动作，他自己也轻微也有点动作。
1: 嗯。
0: 那个腿也抬呀、啊
1: 嗯，
0: 抬呀、啊，就是动啊，都能动，但是灵活度肯定不行。
1: 证明他这个神经信号还是能传下来，但是神经信号弱。
0: 弱，对，也知道疼，也知道冷热的。
1: 对，神经信号能从脑子这儿传导下来，但传导下来的弱，不能够很自如的指挥患侧肢体，就出现现在这个情况了。
0: 嗯，
1: 因此他这种情况呢，给他，要是听过我的节目，也知道我们节目当中有很多脑出血的、脑梗的、脑血栓的患者，偏瘫的、半身不遂的，通过黄石膏方呢，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给他治一治吧，这么年轻。一个是治他的后遗症，让他这个后遗症恢复，那、让他呢利利索索走两步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这种脑出血的患者的肩关节现在已经半脱位了，筋松了、就是他患侧肢体这个筋就松了，由于是神经指挥失灵了，筋松了以后肩关节半脱位，治疗以后的话呢，强肝肾壮筋骨，让他筋的弹性逐渐的恢复以后啊，把他这个肩关节的半脱位呢慢慢让他复位了。再有一个就是软化血管，防止他再次出血，因为他这么年轻就脑出血，怕他还有再次出血的可能。
0: 哦，
1: 所以说他这个情况呢是非常适合用点膏方来治疗的，这个不要挡，不要拖，要治就给他治吧。
0: 今年这不马上就一年了。
1: 啊，他这个病情绪变化比较大，这种病人这么年轻，他得了个病，情绪变化一大了。也生气着急的，又一生气一着急，血往上一走，再给你出一下血，那后果就严重了。
0: 哦，
1: 嗯，所以说要治就早治，不要拖。
0: 那得吃几个疗程啊？
1: 他这个情况，你整体也得2到3个疗程吧。
0: 哦，
1: 嗯，先不用说是计划几个疗程，你先给他用，你先少用一部分，先见效。
0: 见见效是吧？
1: 对，疗程那是以后的事情，见着效果，哎，他一天天的一个月一天天的见强了，有了盼头了，那咱们就疗程拿2个3个，那4个5个呢，只要是他一天比一天好，他就有盼了。
0: 哦，
1: 对吧？
0: 对。
1: 现在呢，有一些给你拍着胸脯打保票呢，不负责任的宣传，告诉你2个疗程包好。你一下子买2个疗程以后的话呢，你堆在那儿吃了一点作用没有，不白扔钱吗？
0: 对，
1: 我就讲的实在话，你先说疗效吧，你什么药你吃也先说疗效吧，有了疗效咱们再谈疗程，没有疗效谈什么疗程。
0: 哦，
1: 我告诉你2个疗程能好，最后你买2疗程，你钱不都白扔了？
0: 是
1: 不是那个道理？
0: 对
1: 啊，尤其农村的患者，我们一定要实实在在啊，不管城市农村的，就实实

0: 对对，没有用过的先少用点啊，用下来以后见着效了再接着往下治。
1: 行，
0: 嗯，好吧。
1: 行，好
0: 啊，你联系长外给他治就行了。治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你给我来电话。
1: 行，好嘞，杨老师。
0: 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谢谢。
0: 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呀，杨浩老师您好。
0: 哎。
3: 我跟您咨询点事儿啊，我今年67了。
0: 嗯，
3: 我呀哈，我主要现在啊，其他毛病倒是还次要，我主要就是眼睛有毛病，我视神经萎缩，还有白内障。
0: 视神经萎缩，现在视力大概什么情况？
3: 视力也就0.1吧。
0: 嗯。
3: 这边这右眼好，右眼好点，但是现在又是白内障了，看懂又模糊了。想问
0: 白内障什么时候发现的？
3: 白内障也得有个半年了吧。
0: 视神经萎缩原来呢有什么样的眼病啊？
3: 原来没有眼睛，就突然间的，就我自己耽误了，就十几天的功夫啊，这眼睛就看不见了。
0: 嗯，
3: 特别快。结果呢，视神经萎缩了吧，眼科大夫还给我这视神经萎缩眼还做了白内障了。
0: 嗯，
3: 做完以后这眼特别不舒服。
0: 嗯，
3: 结果这不这右眼呢，我就不敢做了。
0: 嗯，
3: 我想问问咱这黄氏膏方对这眼睛那个有没有帮助呢？
0: 不是有没有帮助，是大有好处。
3: 还有这白内障管
0: 用吗？你像这种白内障啊，视神经萎缩呀，那么这个眼睛上的病呢，其实主要的从中医的从御文化的角度来讲，它是跟人的五脏密切相关的。
3: 嗯，
0: 五脏的精气上注于目窍，人才能够耳聪目明嘛。啊，在尤其是跟这个肝呐，说肝目为肝之窍啊，眼睛是肝经开窍的地方，又密切相关。因此，很多眼病的患者，他做手术啊，吃一些专治眼病的药不好使。但是我们用了黄氏膏方以后呢，起码像这种视神经萎缩，你得先控制住了呀。你控制不住的话呢，那两只眼睛慢慢就失明了。
3: 黄氏膏方可以那个有所改善吧？
0: 先是控制住它，不让它继续发展了。在这个基础上呢，随着用药的疗程越来越长，能够呢让视力逐渐的改善一部分。
3: 我这视神经萎缩，大夫说很厉害。我原来是最早是0.02，后来是0.04、0.06、0.10，这样一点点倒是往上涨。
0: 嗯，
3: 我就不知道，他说我视神经萎还相当厉害。
0: 嗯，
3: 那个现在就是嘛，这眼睛发堵，好像都把这眼睛都给堵上了，好像。
0: 对。
3: 哎呀，更不舒服。
0: 你这种情况的话呢，你用这个常规的治疗，你会越来越发现的，这个视力呢，它慢慢的越来越差，最终的严重的患者出现失明啊。你把这个黄氏膏方你用点吧，你先少用它点，像这一类症候适合的患者，我们都建议大家呢先少用点。少用点，一点二点，有了效果以后呢，再接着往下治它。
3: 哦，它对这白内障有帮助吗？
0: 对，大有帮助。
3: 哦，
0: 无论那个视神经萎缩，无论那个白内障呢，它通过呢强健五脏的这个五脏的精气，把五脏的精气足了以后，能够上养目窍了。无论它白内障啊、玻璃体浑浊呀、黄斑区变性呀，还是你的视神经萎缩呢，一点二点就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改善了。
3: 哎呀，太感谢您了，那么百忙还接我电话。
0: 别客气，这都是应该的。
3: 那我要吃您这膏方得吃多长时间能看见一点效果呢？
0: 一到两个月之间吧。因此呢，你像我们一般的病症比较适合的患者，我们都建议呢先少用点，你见着效果以后你再踏踏实实往下治疗。
3: 哦，这样挺好的。
0: 嗯，
3: 那我要订这药找谁呢？找
0: 你找这个对朝外400，这个打400电话，哪位老师接你的电话，你直接找他就可以。
3: 哦，那个两个月是多少瓶？
0: 两个月一般得4瓶黄氏膏方吧，4瓶左右。
3: 哦，那个对我这种那个病，那个有，
0: 一定是大有帮助啊。
3: 哦，那我就踏实了。
0: 嗯嗯。
3: 那好。
0: 啊，你用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你再来电话。
3: 哎呀，您这是专家呀，谢谢，太感谢了，我现在
0: 不用客气。
3: 哎呀。

0: 我太烦心了。
1: 好，
0: 行，我回来给常委打电话吧。
1: 啊，你找常委老师就行了。
0: 啊，我好的试一试吧。
1: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谢谢谢谢谢谢杨老师。
1: 好，好，再见。
0: 哎，感谢。
1: 哎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啊，你好，你好，杨浩老师吧？
1: 我是杨浩吧。
3: 啊，你好，你好，你好。
1: 哎，
3: 我的这上个月的11号给老伴儿买了3瓶。
1: 嗯，
3: 嗯，这房我这也有啥说啥，
1: 嗯，
3: 我也没敢多买，我就是买点给老伴
1: 先试一
3: 试。
1: 试啊，这应该是这样的。我们没有用过黄氏膏方的患者，我都是建议先少用点试一试，别一下买多了，你心里老是不踏实。
3: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黄氏膏方用下来感觉怎么样？它是什么病？
3: 它是糖尿病。
1: 嗯，
3: 糖尿病吧，它。呀，也得有嘛15-16年了吧。
1: 啊，
3: 他这个是，我看他这要是每天两天都是饭前和饭后，饭后是多少20多个。
1: 嗯，
3: 啊，饭前呢也得有40-30个吧。
1: 哎呀，那血糖控制的不好。
3: 啊，就是我他的人就是想起来就吃点，不想不起来那就把他就忘了。但是吧，从哪这十来天我就问他呀，20来天我问他，我说怎么样啊？
1: 嗯，
3: 他说呀，没有什么特殊大变化，但是吧，我瞅他呢，他的精神状态是比以前那什么的。
1: 嗯，
3: 那该说不说，怎么事呢？你看他以前吧，他坐哪嘎达吧，下地呀，啊，就是这疼啊，这腿呀，啊，是哪的，啊？但现在我从小他没怎么吵吵。
1: 对，
3: 完事啊，我就跟他说，我说呀，咱哪这病这么长时间了，我说咱哪。我听着杨浩老师讲啊，这属实，我也不是一天两天，我这这么说，我得听你20年来的了
1: 啊，
3: 二年的我也没拿当回事啊，
1: 对，
3: 我也没拿当回事儿，
1: 哎，
3: 这不就是吗？我说呀，咱得病啊，时间长了，我说不能说吃上药就见效，那是不可能的，
1: 嗯，
3: 但是吧，这两天问的呀，他说的还行，他这觉着，
1: 嗯。他自己也觉出来点好了，然后你观察他，他人也支棱起来点，有点精神了。
3: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原来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痒的，他现在不嚷嚷这些了。
3: 对，但是血压也高。
1: 嗯，
3: 血压也高，他心跳也高。
1: 嗯，
3: 啊，但是呢，始终就是我接触这个徐大夫啊，
1: 嗯，
3: 他都不告诉说吃5克吗？
1: 嗯。
3: 完事儿呢，10天以后，我给他打电话，完事儿徐大夫又给增加一个叫什么清什么柳啊？
1: 嗯，清泉柳。
3: 对，清泉柳。
1: 嗯。
3: 完，他告诉说泡那啥喝，那就当啥也喝。
1: 嗯。
3: 就这么事儿。
1: 嗯。
3: 你看看是不是还能不能说是他这增点量或者怎么地的？
1: 现在给他测血糖了没有？
3: 他测呀。
1: 血糖现在多少？
3: 有时候10多个，餐后的就是17-18个，
1: 就是跟原来比较起来，这个血糖有变化没有？
3: 多少多少，我和品呢，就是他反正有时候凉，有时候不凉，但我品就是还是稳当点儿。
1: 啊，就是原来有可能这餐后20来个，现在能到17-18个。
3: 啊，对对对对对。
1: 原来空腹血糖呢，一般呢是13-14个，现在呢可能比这个多少低一点。
3: 啊，对对对，
1: 12个这样的，对吧？
3: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我知道了，他这个对他这个刚用了20来天这个黄氏膏方，而且用的是早晚各5克的试探量，就是剂量非常小的情况下，血糖开始有点变化，有点往下走了，而且他这个人的精气神上来一些了，浑身这儿疼那儿痒的这个改善一些了，这好
3: 事。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说，接下来黄氏膏方这个量啊，给他往上调一调。
3: 啊。
1: 早晚用到10克左右，
3: 啊，
1: 现在不5克吗？
3: 啊，对对对对对，
1: 用在10克、8-9克、10克左右，
3: 啊，
1: 把这个量调了以后，它比现在应该就还快，好的快了。
3: 好嘞，好嘞，
1: 嗯，
3: 那行，
1: 然后还是配合那个常外老师给开的那个药引子，配合着用就行。
3: 好嘞， 要是改善。

0: 杨老师，我还得跟你通话啊。
1: 好，他这给你治吧，因为糖尿病的患者我们不是治了一个两个了，太多了，15、16年的糖尿病了。
0: 哎、这个、
1: 啊，15、16年的糖尿病了，这种病症的患者，再一点点能给他调得非常好了。
0: 对、
1: 嗯、
0: 对，
1: 放心吧，就这么调整一段时间的再来电话。
0: 好嘞，杨老师，祝你健康。
1: 好，也祝你们都身体健康吧。
0: 好嘞，
1: 好，
0: 谢谢，
1: 再见，哎，
0: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皇室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 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浩老师您好。
1: 您好。
3: 哎，跟您通话很是高兴。
1: 别客气。
3: 那个杨浩老师，我们家姊妹6个人都在喝您的产品，皇室膏方。
1: 这是皇室健康大家庭。
3: 在他们身边呢，都不同程度的、都发生了很好的变化。都挺
1: 好
3: 的。那个，反正就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吧，我就跟您把我的情况说一下。
1: 好。
3: 杨浩老师，我今年呢72岁了。是高方的这个时候哈。我呀就是那个睡不着觉。睡眠不好。先是就是睡眠呢，就是好像是先入睡难，再入睡时候也难，哎呀，这个头啊总疼，我这头啊疼的我整天到晚这脑瓜糊了，就跟个欠儿像的，就是脑瓜疼，说不出来的不好受。
1: 是整个脑袋疼呢，还是半拉疼呢？
3: 整个脑袋都疼。哎，整个脑袋都疼，这个心脏啊，整个咚咚咚，就跟那个二里脚跳下来咚咚。原来我是嘛呢，我一侧躺倒没嘛事儿，一侧躺的时候，比如说我要右躺，哎，就好受；比如我要一左躺，咚咚我就躺不了了。到后来平躺还没事儿，可到最近呢，就是好像是有那么半年来的了吧，平躺也不行了，左右躺都不行，就咚咚咚咚就那么响。哎呀，响的我也特别烦的慌。他是平常啊，到后来是嘛呢？白天也是响，坐那儿咚咚咚，哎呀，我这个心脏可要命了，一直就是不得劲儿。这还有一个，这个两腿走路哈，总是好像拖行，就好像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有时往往走到还向前闯，黄浩老师、杨浩老师，哎，就向前闯，总是走，又就跑在马路中间去了。
1: 收不住步子，走路跑偏。
3: 那可不，哎，自打是就说这个，还有一个尿有泡沫。哎呀，这一尿完这尿以后，这泡沫好的上去泡沫老高的，它也不下，我还挺害怕的。我就到医院检查去了。这一检查，他说我有蛋白尿，一个蛋白尿，有潜血2个。哎，我就挺害怕的。到后来，我姐姐给我介绍，就说嘛呢。妹妹，您喝呀，皇室膏方嘛。杨浩老师讲这个多好啊，不行咱们都一块买。在这个当中，我等于是去年11月份就开始买这个皇室膏方了。我就一直就在喝。哎，喝这也几个月了，喝了喝有4个月了吧。哎，好像这些问题都没有了，稀里糊涂就都没有了。
1: 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今天好一个病，明天好一个病，现在都没了。
3: 哎，都没有了，哎，特别好。还有一个杨浩老师，我原来哈，我咳嗽就总是在埋咳嗽，一到节气一交的时候，哎呀，我咳嗽我就上埋气儿，就是上埋气儿，哎呀，就立大停就不好受，尤其这个嗓子就好像堵着个洞一样的，就不好受。哎，不是一打喝这个皇室膏方，这个病也就没有了，都特别好，那呼吸也特别顺畅。
1: 对，这就是一脏有病，
3: 哎，
1: 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好处。因此用皇室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我说不怕大家试的，怕你不试。试了以后的话呢，这一个方子治了多种慢性病以后，很多人你会呢，你自己就放不开了。哎呦，吃上以后确实好，然后咱们按着疗程呢，一点点把病就调过来了。
3: 是。老师特别好，您这个膏，哎呀，我都太谢谢您了，您研究出来这么好的产品。
1: 还得感谢这个时代，不是赶上这个好时代呀。像这种真正的寓意文化的药方子，没有解禁之前咱们有钱都没地方买，现在解禁了，全国9个省有了。

0: 供应以后呢，它确实可以帮助一些老病的、大病的，尤其是多病多到呢都没法吃药、没法治的这些患者呢，一点一点就恢复了健康，用这一个方子治了他多种慢性病了。
1: 是，要不你说，要不你看这个，你说你看哪个科？
0: 对，
1: 哪哪都不好受。哎呀，就真是我就是一体多病，很多病。
0: 那个泡沫尿现在也没有了，尿蛋白加号也没有了。
1: 没有了。没有了，没有，这个都没有了。没跟您说嘛，原来睡觉也不行，什么大便也不行，什么是那个头疼，那个泡沫尿，心脏哆嗦，噔噔响，这都没有了。现在就还有这
0: 个三个。大便是什么情况？大便溏泻呀。
1: 哎呀，大便还不是溏泻，它那都是一个球一球，是黑蛋儿，一个黑蛋儿一个黑蛋儿的。就是说嘛呢，你也它也好了，你别看是个黑蛋儿，它也好了，就是嘛，释放劲儿。
0: 气虚，而且体内有湿，现在吃饭也还可以是吧？
1: 吃饭好，吃饭特别好。现在好，哎呦，就打喝完你那口儿，我也长了九斤肉了。
0: 嗯，太好了。嗯，特别好。小便是那种发，小便颜色发黄吗？
1: 啊，不发黄，嗯，白色的。
0: 白色的是吧？
1: 那白色的啊啊啊！那个杨浩老师头两天他给我药引的是那个毒黄。
0: 现在用了几天了？
1: 我那货，我现在用了四天了，等于是。
0: 有作用没有？
1: 这个喝上这毒活，原来我呀哈，药也不得劲儿，浑身总是疼过几点，现在浑身也不疼了，药也不疼了，可是就这点地方是疼。
0: 那你再毒活呢，单一位呢，这个腰不疼了，那你再加一位，再加两位。
1: 那对，哎，
0: 你记一下。
1: 您说，哎。
0: 第一个是川芎九克。
1: 九克，
0: 还有羌活。
1: 哦，还有一个是羌活，
0: 羌活九克，
1: 九克，
0: 再加圆胡八克，
1: 圆胡，
0: 对，
1: 圆胡八克，
0: 可以了，就这些。
1: 那个杨浩老师，这个就是把毒活、川芎、羌活跟那个圆胡，
0: 对，
1: 都得水里熬，是吗？
0: 对，熬完了以后拿这个水送黄石膏方，
1: 做黄石膏方，行，行，好。
0: 你这么挑一段时间，你什么情况再来电话？
1: 行，杨浩老师，你给我表扬表扬这金老师，金老师特别好。
0: 好，我表扬他，你放心吧。
1: 哎，行，谢谢您了啊！
0: 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谢谢您，谢谢您。
0: 好，回见。
1: 哎，好了，回见。
2: 再会，这位朋友。黄石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您好，你打过电话咨询过，就是我儿子34岁，他有那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就是40秒夜里不呼吸，然后在40秒以后夸夸呼吸。还有一个就是他有脂肪肝呐，大便也不好啊，而且您说吃咱们这膏方挺好，我就给买了就吃了，特别好，吃完咱这膏方，你知道吗？咱们这种现象呢也缓解了，睡眠呢那台就稳定下来了，大便也好了，
0: 但是比原来那个暂停的时间是不是短了？
3: 短了不说吧，他不，你知道原来我特害怕他停40秒以后，你知道吗？他就跟拉风箱他就这样的喘气，吓死我了。然后他就没有这么大幅度的破洞了，特别稳了，就你知道吗？然后以前吧，左侧不行，喝完咱们这膏方吧，左侧躺着也没问题了，你知道吗？气色也好了，也有劲儿了。那个指甲呀，原来那个别呀，大棱子呀，现在也有一些个，就是往好处转的，就他就说，你看我这个好指甲出来都好多了，你知道，都挺好的。
0: 我问问他那个大便溏泻那个问题怎么样啊？
3: 也挺好的。
0: 他那个大便溏泻也现在基本上正常了。
3: 正常了，特别好。
0: 人也精神了吧？那个脂肪肝原来人没有精神，现在也精神了吧？
3: 哎，原来我跟你说啊，只要一有那个闲下来，就恨不躺炕。你要有点哪字写不动，吃完就堆那一堆。接着吃完咱搞法货，好来神儿，不是来神儿，不是精神，气色也特别好。
0: 他这种情况的患者，现在用多少克？
3: 现在我一半的时候，也就是10克吧，十来克吧。
0: 用10克的膏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再用什么呢？就用白菊花水做引颈药。
3: 哦，白菊花给它隔多少？

0: 白菊花没有量，那就跟泡茶一样，菊花茶一样，泡开了以后拿这个水吧。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2: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3: 我准备好了，
4: 我准备好了，
2: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6: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6: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 SK 库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 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1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土。胃是人体最重要的消化器官，可我们对它却常常不够友好。冷热交替，三餐不定，辛辣刺激，等到胃开始抗议了，胀气、反酸、胃痛，我们才意识到它的存在。别等到胃真的出现问题了才开始关心它。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我们说到的是有关胃部幽门螺杆菌的话题。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医师马兰青医生。一位叫做小花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现在常规体检基本都包含幽门螺杆菌检测，他想知道为什么这个检测被如此重视。

0: 通人有必要特意去检查吗？
1: 幽门螺杆菌呢，其实现在被更多的老百姓呢所熟知了，是在体检项目当中设置这样的一个检查是必要的。因为幽门螺杆菌是作为我们上消化道疾病的最常见的一类细菌，其实在我们很多地区的感染率呢是在40%到50%之间，跟各地的一些经济水平还有卫生习惯有所不一样，有的地区可能会低一点，有的地区可能会更高出这个水平。普通人我们建议还是进行一个筛查，因为幽门螺杆菌感染以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有症状，那么大概50%-60%的人群呢不会有任何的一些症状，可能少部分的一些人群会有这个间断的消化不良或者是口腔异味、口臭等样的一些表现，当然它可能不会联系到会不会和这个细菌感染有关系。那么甚至的有的这个人群还会出现一个间断腹泻的这样的一些表现，所以呢我们建议呢在这个人群当中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条件，那么还是都要进行一个筛查。
0: 夏彤提示您，一日三餐定时定量，少吃冰冷辛辣的刺激性食物，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保护胃部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2: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5: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9: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8: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9: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7: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4: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层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

0: 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百赫琳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夏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琳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那些我们。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 We've got it.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 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 88.7 FM 一路爱自己。 FM 88.7 FM 88.7。
2: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3: Go， 开始行走。
2: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4: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6: 400-690-5869 400-690-5869。
5: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我相信目前呢，大家最关注的应该就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厂家建厂50周年大庆啊，给咱们带来的特大的优惠活动了。昨天呢，我播报活动政策呀，全国各地的新老患者呢都纷纷的打来电话申请名额。大伙呢也都算了一下，说参加上活动之后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合着是几毛钱啊，真的就是花小钱治大病。说实在话，李老师之前怎么想的呢？没想过活动啊，真没想过，就是不给咱们活动能让咱们始终是享受一片一块钱用药，我都特别知足，就特别的感恩。因为大家伙都知道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它这个配方本身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啊，里边的成分都是极其珍贵的，而且所有的药材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野生药材入药，然后又是经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提纯而成的啊，就这么一条流

流水线，那就是价值5.3个亿呀、啊。所以说，片片都是精华啊。为什么说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原因就在这儿。但是相对成本，它必然它就会非常的

越大。这几年呢，由于特殊的原因，海外订单运输受阻，再加上中药材连年上涨啊，药厂的压力也很大。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就算价格上涨了，那我们该用它也得用。毕竟呢，我们之所以会罹患各种慢性病，无论病灶在哪儿，也不管病症表现什么样，究其原因，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毒素没有代谢掉跟肝肾有关，那最终造成了我们毒素的残留，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堵到心血管就是心肌缺血或者是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那就是脑供血不足或者是脑血栓脑梗塞，那堵到了咱们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了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包括淤堵时间长了之后还会形成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息肉等等。你不管这个血脉它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所以说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我们必须得脾胃血脉肝肾全面的兼顾。那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一方三通的药品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只有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就算是卖五块钱一片十块钱一片那也是有的是人买的。所以说呢，我真的是想都不敢想，这药厂方面不但没有给咱们涨价，还给我们赠药，的确非常的惊喜。不过马董事长也说了啊，这是咱们首次赠药，那也是最后一次。不是50年的厂庆，这个政策是绝对不可能有。而且公益组织赞助的这个鹿心血片也是极其的珍贵。所以机会呢是千载难逢的。我希望咱们饱受着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还有那些医院三进三出，为了治肝伤了心，为了治胃伤了肾，一把把的吃西药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及时的参与。啊，一个是省钱了，再一个咱也治病了，康复以后就能够好好的生活了。但是今天呢，最后一天报名了，啊，所以说大家伙呢也得抓紧。只要你们今天抢上这个名额，那我们就能够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我们一大盒，就是30天的量。轻症患者你参加上这个活动，巩固的量他就不用自己花钱了。那买两副呢，赠送咱们三代延寿方两大盒，等于白得了60天的量。那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咱们参加上这个活动也是一步到位了。啊，额外呢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像重症患者需要三副的，或者说老两口身体啊都有问题，治疗负担比较重的，那咱们参加这个活动直接就是三副药赠送四大盒，也就是120天的量咱们是白用的。啊，120天呢是四个月呀。同时呢还有1580元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的赠送。昨天呢经过一天的报名之后啊，销售部统计咱们这鹿心血片呢就只剩下不到500瓶了。啊，如果说到谁那儿啊这鹿心血片没有了，你们就先登记上。就当着李老师说这会儿是欠大家的。啊，我给你们进行发放的时候我就说了，李老师努力去做到报名成功的都能得到鹿心血片。是罗先生这边给咱们赞助的是2000瓶，送完就没有了。啊，那么我们剩下来的欠着大家公益组织捐款的这个善款，我再去给大家伙进行去购买，我补给大家。李老师说到做到。但是今天呢就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啊，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这个捐助的善款呢不是很多。啊，能够给大家发放多少呢还得看具体情况。总之呢就是先定先得，按顺序来。为什么大家对鹿心血片这情有独钟呢？我昨天呢
有好多的这个患者。

来电话就问，说我参加这场活动啊，能不能送给我鹿心血片？其实这就说明大家伙对鹿心血这个药用价值应该是心知肚明的啊。你像这个过去啊，我们只知道说人的这个胎盘啊，备至之后吧，中医上叫它紫河车，这是大补的啊。但是我告诉你们，胎盘呢是胎儿的包衣，它这个作用啊，就是胎儿出生以后就已经大打折扣了，而鹿胎的补益效果是紫河车的几十倍还要多。那同样是胎盘，鹿胎要比人胎要好，这一点大家知道了。但是我还要跟大伙讲的是，鹿心血它是一头鹿全身阴阳二气的源发点，无论是鹿茸、鹿血、鹿胎，还是我们能叫上名的鹿身上的所有的营养药用物质，无论是补阳气的生阳固脱，还是补血润燥的，乃至于增强五脏六腑功能、防衰抗老，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市面上所能购买的所有的鹿产品的所有功效，它都是从这个鹿心血开始发起的啊，都是从鹿心血开始发起的。而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就一辈子只能采一次鹿心血，这一次只能抽取400毫升，也就是8两。所以有人说，你看啊，说鹿血好，没事喝点鹿血吧。雍正王朝里边那康熙喝的那个，对吧，说喝点鹿血，鹿血好，每年那鹿血能采收4次。说鹿茸好吧，啊，每年我们可以采收1次鹿茸。说鹿胎好，2年就有1套。但鹿心血好，这一头鹿一辈子就8两。所以说鹿心血能够用上的，那绝对都是皇亲国戚，甚至于说就是当朝皇上太后，就这类的人啊，就在古时候老百姓接触不到，你就张仲景特别有名，孙思邈特别有名啊，他们想研究鹿心血研究不了。为啥呀？皇上都不一定说每一次都能喝到呢，你说叫这御医他能弄不到吗？不能啊。但是现在咱们说条件好了啊，这个话我就说到这儿，大家伙明白鹿心血为什么说以前研究不到这儿，因为它太稀缺太珍贵。而通过现代科技对鹿心血的研究发现，也就现代能研究了，对吧？因为古时候怎么样，少啊啊。这鹿心血中含有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抗氧化成分，能够有效清除体内自由基，减少细胞损伤，保护皮肤细胞免受氧化应激侵害。长期使用鹿心血可以显著提高皮肤弹性，延缓衰老，使皮肤保持年轻态。而且鹿心血富含铁元素以及维生素 B12， 能够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提高血液质量，有效改善缺铁性贫血及恶性贫血等症状。鹿心血还能够加快铁的吸收和运输，进一步的增强骨髓的造血功能。鹿心血具有温补肾阳、暖宫调经的功效，对于肾阳虚导致的畏寒肢冷、头晕耳鸣、夜尿频多等症状有显著调理作用。鹿心血当中富含的 B 族维生素有助于促进蛋白质的合成和生物代谢，提高机体的代谢水平，增强记忆力。对于脑力劳动及学生群体而言，适量的服用鹿心血有助于提升学习和工作效率。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中医的以形补形，鹿心血能够补虚损益精血，尤其善于补益心脏的各种不足。比如说心血不足，鹿心血可以起到濡养的作用，能够缓解心血虚引起的怔忡、失眠、多梦、健忘、头晕眼花。鹿心血还可以帮助心脏鼓动有力，缓解心气亏虚、胸闷气短、神疲乏力。因为它是保留了所有生命的原始物质，里边含有的像基因修复因子、细胞活动因子，还有各种成长因子等等，
就在咱们自体器官的修复、美容、养颜以及各种慢性病治疗等多个领域方面都有着无限的前景。所以说近些年呢，鹿心血呢是受到了国内外所有养生爱好者，包括条件允许的一些想要健康长寿的人的追捧。而老师今天给大家免费赠送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每一片所含的营养素的量相当于500毫升鹿心血，这就是浓缩的价值。那么为什么说鹿心血的年产量非常稀少？我刚刚已经介绍了，一头鹿一生就是400cc 400毫升，所以我们只能够给一些重症，就针对于重症的患者才能发放了，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予以理解啊。而且呢，还有就是我要提醒咱们各位朋友，我希望你们不要因为这个活动力度大，机会难得，我们就去多占多领啊。我今天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你像昨天有个患者呀，老人家今年是68岁，得糖尿病十多年了，他自己知道啊，是在13年之前出现了三多一少的情况，但是那时候没在意，所以说糖尿病究竟多少年了他自己也算不清楚，但是他这个并发症很严重，包括高血压、心肌缺血，还有腿抽筋、身上发痒啊。那么这十几年来他吃降糖药，后来又扎胰岛素，就这样他还是发生了两次心梗，先后下了两个支架，并且由于摔了一跤，股骨头坏了，又换了个股骨头。他说平时花多少钱买药的就不说了啊，就那两次支架再加上换一个股骨头，已经花光了他所有的棺材本啊，还连累了儿女。最后一次呢，就是换这个股骨头花了将近是5万块钱，拿不出钱了，儿子呢给出了3万，女儿给出了2万，可以说身心都是备受煎熬。平时一吃药啊就吃一小把啊，即便如此他依然感觉到憋闷，浑身无力，而后期视力都不好了。为什么老师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呢？你看看这个老先生不也是吗？他跟我说呀，那个时候感觉自己要完了，没救了，看见老伴照顾他也累的是腰酸背疼的，他就想着活着干什么呀，嘴上是这么说，但是心里边也是极度的怕死。他说我呢都走了2次鬼门关了啊，越是到那一步的时候就越害怕自己再也睁不开这个眼睛，不管嘴上说的有多么气壮山河，但内心来讲又非常的恐惧死亡。他说也是多亏了无意当中听到了咱这节目了，尤其是听我说这糖尿病中医认为是脾脏的病，说白了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同时又是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解毒代谢能力一旦低下了就容易有一些毒素积累下来，再加上血糖的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血脉就容易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一些相应的症状。那我们想要攻克这个糖尿病啊，并且想要阻断所有的并发症，就只有三管齐下，针对我们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同步进行治疗。那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战胜这个糖尿病。他觉得我讲的非常有道理，而且一片1块钱没啥经济压力，哎，这么着就用上了。结果第一天下午吃的药啊，当时送到的时候是下午了嘛，第二天早上起来他测的这个血糖呢就下来一点的，他记得非常清楚。第12天的时候吧，那个血糖就完全正常了，就明显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口也不干了，嘴也不黏了，胸口也没那么憋闷了。这不现在呢用了快1副了，胰岛素不扎了，也不怕心梗瘫痪了，身上有劲儿了，所以又推荐了好几个朋友都跟着用上了。也正是因为自己尝到了甜头，从头到脚所有的这个并发症都有所好转，他就成了咱们得活广告的。这不现在听说咱们有这个买药赠药的活动吗，激动的不得了啊！你没活动，就像他这种情况的已经见到这么好的效果了，后期用药他不也得买吗？所以说来电话赶紧就申请。场外指导老师就跟他说了啊，说大叔啊，就您这个情况啊，就还需要2副就可以了。但这老哥儿这特别的执拗，不行，我要3副啊，我要最大的那个活动政策，
因为这一档你买三副送我四大

0: 盒，就相当于120天我都是白吃的啊，你买两副才送我60天的量啊，这一倍也差了呀。他觉得这划算，然后呢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这还免费给的啊。工作人员劝了他好半天，他也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最后是订了2副。后来我也跟工作人员说了，我说这个咱就甭劝了啊，为什么呢？这机会非常难得，有每一个人呢都有不同的想法，有的人是就想好病，有的人我想益寿延年，有的人我就害怕复发，我就一直巩固。这不是你跟他说治好了不犯呢、以后不用再吃药了，不是你跟他说就能够让他心安的，还得是他自己真实感受啊。咱们听众朋友就是但凡有这种情况的，你们的心情老师是理解的，但是我希望大家伙能够互相体谅一下，因为药厂的这个赠药的数量是有限的，赠品又不多啊，我们自己申请够了，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就可以了啊。针对于我刚刚提到这老哥的情况呢，他第一副药恢复的非常好，那么如果说参加上活动，你说你订2副再加上赠药，赠的是2大盒60天的量，还有配合上鹿心血片，事半功倍，让他完全康复，愈后不复发不反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当然有很多的患者认为我多吃一段时间那对我只有好处没坏处，所以说大家伙赶上活动了，他还是会正常按照自己的心理预期去订购啊。即便是这样，我依然希望啊，咱们大家伙啊能够为其他的患者想一想，就咱们够用了就行。因为今天呢报名的最后一天，我希望大家伙互相转告，只要我们现在能够参与上，就能够享受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1副赠送1大盒30天的量，买2副赠送2大盒，白得60天的量，额外还加赠1580元的鹿心血片。然后重症患者买3副药，参加上活动的，我们送4大盒3代延寿方，白得120天的量，就是4个月白吃白用。那同时呢还有1580元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也给大家。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希望听众朋友及时的参与。那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的电话。
1: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是史无前例的一次，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不过咱们的活动报名时间仅剩最后一天，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 400-690-5869。
1: 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1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呀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呀李老师，我可算这排到我了，把我的电话接通了，我有个事儿要麻烦你一下子。
0: 谈不上麻烦，有事儿说事儿
4: 啊。昨天我打电话，报名参加活动了。
0: 嗯。
4: 你的学生，他让我订的是那个买2副药，赠送2大盒60天量的3代延寿方。
0: 嗯嗯。
4: 然后嘛，还给我这个鹿心血片的这个活动。
0: 嗯嗯
4: 我后来回家自己琢磨了一下，我还是想订那个三服药，赠送四大盒120天的量。就为这个事儿，我昨晚一个晚上我都没睡好觉。这刚才我还打了场外电话，就是打不通，一直占线。这眼瞅着报名最后一天了，给我急的呀，所以我就想麻烦你给我把那个改一下，麻烦你了，李老师。
0: 确实啊，咱们很多的患者他有这个计算啊。你说我要是订两副药呢，免费送我三代延寿方呢，是两大盒，是60天的量。但是我要订三副的话呢，就多挣了一倍的药，就是120天的量啊。然后呢，我们大家伙就会想说，那我还是订三副的相对于合适一点啊。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嘛，它不是大米白面。哎，我们多多益善啊。是有很多人呢，从前也有这个想法，我用三代延寿方，我三副药把病给治好了。治好了以后的话呢，我说我用来益寿延年，我吃保健量，那个时候我们还不卖。啊，又每人限购三副，你这回呢也是限购三副，但是三副什么呢？赶上厂庆50周年厂庆，哎，他能赠药，所以说这个保健量就来了啊。但是我们还是本着一个原则，就是以治好病为主。你病好了以后，在日常生活当中自己注意就行了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先说一下这个事儿。
4: 我是老朋友，老朋友了。
0: 你要老朋友的话，我估计这事儿改不了。你把具体情况跟我说一下吧。
4: 哎呦，咱们现在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吃了半个月时间
0: 啊，感觉怎么样？
4: 哎呀，我就觉得这个发酵中药真的是太好了。我之前我就是一把一把的吃药了，但这一回啊，就吃这一种药，定能治我一身的病，而且这半个月下来啊，可比我过去吃了这么多年的药效果都要好。你看我这个降压药吃了这么多年了，也从来没有现在血压这么好。现在血压不超过140了，低压也就是个80多到90的样子。这要是原来啊，我这高压就在170-180，低压都上到100-110了。原来我这个胸口就觉得闷得慌，喘气喘不过来，现在不一样了，觉得喘气水流了，胸口也不闷了。哎呀，真的就感觉轻松了不少呢。
0: 对，你这个心脏病的问题哈，可不是小事儿。就人活着不就是这口气吗？
4: 是啊是啊，李老师，你不知道我前些年的时候下过2个支架。那一次也算是我命大，当时我都已经昏迷了，电击了好几下才恢复的心跳。所以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心脏。不过最近好多了，心绞痛一次也再没犯过，而且吃东西啊也不觉得胃胀了。尤其是我这风湿啊，这也挺遭罪的。过去啊，哎呦，不知道贴了多少膏药，还吃那个通鼻胶囊，以前还做那个艾灸，结果啊都是缓解。浑身就感觉到僵硬得很，不过、这回好多了。真的就像您说的，通则不痛。
0: 我跟你讲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只要你不疼，那就说明咱们这个血脉是畅通的。啊，风湿骨病呢，咱们中医认为它是血脉淤堵之症，也就叫骨痹之症。啊，你说用什么通痹胶囊，其实它是对症的，那从名上就知道。但是它有方向，它没能力。为什么？普通中药，我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它药力不够的情况下，它怎么可能给你疏通血脉呢？方向是对的，但是它没那么大劲儿
4: 啊。
0: 但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一样了，咱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短短半副药来讲的话，咱们可以说就吃了半辈子的药都强啊。为啥呢？一来方向是准确的啊，一方三通，一通脾胃啊。为什么你感觉吃饭香了，胃口好了？原因在这儿呢，脾胃通了。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了，不会发生危险了。心梗啊，就是血脉不通的啊，心血管淤堵了，咱们给你通开了 啊，通开了你就没有危险了，啊，也包括咱们这风湿骨病，哪儿疼给你通哪儿，通开了就不疼了，你不疼就证明它通开了，就这么简单，啊，然后呢再给你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它强化了咱们的解毒代谢能力，让你血液干净更干净，尤其这个肾脏几分钟给你血液过滤一遍，那你这血液干净了，血液流速正常了，咱这血压不就平稳了吗？对吧？
4: 是啊是啊，你看我最近我一点都不疼了，
0: 嗯，
4: 关键碰上这么好的药不容易，而且这一次还是50周年的这个长庆活动，还给赠药呢，又给送这个鹿心血片呢，
0: 嗯，
4: 你说这么好的机会啊，这更不容易了，本身呀、啊、就1块钱一片，一共也花不了多少钱，为啥不多吃一段时间呢？你说呢？
0: 嗯，
4: 不多活几年，这比啥都强嘛。
0: 确实，从咱们这个延寿方这个药名上来讲的话，它就是专门用于延长寿命的，啊，那延长寿命，咱说带病长寿没有用，必须得是健康长寿啊。我也希望大家伙啊，哎，能够保持住一个保健量啊，让咱们益寿延年。但是呢，毕竟啊，它这个延寿方的产量是有限的。你这个心情我是非常理解的，因为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咱们还是要考虑到啊，三代延寿方的这个产量问题。毕竟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你现在你吃什么药你都不一定能买得下来。啊，哎，所以说呢，价格在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咱买药还赠药，那合下来就几毛钱了。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用来干什么？用来治病的。所以说根据你自己的这个身体情况，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告诉你定两副，就是以治好病为主。而且你这次你定两副，额外还多赠咱们2大盒60天的量，你这巩固起来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4: 哎，好好好，哎，那谢谢李老师了啊。
0: 没事。
4: 那这个药和这个鹿心血片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送过来吗？
0: 这个咱们得尽快安排，你就在家留意收听电话，电话要保持畅通就行啊。
4: 哎，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4: 好，谢谢啊，谢谢李老师。
0: 好，
4: 谢谢，
0: 咱们再见。嗯，
4: 哎，好。
1: 我们报名的时间仅剩最后一天，还没有拨打电话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喂，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5: 李老师，咱们的三代延寿方保命，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吗？
0: 这是千真万确的。咱们50周年厂庆活动呢，这力度是超级之大，史无前例的。如果说我们今天能够搭上这个末班车，抢定上名额，那在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呢，你买1副药，我们就送你1大盒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啊，那么就白得30天的用量。如果说订购2副药的话，送2大盒，白得60天的用量，同时还加赠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给我们大家伙。而重症患者要是需要3副药的，额外呢会赠送咱们大家4大盒，120天的用量，这是免费的，依然还是额外再加赠我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 所以这个机会啊非常难得，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了，所以说大家伙没报名的真得抓紧。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5: 哎呀，我是新朋友，我现在还没用上呢。
0: 啊、
5: 哦，哎，我把是我们对面的老李大哥呀，他有帕金森病，哎呀，成天呢就是摇头晃脑的，
0: 嗯，
5: 而且啊他自己记性也不好，哎呀，走丢好几次了，就跟那个老年痴呆差不多。不过呀，人家吃了这个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啊，效果挺好的。他说呀，他现在就吃了两副药多一点，现在呀，这个脑袋也不晃了，手也不抖了，
0: 嗯。
5: 而且呀，记性也比以前好多了。这不前段时间嘛，他让我买，但是呢，正赶上我们家老二要结婚买房子，我得凑钱，钱也挺紧张的，我就想着再缓一缓。没想到这一缓呢，正赶上咱们的三代延寿坊，这不是这个活动嘛，这个好事，哎呀，真是让我赶上了。
0: 您这是赶上了，要是没赶上的话，这不是把病情给拖延了吗？咱不能说有活动了我治病，没活动了我不治，对吧？您说说您的情况，具体是怎么个问题？
5: 李老师啊，这个我是从查出糖尿病到现在呀，都16个年头了
0: 啊，
5: 这血糖一直控制不住，空腹血糖啊都在11点多，哎呀，11点多，这还是打36个单位的胰岛素，要是不打胰岛素呀，这餐前血糖都到15点多了。
0: 嗯嗯。
5: 关键是最严重的是我这个眼底啊都出血，都出过两次了，打激光啊是挺遭罪的，就像那个点焊焊接点一样。
0: 嗯，没错，你这个出血点呢，我给你焊上了，我打上个激光了，但是它挡不住你别的地方再出血呀、啊。
5: 嗯，可是打完激光以后啊，就是这个眼前吧老有一团黑影。
0: 嗯，
5: 现在这个眼睛视力也特别差。
0: 嗯嗯。
5: 哎呀，弄得现在呀、啊、都不敢出门。再一个最害怕的就是我这个脚趾头啊已经都发黑发青了。哎呀，我也亲眼见过有些人得糖尿病以后啊，脚丫子都给戒了，特别吓人。所以啊，我今天就想问问李老师，像我这种情况用咱这个三代延寿方能不能治？
0: 我跟你讲啊，三代延寿方在治疗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方面效果都是非常卓越的。啊，疗效也是非常值得肯定的，非常确切的。这个问题我在节目当中呢，我也讲的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在咱们中国得糖尿病的患者也非常多，10个人当中几乎就有一个糖尿病。啊，那么这个病来讲，我们用笨方法琢磨，它就是吃出来的病。其实三高来讲，它都跟吃有关。啊，那么我们吃出来的病，又是什么引起的呢？肯定跟我们这个脾胃脱不了关系。中医认为糖尿病其实是脾的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啊。你看我们正常人，别说吃点什么碳水化合物了，甭管咱们今天吃的是包子还是喝的这个粥都无所谓啊。但是你不行，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我这边吃了血糖蹭的加上去了啊。那主要问题在哪儿？在于脾，脾的运化能力不好，就是没法把糖分给利用。那同时糖尿病还叫什么病？叫代谢病。这个代谢跟肝肾有关，这就比较复杂。那我们产生了多种并发症呢，你比如说像坏疽啊，或者是你刚刚讲到的糖尿病眼病啊，糖心病糖肾病怎么来的，其实就跟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脉淤堵有直接关系。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了。所以你看我们糖尿病又叫甜蜜的杀手，这个病它坑人不浅呢、啊。啊，那他要是有心脑血管意外了，就要了我们的命了，啊，要么就是导致我们下肢坏疽、截肢、残疾了。所以说这个病根儿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第一个吃进来的病是脾胃，第二排不出去的是肝肾，第三个并发症就是血脉，这不正好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吗？你光吃降糖药没有用，降糖药刺激你的胰岛白的细胞分泌胰岛素，叫鞭打病牛。啊，你自己不干活了，我刺激你拿鞭子抽你。早早晚晚他累了，他罢工了，他不干活了，他不干活了，吃药不好使怎么办？扎胰岛素，从外源的给你摄入。啊，你就比如说了，儿子没钱问你要啊，没钱就问你要啊，那要到什么时候是头？等你没钱怎么办？就这么回事啊，最终花了一个什么人财两空。而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吃进来的糖分能利用了，咱血糖平稳。 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全身气血运输正常的话，并发症一个一个的给你拿掉。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啊，确保我们身体里边没有糖毒、脂毒啊这些毒素垃圾的沉积，有效的代谢掉，让血液新鲜，让脏腑五脏六腑都是干净的。哎，这样的话就确保我们治好了不会再犯。你这个病一共三副药，你放心，从头给你通到脚，问题从里给你解决到外边啊！而且治好了之后，什么药都不用吃，也不用打针，明白吧？
5: 哦，林老师，我知道了。就是我吃完这三代燕肉房之后啊，就不用打胰岛素了，是吗？
0: 胰岛素是依赖性的，但是我们会让你一点点的撤掉、停掉。等你血糖都平稳了之后了，我们会有这方面专门的给你指导。那、
5: 啊，哦，哎呀，那太好了，李老师。你说这话我就彻底放心了，一共就需要三副药就可以了、
0: 嗯、
5: 是吧？
0: 对呀、啊、你十多年二十多年的糖尿病没治好的不要紧，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就三副药，而且现在参加活动更好了，一次订购三副药，在一块钱一片的基础上额外再赠送你120天四大盒的用量，还有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这就跟白吃白用是差不多了啊！但是需要你自己拨打场外电话，你赶紧是在最后一天申请报名啊。
5: 哦，那好好，李老师，这是最后一天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我就赶紧去打电话报名。
0: 好，咱们再见。
1: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所以想要参与我们这次活动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而且我们报名的时间仅剩最后一天，还没有拨打电话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2: 400-690-5869 400-690-5869。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6: 啊，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6: 哎，我李老师，我听节目说今天是活动报名最后一天了。
0: 对，今天是咱们活动报名的最后一天啊，在一块钱一片的基础上买药赠药，额外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这是免费给大家的。
6: 哦，那这个活动属实优惠，我们买到手的药跟之前花钱买的那个药质量是一样的不？
0: 你这个放100个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的国宝级药品啊，我每一盒来讲的话，那都是层层检验才能够进入到咱们这市场当中给咱老百姓用的，所以说你放心。嗯，
6: 哦哦，那你这样说我心里就踏实了。再就是李老师啊，我们那个鹿心血片，我知道这个东西啊特别珍贵，而且还很滋补。你像我本身就是比较胖，
0: 嗯，
6: 还可以吃嘛，别人到时候再是越补越胖。
0: 我告诉你啊，鹿心血片是补虚的、嗯、啊，它不是说给你补肉的。为什么胖？我们讲现在人的都是虚胖，也就是说什么呢，你光长肉不长劲儿，明白吧？
6: 哦，
0: 嗯，
6: 我说呢，别人都说，哎呦，你这么胖，哪还能没劲儿呢？但是我就是没劲儿，你不活动我都没劲儿。
0: 没说胖还喘上了，实际上就是虚。
6: 哎，对对，就是李老师说的这个状态。
0: 嗯，
6: 我就麻烦你给我看看，我应该参加哪个活动合适？
0: 现在还没用上三代延寿方呢，是吧？
6: 是这样的，我也算是老患者了，虽然我没之前没自己买过，是我大姑姐。先给我拿了2大盒让我先吃着，这不到现在快1个月了吗？
0: 你都哪方面的问题你给我讲一下。
6: 哎，我之前就是心脏不好，有时候我就感觉哈，也没生气也没累着，甚至可能我都没大活动，他就突然的就心跳特别快，而且有的时候就感觉像漏了一盆煤跳似的，你过后吧又正常了。
0: 嗯，
6: 这是咋回事
0: 啊？这是房颤、早搏这两方面的心律不齐的症状，你都有了啊？
6: 哎呀，老师说对了，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吧，说我那个房颤、早搏，
0: 嗯，
6: 都有。我就平时感觉不得劲儿，还就是气儿不够用，憋挺的慌。 检查吧，血脂也高，还有脂肪肝儿。另外这岁数大了，这个右腿也吃不住劲儿，说是那个膝关节那块是滑膜炎。
7: 嗯嗯。
6: 但是又是肿的厉害了吧哈，我就上医院抽积液去。你说这遭罪不说吧，我就害怕我这个心脏。因为我老妈就是这个病走的。
7: 嗯嗯。
6: 当时可快了，你120来了都没往医院拉，他就没给抢救的时间。
7: 对。心脏病如果说突然发作骤停的4到6分钟，那基本上就是回天乏术了。所以说这个病是最可怕的。嗯。
6: 对呀，所以我平时我那药都没断过，西药中药没少花钱，但是确实没有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效果好，关键是花钱还少。
7: 对，咱们三代延寿方打造的就是平价药、良心药、百姓药，花小钱治大病啊。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6: 估摸着2-3天的时候哈，我用上，我就这个心脏得劲了。
7: 嗯，
6: 没有那种啊忽忽悠悠的感觉了。
7: 啊啊。
6: 慢慢的吧，这个关节也比原来舒坦多了。
7: 啊。
6: 以前肿的那个跟馒头似的吧，慢慢的它起褶子皮了，抻抻拳拳的也活泛了。
7: 嗯。
6: 最起码这个腿有热乎劲儿了，也不这么发僵发硬的了。
7: 对。这就是你血脉逐渐畅通了，你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了。我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主要就是给你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血脉一通，你心脏自然就舒服了啊！而且你这个关节不好也属于骨痹之症。你为什么有热乎气儿了啊？你为什么不那么僵了？主要还站在这个通字上了。
6: 哎，对对，尤其是这膝盖哈，能吃住劲儿了，也消肿了。
7: 嗯，
6: 你说他这个东西啊，折磨了我多少年啊！这个腿，你就是看着窗户外头那阳光再好的出不去，现在终于熬出头了。
7: 嗯，
6: 再就是最让我高兴的、没压力的是这个心脏。我跟你说，李老师，我现在用了不是还不到一个月吗？我就觉得这个心跳的匀乎了，1分钟也就是70-80下。就感觉恢复正常的这个窦性心率了。
7: 嗯嗯。
6: 最近这段时间心绞疼也没犯，我就出去稍微的在楼下锻炼锻炼，干干家务活，做做饭儿，我觉得自己能得心应手了。以前啊，你看着满屋子的那家务活，你有心无力，一动弹他就累得很，他就喘。
7: 嗯嗯嗯。
6: 你现在呢？不光能干家务活了。这睡觉也跟着好了。
7: 嗯嗯，
6: 一睡好休息好了，这精神头照以前是强不少。哎，真是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个在我身上是深有体会。
7: 嗯，看来这李老师不白讲啊。
6: 哎，
7: 你们平时呢就根据这个情况也能对号入座，就各种慢性病它都是这么来的啊。所以说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只要是用对方法了，我们在去病的时候也会快的显现出这个效果啊，也就是给我们患者治病的信心。你只要用对药了，病不难治。
6: 对对，李老师说的在理儿。你要不然我刚才就跟你说我想买药呢，而且是我大姑姐啊，她告诉我说啊，还麻溜里现在还有活动。
7: 嗯，
6: 我就寻思吧，赶紧参加上之后，我拿了除我吃的，我再还给大姑姐两盒。这今天打电话进来了，李老师，你给我看看我参加哪个活动合适。
7: 我跟你讲啊，就你这个情况来说的话是比较复杂。
6: 哦、
7: 啊，咱们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
6: 那可不、
7: 啊、就像你说的这个心脏的问题，它不是小事儿。再有这个滑膜炎啊，滑膜炎来讲的话，它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所以你这儿呢，我给你开上2副啊，因为好在呢，你没有出现心梗啊，只是心肌缺血。还有就是呢，这个体内啊有血栓。为什么给你开2副呢？因为我们参加上活动的话呢，再送你2大盒，就额外多得了60天的量啊。你把我送你这2大盒正好还你姐姐就行了，剩下这2副药你自个儿就用就够了啊。别忘了咱们还有这个鹿心血片呢，你这么一结合起来事半功倍，所以说这机会非常难得啊。
6: 哎，行行，太好了，李老师，我听你的。
7: 嗯，直接打这个场外电话啊，然后呢，这是今天报名最后一天，抓紧把名报上 啊，我在这儿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7: 你好，这位听众。
8: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7: 你好，
8: 李老师，我刚才听你讲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但是买药你们还送药，另外还有鹿心血片是吧？
7: 没错，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厂家呢，推出了一个建厂50周年的大庆优惠活动。那这次活动来讲的话，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啊。咱们今天呢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要抓紧时间登记上。我买一副三代延寿方啊，在享受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呢，可以白得一大盒，然后买两副白得两大盒60天的量啊，而且还赠送咱们价值不菲的鹿心血片啊。如果说重症的大病的患者的话呢，咱们订购3副药赠送咱们4大盒120天的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的服用量啊，然后呢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啊。这两项一结合，不仅把这病给治好了，连这个养护的巩固的都出来了啊。
8: 哎呀，太好了。您刚才说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那我现在登记行吗？
7: 登记必须得打这个场外电话去登记啊。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8: 我也是一个老患者了。
7: 哦，
8: 是我老伴在用。
7: 嗯，
8: 他现在用了不到1副的药。说句实话啊，我们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能恢复的那么好。真的，这个发酵中药啊，不愧是一片就能比普通中药的80遍。不服他就不行啊。
7: 要不说疗效呢才是硬道理嘛。
8: 对，所以我们啊就想麻烦老师帮老伴看看再给他买多少合适啊。
7: 你老伴多大年纪了？
8: 他今年59岁了。
7: 哦，我老伴才59岁。
8: 对，按理来说岁数也不算太大。
7: 嗯，
8: 但是他们就是患有多年的老高血压。
7: 嗯，
8: 而且他得的这个双侧脑梗后遗症啊确实挺严重的啊。怎么这么说呢，不光就是瘫在床上，平时想跟他说什么话他表达什么什么话都说不清楚。看他这样子啊，我自己觉得也挺心酸的啊。以前那么一个又精又灵的一个大好人，一下就变成这样，看到心里确实挺难过。这不多亏了听到您的节目啊，要不真的不知道上哪找这么好的药呢。
7: 尤其就是中风后遗症啊，有多少的患者和家属啊，都觉得熬一天算一天了。西医呢已经给咱判了这无期徒刑了。西医的论调是什么呢？就脑细胞死亡了不得再生，脑神经损伤了不得修复。但是老师跟大伙讲过，自古中医无绝症，你别说咱们中风了啊，你像一些所谓的绝症，人家通过中医药的一些方法他就能战胜疾病。啊，本来可能西医他就告诉你了，你这个1年半载的命了，但是3年5载、10年8载的，咱们用上中医药的，哎，好端端活着的人大有人在，对吧？哎，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自己不放弃，另外就是一个用对方法了。今天我能听出来你也挺高兴， 啊，看来咱们三代延寿方没让你失望，对吧？
8: 对。
7: 哎，跟我说说你老伴用上之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8: 我记得出上也就六七天吧。
7: 嗯。
8: 你摸他的那个手和脚啊，明显就觉得有那个热乎劲儿
7: 啊。
8: 逐渐的他自己也觉得那个手脚变得有力气了。十多天的时候啊，我就发现老伴跟我说话的时候能清楚一点了，吐字清晰点了，吃个饭喝口水也不像以前那么呛饭呛食了啊。
7: 嗯嗯。
8: 用完半副药的时候啊，就是我给他一个花卷啊，他自己也能够掰开吃上了。
7: 嗯，血压怎么样？就稳定不稳定？
8: 现在这个血压稳定下来了，原先就是用那个降压药，高压的150，低压100的样子。等我们用了半副药啊，现在血压基本都稳定在高压130，低压80、85的样子。
7: 好啊，你血压状态好了，咱就不担心他二犯了。
8: 是啊，现在就更加好了。哎，现在你说上卫生间的，我搀扶着他到卫生间里去了。虽然搀扶的时候还是有点费劲，但是看着他能自己的慢慢的挪过去啊，哎，那就是进步啊。看到他这个样子，我也挺知足的。这里面您不知道，哎呀，那个大小便啊，我真的没少接，有时候一不留神就拉到床上了。
7: 嗯，
8: 那个床单我天天都要换洗的。
7: 没错啊，这也真是辛苦你了。
8: 而且你说现在吃饭他自己也能吃，
7: 嗯，
8: 虽然慢一点吧，但是也能一点一点的咽下去了。口渴的时候喝水什么也不像以前那么呛了。
7: 好，
8: 说话虽然说的慢一点，但是也能够听得清楚。所以我就想问问李老师，就是我老伴恢复到这个情况，他以后还能够有多大的进步空间呢？
7: 随着咱们进一步的治疗来讲的话呢，我们最终能够让中风后遗症偏瘫在床半身不遂的一些患者，咱们能够站起来走起来生活自理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说你也别着急，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所有药材呢，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入药，关键我们利用的现代发酵技术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是治疗您老伴的大功臣啊。他如果没有活性的话呢，他根本没有办法活化细胞。像你老伴这种情况呢，咱就不光是通的问题了啊。你说到梗，咱们大家伙的想着必须得通，但是我们通开了之后还得重建他的神经网，这是他的难度就比较大了啊。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依靠药性强药力猛的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一个一个的进行修复，修复咱们受损的脑细胞之后，能够让我们的大脑的司令部重新发挥它的控制能力，它的支配能力啊。你们之前买了多少？
8: 哎呀，之前买少了，就买了一副啊。
7: 那后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啊，因为他这个病情比较重啊，再加上这两副药的话呢，就是全程三副药啊。参加上活动呢，我们还赠送你两大盒，还有鹿心血片，也是抓紧时间打电话。你这样的话呢，三副药治好，这两大盒60天的量去巩固，再加配合上鹿心血片，双管齐下，这就事半功倍了啊。只不过今天报名最后一天，
8: 哎，
7: 你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啊。
8: 哎，好的，谢谢，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报名，谢谢老师了啊。
7: 好，再见。
1: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活动凡是参与上的听众朋友，在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一大盒，买两副药就送您两大盒，额外还赠送您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买三副药赠送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不过，咱们的活动报名时间仅剩最后一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 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情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袋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情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各位听友的热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9: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 FM 88.7，享受简单，聆听愉悦。
3: Your music, your way。
9: 以动感节拍点亮路途，让明快的节奏直抵灵魂深处。88.7 FM，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88.7。
10: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1: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0: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2: 妈妈，
1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9: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4: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5: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6: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4: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17: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8: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4: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9: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20: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7: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9: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2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
4: 胃是人体最重要的消化器官，可我们对它却常常不够友好，冷热交替，三餐不定，辛辣刺激，等到胃开始抗议了，胀气反酸胃痛，我们才意识到它的存在。别等到胃真的出现问题了才开始关心它。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我们说到的是有关胃部幽门螺杆菌的话题。今天

0: 这个检查呢，我们一般是要求空腹是最好的。当然我们检测的一个条件呢，也有说是在进食以后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进行一个检测。另外呢，我们也要注意在这个检测的过程当中，因为结果呢会受到很多因素的一些影响，比如说检测前是不是服用过抗生素，是不是近期服用过相关的一些胃药，可能会影响到真实情况的一个反应。所以我们建议在检测前，除了刚才讲的建议最好空腹以外呢，还是希望他在近一个月内没有服用过、没有使用过任何抗生素。第二个，检测前的2周之前呢，最好是不要使用 PPI， 也就是我们讲的拉唑类的相关的一些胃药。
1: 夏彤提示您，一日三餐定时定量，少吃冰冷、辛辣的刺激性食物，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保护胃部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4: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5: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4: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6: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9: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1000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9: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9: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2: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我是一滴水。
7: 我也是一滴水。
6: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7: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6: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7: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6: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7: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8: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9: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0: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8: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1: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8: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2: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3: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4: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3: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4: 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3: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4: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13: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4: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5: 妈妈，
16: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7: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18: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19: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18: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1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 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7: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节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层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阔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5: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6: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5: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土。胃是人体最重要的消化器官，可我们对它却常常不够友好。冷热交替，三餐不定，辛辣刺激，等到胃开始抗议了，胀气、反酸、胃痛，我们才意识到它的存在。别等到胃真的出现问题了，才开始关心它。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我们说到的是有关胃部幽门螺杆菌的话题。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医师马兰青医生。一位叫做小米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想知道碳十三和碳十四有什么区别，老百姓应该怎么选，备孕人群儿童能做吗？
2: 这个碳十三、碳十四作为我们临床上面检测幽门螺杆菌的非侵入性的检查方法，其实是非常的普及。那么有些人也了解，可能碳十四会存在辐射，在备孕期或者在哺乳期、青少年儿童这样的一些情况下，是优选这个碳十三呼气实验的。但是在老百姓当中呢，可能也有一些误解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对于碳十四来讲，这个老百姓的理解就是它有辐射。但是我们讲的这种辐射和我们的这个 CT X 光的这样的一些辐射，它的射线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自然界，比如说像我们的日光，像我们的电脑，我们的手机都会存在一些辐射。那么碳十四的辐射，它含有的这样的一些生物辐射，也就是我们的低能的贝塔辐射，它是和自然界存在的这样的一些辐射是一类。比如说我们做一次这样的一个检测，可能受到的一个辐射还不如我们抬着手机玩一天这样的一个辐射量。
1: 夏彤提示您，一日三餐定时定量，少吃冰冷辛辣的刺激性食物，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保护胃部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6: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6: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9: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9: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0: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9: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结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9: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9: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1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层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层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4: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

0: 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也。

让人难过的大概是你动了真情，而对方却无法回报。在爱情的世界当中，能够得到一份相对对等的爱情，或者是相对对等的付出，是一件我觉得是很难得的事情。当然，有的人爱得甜蜜，有的人爱得深沉，而有的人在爱情的世界里，你追我赶，越走越远。唉，提到爱情，人们总是一声叹息。来听歌，看得最远的地方。你是天

莫相未央，时光为谋，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其实在乐队当中很少有女主唱，当然这样一个女主唱也非常的有着自己深刻的个人烙印。这是来自佛跳墙的《心里有鬼》，戴佩妮担任主唱的这样一支乐队，比她自己发唱片的时候更加有个性。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好音乐还在继续着。在华语乐坛当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创作型女歌手，她们除了自己唱歌之外，写给别人的歌也那么的好听。接下来我们要聆听到的这样一位歌手，曾经名不见经传，不过近些年来炙手可热，艾怡良，依赖。

在情感当中，依赖当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情。太过于的黏腻，大概会让这份感情燃烧得过于的炽烈，然后他就很快的玩完了。来听蔡健雅《男人》。告诉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23:00。
3: 11:00 PM。
4: 贪点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97月商成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97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II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5: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享折扣。
7: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8: 音乐广播
7: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4: 哇，这水真清。
3: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5: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3: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3: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3: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5: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3: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0: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
2: 钢琴家爱丽丝·沙良·奥特回忆起第一次听到约翰·菲尔德的音乐时，因为这一惊喜发现而倍感喜悦。他说，这是我完全不了解的音乐，却又给我一种熟悉和怀旧的感觉。19世纪初的爱尔兰钢琴家和作曲家约翰·菲尔德因为发明了夜曲这种题材而闻名于世。夜曲是一种现已广为人知的钢琴曲类型，对于在欧洲各地，特别是在沙俄谋生的菲尔德来说，夜曲是他富有诗意而又直击人心的演奏风格的完美载体。夜曲被波兰作曲家肖邦所发扬光大，他创作的夜曲已经被很多钢琴家反复录制。然而在奥特第一次听到菲尔德的音乐时，就意识到他的音乐并非只是肖邦作品的铺垫。他说，我甚至无法确定它是属于哪个时期，也无法判断它是18世纪的古典主义还是19世纪的浪漫音乐，因为菲尔德的一些夜曲听起来像莫扎特或年轻的贝多芬的作品。尽管带有前人风格的影子，但菲尔德的夜曲也有自己的魅力。钢琴家奥特在把他们介绍给日本听众时发现，无论听众是谁，这种魅力似乎都能奏效。来听到约翰·菲尔德《升E大调夜曲》。

菲尔德夜曲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是在于他那些近乎即兴的细腻装饰，而对于奥特来说，这也是最大的挑战。这比他演奏李斯特以高难度著称的奏鸣曲要花更多的功夫。菲尔德的装饰音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根据演奏者做出的选择，会对作品的整体情绪产生极大的影响。对奥特来说，菲尔德的音乐之所以特别，还在于偶然闪现的深刻情感。几乎他的每一首夜曲都以非常天真无邪的方式开始，他可以在半小节音乐创造出一种魔力，让你感受到某种深刻的忧郁。这几乎就像是你走过的一扇窗户，然后感受到玻璃那边有种可能是悲伤或忧郁的情绪，但你无法把握它的复杂性和深度。这种情绪只持续了半小节，然后太阳又出来了。

在谈到哪些曲目能够让听众领略菲尔德的风格时，钢琴家奥特立即想到他的最爱第十号夜曲，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动人而凄美的一大调田园夜曲。他也逐渐爱上了 C 大调第十六号夜曲，这是较长的夜曲之一，就像是一部歌剧，因为它有不同的情绪，它呈现出不同的场景，就像突然会有一位歌手出现，唱起了花腔或者巴洛克风格的咏叹调，然后又变回了钢琴曲，它充满了变化，极具魅力。

0: 骚客笔下化为诗篇，
1: 只言上寒山石径斜，
0: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2: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雅客闲间化为曲乐，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声色无限，大美中国，文字中国。
3: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女子成年后还未出嫁，人们常常雅称为待字闺中。待是等待，闺中是指女子所居住的内室，这多好理解。但是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可以比作未嫁呢？字，经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上面是屋顶，下面是小孩子，会意为在家里生孩子。经文字形大同小异，小篆字形仅承经文字形而来，这个字的字形自古至今都没有任何变化。舌文解字说字如也，广雅说字生也，这就是字的本意。易经第三卦叫做屯卦，其中六二的爻辞是女子真不字，十年乃字之词，意思是不得女子不能怀孕，十年之后才能够孕育。字又由此引申为抚养。白敬川先生则独持己见，他认为上面的屋顶形是祭祀祖先的庙宇之房顶，新生儿出生之后达到了一定的天数，确信有望养育成人后，要前往祖庙进行仪式报告出生之事，此仪式为字。这种观点未免将字的字形过于复杂化了。有趣的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字在古代却有着严格的区别。许慎在《说文解字序》当中写道，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一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异，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资辱而请多也，文即错化也，像花。

0: 文文理交错纵横之形，象形字就是对自然万物的描画，此之谓物象之本。象形字不够用了，慢慢发展出了形声字，就像女人生孩子生得越来越多，这叫做滋乳，因而称之为字。这个名称也是由字的本意引申而来。《礼记·曲礼》上载：男子二十，冠而字，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女子许嫁，姬而字。这是指古代男女的成年礼。男子到了二十岁的时候要举行成年礼，这个成年礼叫做冠礼，竖起头发，戴上帽子，表示成人了。这时还要再取一个字，此字由冠礼的正宾所取。《礼义·释冠礼》解释说，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意思是尊重父母为他取的名。不过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在君父面前称名，他人则必须称字。这个字又作表字，意思是用这个字来表其德行，凡人相敬而呼，必称其表德之字。这就是所谓的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女子的成年礼比男子要早好几岁，十五岁的时候就要举行成年礼，作为鸡礼。鸡是簪子，盘发结鸡，表示成人了。这时要取一个字，举行完鸡礼，女子就可以出嫁了。但是在鸡礼之后，出嫁之前的这段日子，这位成年女子的状态就叫做待字，或者是待字闺中。女子尚未婚配，就好像在等待那个成人时方才能够取的字一样，故称为待字。这当然是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字的引申意就是女子许嫁的许嫁二字。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3: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九七音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一定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一定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一定萃水带回家。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8: 小溪水凉，
7: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8: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7: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 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0: 你听到过一种声音吗？它带着记忆，带着幸福，也带着一点点的遗憾。
9: 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它总在深夜对我说，生活应该就是这样吧。
9: 啦啦，
0: 每天最后一个小时的心灵慰藉，晚安音乐。
10: 在巴赫的四部管弦乐组曲当中，作品1068和作品1069因为充满仪式感的小号、定音鼓和双簧管音色而显得分外灿烂辉煌。不过作品1068巴赫 D 大调第三管弦乐组曲的铜管和木管乐装饰其实很可能是后来添加的，出自于作曲家在1730年前后的一些创作，有人推测原版可能是纯弦乐的作品。尽管简洁版的演奏时听起来已经足够精彩，但不可否认的是巴赫的重新斟酌让乐曲更加的欢腾铿锵，几乎是带有户外嬉戏的雀跃感。序曲庄严坚定，类似协奏曲般紧张的小提琴独奏段落之后，著名的G弦上的咏叹调带我们进入宁静的港湾。

巴赫D大调第三管弦乐组曲的第二乐章也被称为是居弦上的咏叹调。可能很多朋友最开始关注的是这段小提琴的旋律，但经过反复的聆听，你会发现是因为低音小提琴和中提琴大大丰富的肢体共同造就了这段静谧的天籁。宁静的时刻已经过去，舞蹈终于开始了。这是第三乐章充满气势的加沃特舞曲。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3: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
4: 维也纳爱乐乐团在西方古典交响乐演奏领域享有盛誉，是世界顶级交响乐团之一。从1842年成立以来，维也纳爱乐乐团见证了欧洲近代音乐的发展，并凭借纯正的德奥风格与从一而终的优质演出，成为维也纳、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的领军乐团。值得一提的是，维也纳爱乐乐团所有的指挥都是客席指挥，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乐团的独立与民主，同时提供了大量与指挥交流的机会，巩固了乐团的艺术水准。乐团常驻维也纳金色大厅，同时活跃于全球各大音乐盛事，而每年一月份的新年音乐会更是一票难求。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去年2024年一月新年音乐会的曲目，克里斯蒂安·蒂勒曼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蓝色多瑙河》。

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FM 八八七，一路爱自己，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零点整。

0: 酸软呀，面色不好看呀，腰困呀，腿乏呀，手脚冰凉啊，包括有的朋友比如说出现尿多呀等等，它前期可能就是一个功能上的一个改变。但是后期比如说我们持续的深动脉硬化，它可能会导致我们器质性的一个改变。就是你听过，肯定你是听过，像有的人因为高血压导致啊肾功能不全了。嗯，所以第一个你做一个这方面的一个化验，最起码咱们知道啊，说我这块有问题还是没有问题。那没有问题肯定是更好，有问题呢咱们及早解决呢，也这个完全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逆转的啊，这个你是需要做的。你这个天麻钩藤颗粒完全可以，它没有任何的毒副反应，反过来还对你的这个肝肾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所以你像我节目当中包括大量的我们一个临床经验，就是大家伙如果说出现用降压药或者联合用药效果不好使啊，这个脉压差比较大的，完全可以用这个方法。这个方法我讲了，它可以收肝气，养肝血，滋肾阴，让你的水火相济，肝肾平衡了。那你想血流一畅通，血压就平稳稳定了，我们的血液血管它整个的代谢好了，它干净了，你压差的这个问题自然而然就恢复了啊，这个完全可以。然后眼睛这一块吧，你可以局部配合一个，就是顺便到药房买一点这个车前草，每次我们用10克的量，水煎煎20分钟，然后用这个水干什么来洗眼睛
1: 啊，
0: 这个就对你白内障它有辅助的一个效果。然后天麻钩藤颗粒呢，按这个使用说明来用就可以。如果说还有没记住的或者说没记全的，这个拨打我们场外电话就可以。
1: 啊，行，我听明白了，梁教授，那这太谢谢你了。
0: 嗯，半个月之后然后再打电话咱们再做调整，好吧？
1: 哎，好，梁教授，那就谢谢你，辛苦了。
0: 再见。
1: 哎，再见。
2: 栏目参与热线：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好，我们继续来接通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是梁教授吗？
0: 哎，你好，是我，电话接通了，欢迎你。
4: 哎呦，梁教授，你好啊。
0: 你好。
4: 我是山西人。
0: 啊。
4: 哎呀，我得感谢你。
0: 感谢我，啊。
4: 感谢你作为我们大家身边的好医生。
0: 哎呦，客气了。
4: 在选择如何治疗的关键时刻，
0: 嗯，
4: 能给我们一个确切的答案嘛？
0: 嗯。
4: 敢说真话，说实话。并且通过你的帮助，大家都实实在在受益了呀！
0: 啊，只要说咱们说，大家伙通过我们的节目，通过咱们的方法，能受益了，有收获，咱病情能有所好转，我觉得咱们这个节目办的就值。那我说过，我们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伙呢拿主意，指明方向，这是咱们办节目的一个大原则啊。所以说，我们会尽全力来帮助大家的。这好不容易把电话打进来了，你什么问题啊？说一说。
4: 嗯，对对对。
0: 啊，
4: 经过上次你的问诊指导以后啊，
0: 啊，
4: 我的身体恢复的挺好。
0: 啊，老朋友了是吧？
4: 哎，是。
0: 嗯，
4: 我是一个老风湿患者嘛。
0: 嗯，
4: 这个早年了在冷库工作的，这都风湿，这么多年冤枉钱也花了不少。
0: 啊，
4: 哎呀，时好时坏吧。
0: 哦。
4: 但是这个中医没有彻底好嘛，
0: 没完全好，钱也没少
4: 花、哎、
0: 了，嗯嗯，
4: 导致这个屁股也凉，
0: 嗯，
4: 脚心也凉，
0: 全身都发凉是吧？
4: 对，我也吃了两个月的中药，
0: 嗯
4: 啊，也不见强过你看
0: 啊，
4: 又针灸了7个月，
0: 哦，
4: 后来听到这个梁教授的这个节目了，
0: 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4: 中医结合
0: 啊，
4: 能给出最佳的治疗方案吗？
0: 嗯，
4: 所以我就毫不犹豫的赶紧给你打电话
0: 啊。
4: 您呢那些是给我问诊开花，
0: 嗯，
4: 我非常感动啊
0: 啊，
4: 然后呢按照你的指导在药房熬制了山地汤，
0: 嗯，
4: 另外呢加服安点通，
0: 嗯，
4: 好的呀，特别明显
0: 啊，哦，看到好的效果了，
4: 嗯，
0: 因为这个三必汤呢它是针对咱们骨关节病的一个名方，主要像受风啊包括受寒受湿，它所导致的这个风湿也好，类风湿性的关节炎也好，它有奇效，
4: 嗯，
0: 非常好的一个效果。这个也是老祖宗留给咱们的一个名方。
4: 嗯，你看我用第一天吧，我是这个晚上吃的
0: 啊，
4: 晚上了我就是两个腿呀，
0: 嗯，
4: 保养暴风呀，
0: 啊，排寒。
4: 吃完药了以后了，哎，我就感觉浑身轻松了，
0: 轻松了。
4: 哎，就从来没有那么轻松过啊。
0: 啊，
4: 等于了这个五行。

0: 年的时候了，我现在呢腿子都出汗了。
1: 哦，那脚也不凉了是不是？
0: 对，不凉了。
1: 太好了。
0: 按照你的这个指导，五天以后了
1: 啊，
0: 我的腿就能下地了，还轻巧的呢，还挺热乎的呀。
1: 不发沉了、哎、还热乎了，不错。
0: 是。
1: 嗯。
0: 你看我现在恢复的特别好，关节也越来越舒服了，不像原来那么疼了。
1: 嗯。
0: 我感觉心脏呢也好了很多了，精神头也好多了。特别感谢梁教授指导这个用药，通过咱们这个栏目
1: 啊，
0: 我实实在在的受益了，
1: 实实在在受益了 啊。
0: 嗯，
1: 确实不错。嗯，最起码就像你说的，哎呦，我现在这个关节挺好的，
0: 是
1: 不疼了。咱们说热热乎乎，起码你不痛苦不难受
0: 了。对对对，
1: 咱不疼了，可以下地走，这个活动就方便，生活它就方便了。
0: 对。
1: 不过老同志，我跟你讲，这才刚开始啊。
0: 嗯。
1: 后期的效果要更好，这是一个恢复的一个过程。
0: 嗯。
1: 因为下一步我们治疗阶段完成了，咱们还有一个养护阶段。
0: 对。
1: 要把全身上下里里外外都要给你养护的非常好。
0: 嗯。
1: 哎，这样咱们说呢，健康活百年啊。
0: 嗯。
1: 嗯。
0: 那我就跟着梁教授
1: 啊，
0: 健康活到99。
1: 好。
0: 谢谢梁教授了。
1: 啊、客气了。嗯，好好配合。然后我们有什么样的问题，包括我们药量需要做调整的时候，这个随时打电话，随时联系啊。
0: 那就是
1: 没别的问题了啊、
0: 嗯。
1: 好，
0: 辛苦了你呢。
1: 嗯，说到这儿，祝你健康长寿。
0: 对，也谢谢你给了我健康啊。
1: 好，嗯、好，再见啊。
0: 再见。
2: 刨根问底，细问病情，
1: 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你必须要搞清楚。
2: 心直口快，有啥说啥。
1: 擅自停药。你还要不要命了？
2: 帮人省钱，解人心宽。
1: 给你换种药吧，效果比现在要更好，而且呢，一个月20多块钱就够了。
2: 叫不准的用药难题，他帮你把关；走不通的求医路，他给你领航。百问百答，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3: 好的，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心骨。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吃得好，睡得香，走得远，看得见，就是我们当下最需要的啊。那如果您正在被病痛折磨，还找不到治疗的方向，一个电话就可以求助我们的梁教授，求助我们身边的好医生，我们就可以给到大家花少钱治大病，切实有效的治疗方法和用药。健康专线您记好：
4: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好的，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的热线。喂，你好，是您的电话。
5: 你好，梁教授。
1: 你好，欢迎你。
5: 哎，梁教授啊，你辛苦了啊，
1: 啊
5: 谢谢你啊
1: 啊。
5: 在我心里呀、啊，你就是我们的白衣天使，你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好的、非常快乐的生活、幸福的生活和健康。
1: 啊、
5: 我打心眼里感谢你、
1: 哎。
5: 我是辽宁鞍山的，我叫张树枝，我感谢你啊。
1: 哎呦，老同志太客气了啊！辽宁鞍山的朋友，电话打进来了，您说说什么问题，什么情况？
5: 啊，我也跟你说，是这两天感冒了，嗓子有点不太舒服。
1: 啊，慢慢说啊，没事儿没事儿。嗯，
5: 梁教授，我也是老朋友了，经过我的口述，然后通过梁教授您开的方，我现在身体恢复的非常好。
1: 嗯啊、哦，受益了 啊、
5: 嗯！
1: 老同志，那你详细说说你的情况。
5: 我十几年的糖尿病了，哎、
1: 嗯、
5: 呀、
1: 啊，
5: 这并发症也不少啊，然后心脏也不好了。
1: 嗯。
5: 那叫什么？传导阻滞啊什么的、哎，当时到医院的时候，那心跳就40左右下了，
1: 嗯、
5: 啊，当时给上了个起搏器，
1: 哦，
5: 结果安完吧，我总迷糊，晕呐、
1: 嗯，
5: 有时候一迷糊吧就过去了，
1: 啊，
5: 要轻点的时候吧，我自个儿知道，哎，缓缓吧能缓过来，
1: 嗯，
5: 有时候严重了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走哪儿摔哪儿啊，这摔还竟可脑袋摔走地。哎，你说吧，我要
1: 那你一个人不能出门，
5: 不行啊，不敢出去、
1: 嗯，
5: 没人陪着，那家里人也不放心，再我也走不了，哎，再就是蹲下起来呀，快一点也不行，
1: 嗯，
5: 哎，你得慢慢一点一点的起来，
1: 啊、
5: 哎呀，这糖尿病把我坑的，这五六年添老多病了。
1: 嗯，
5: 怕冷乏力，没有精神呐。
1: 啊，这个实际上就是你十几年糖尿病。逐步逐步他这些并发症全部都迎带出来了。当然你心脑的问题是最为严重的，我们已经装了这个起搏器了。它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你冠脉血管堵塞的严重，代表的是你心肌细胞受损的严重，而且也代表了你窦房结整个的功能不太好了。用咱们中医的话来讲，就是心气、心血、心脉它严重我们受损，你才会说，哎，他自己跳不起来，我们装一个电子的 啊，靠这个电子的这样的一个机器来替代我们心脏来去起搏的。为什么说你老犯迷糊呢？哎呀，我容易摔倒呢。实际上他是严重的脑供血不足，他供气失调，所以他特别容易这个摔跤。这个就很严重。
5: 那时候你说我也不明白呀，那老多病了，肾也不好。哎呀，就是在没遇到你之前呐，哎呀，我都觉得这活得没啥劲儿了，也这么多毛病，你说。
1: 确实挺遭罪的啊、
5: 嗯，
1: 心脏不好，脑供血不足、
5: 嗯、
1: 啊，比较严重的。刚才你讲，我已经给你这个开方用药了，老同志，现在你这个恢复的怎么样？
5: 哎呀，我现在各方面恢复的都可好了，就你给我开那个真武汤、
1: 啊，
5: 然后加那钩藤、
1: 嗯，
5: 加天麻。平肝细风的那个，哎呀，我这糖压都正常了，心脏也可舒服了
1: 啊、
5: 哎，最主要是我迷糊摔倒这个情况没犯过，
1: 太好了。
5: 以前心慌气短的时候，我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啊。
5: 我家是农村的，拿个水烧淋水吧，哎，我一回就能舀那两舀子水，多了我拿不动了。现在我拎一桶水我都没问题了，身上可有劲儿了。
1: 好，
5: 完了，你说我还检查这个尿蛋白加号、
1: 啊，
5: 他说还没有了，
1: 没
5: 有尿蛋白加号了。大夫那么一说，我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1: 啊、
5: 哎呀，我整个人可轻松了，
1: 嗯，
5: 就好像我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似的。
1: 啊、
5: 全家人看着我都替我高兴啊，说要不要感谢你那两教授、啊
1: 嗯。嗯，咱们还是有缘啊，听到节目，而且你也打电话了。你说你要是没有听到节目，我想帮你帮不了。或者说你听到节目了，哎，我不相信，有的朋友可能连一个电话都不打，就想帮你，能帮得了吗？帮不了。当然，咱们总体来讲恢复得非常好。最起码你心脏、大脑、肾脏这个主要的大问题，目前来讲，它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控制和恢复。咱们有什么说什么，因为从病理和病情上分析，你这个是属于中重度的糖尿病，偏严重。就是单独我们给你用中药也好，或者说单独我们有西药的方法也好，它都不会太理想。反过来就是我们说的中西医，我们给它联合起来，哎，我们反倒看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不错的啊。我经常讲方子开对了，大伙儿配合到位，起效是一个开始，这个过程坚持到位了，那最终咱们所有的这些问题全部都能够解决，都可以恢复到一个正常的。
5: 哎呀，好的，梁教授，我就听你的啦。哎呀、
1: 啊，
5: 你可真是救了我们这些农村的老病号啊！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解决了大问题呀、
1: 啊。啊，
5: 梁教授。
1: 嗯，其实针对呢农村的这些患者朋友，然后干活又累，小病又扛，得了病他们是最苦最难的。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个节目，能帮助到每一位朋友，尤其像农民朋友。让大家呢少花钱、少走弯路、让大家很方便的我们说能把这个病给他看好。我也祝愿您健康长寿，然后有什么样的问题吧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咱们随时解决，好吧。
5: 哎好嘞，谢谢你
1: 好。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6: 又在锻炼呢，
2: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越活的身心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887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 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6: 踏实行走，
2: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

0: 他满头白发，倾一己之力建一生之诺，却总说德不敬佛者不可为一。
1: 他步履匆匆，融会中西，走在抗唐前沿，却总说才不尽先者不可为一。
0: 他一直如此谦逊，始终都在坚持不懈的无私奉献。
1: 他多年四处奔走，募集善款，只为那些无人关爱的危重唐友。
0: 他用几十年的孜孜不倦，让我们确信平凡与伟大仅仅一步之遥，而这一步叫做执着。
1: 生命所系，健康所托，
0: 他就是最受百姓尊敬的大爱医者李银涵，李老师。
2: 当看到那一张张糖尿病患者期盼的脸，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有无尽的拼劲儿。无论前方的路多难多坎坷，我都要帮助这些苦难的人离苦得乐。但有时候我也会怪自己的力量微薄，没有办法帮助更多的人。可我想说，再苦再难，我都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需要我的堂友和家人，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1: 他是国家副主任医师，一位致力于糖尿病康复的大爱医者，更是中医传统文化推广人。
2: 善举千般施大爱，真心一片惠心天。我所有的听众朋友、亲人、家人们，大家好，能相聚于此就是我们的缘分。善缘汤安这档栏目，就是让每一个人在学习糖尿病养生知识的同时，不花钱能挣钱，得到救助，重获健康。
0: 敬请收听大型糖尿病健康养生类栏目
3: 善缘糖安。
4: 结善缘，福满堂，科学稳糖，幸福安康。欢迎收听善缘糖安大型公益健康栏目，欢迎各位朋友依然锁定电波频道，锁定我们的节目。那在这里呢，我们将为您拨开控糖迷雾，纠正常见错误，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您的饮食、用药和监测难题。愿我们相伴同行，让您的生活甜暖无忧，健康稳糖。其实呢，为了更好的让大家学习关于糖尿病的健康知识，节目组特意邀请到了糖尿病治疗领域的专家，在糖尿病治疗一线工作了数十年的资深专家李银涵，李老师。那下面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善缘堂安。那我们这档节目呢，你听这名善缘堂安，所以就是结善缘的啊。通过结善缘，然后咱们得善果。什么叫善果呢？身体健康了，哎，糖尿病的患者咱们血糖平稳了，并发症没有了，咱不就是得了善果了吗？是不是？哎，那么说得善果之后呢，咱们还得干什么呢？哎，不光要把自己的问题解决，还要帮助大家。我们身体好了，在生活当中多做好事，多帮助人，多积德。哎，因为积德行善呢，这可是有好处的。有德必有寿，有德必有福，厚德方能载物。就是这个德你积多了呀，我告诉你，好处你是想象不到的。你看那些名人呢，是不是啊？那些大人物啊，你去看看，人家都是积了几辈子德呀，是不是？所以这个积德可不是迷信呐，这是啥？哲学思想，这是传统文化呀，这是根呐，是不是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呢，我们在这个直播间结善缘，我希望大家呢，有什么问题跟我提出来，我们共同面对，我帮大家解决这些难题，最终咱们真正实现离苦得乐，过上幸福的生活，这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初衷。
4: 提醒大家，李老师为大家争取到的肝胰活多肽免费领取的福利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在这里呢，还要提醒广大糖友朋友们， 这每盒价值598元的甘怡活多肽，一分钱不用花，直接拨打电话400-6826-138，400-6826-138就可以免费领取了。再为大家重复一遍，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6-138，400-6826-138，大家务必抓紧领取，切莫错过。那李老师啊，这两天呢，有一位免费领取甘怡活多肽的糖友，他听了我们好几天的节目了，就打电话问您这么一个问题，说李老师，行善真的可以为自己为家人带来福报吗？
2: 你看主持人呐，每次都是为大家着急，为什么着急？因为主持人怕大家错过好机会，所以我们得感谢主持人呐，是不是啊？我可以这么和大家说，在我们人世间有两套运行逻辑，哪两套呢？一个叫规则，一个叫法则。说啥是规则呢？规则，你就比如说赶飞机，你赶飞机，你早点出来，是不是？工作早点结束，是不是？你就能赶上了，它是可以调整的。法则是，比如说生老病死，比如说长相，比如说父母，比如说种善因得善果，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改变的。这个法则，在规则的世界里要努力，要争取，要调整，要有弹性，要有智慧，让它变得更好，让它变得更优化。但是在法则的世界里，只有一句话可以支持你，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只要你能够抱有善心，行走于人世间，老天就不会亏待你。这可不是迷信呐，这是哲学思想啊。说做医生的一定记住，胆愈大而心愈小，行愈方而志愈圆。什么意思？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啊，啥叫胆愈大？你得呀，胆大心细，心愈小心得细。你不能说一看，哎呀，这个大病重病我就不敢接了，不行，这病我要治不好我不丢脸吗？不能怕丢脸，得去钻研，得去啃硬骨头，是不是啊？这叫胆愈大心愈小。说行愈方，啥是行愈方啊？方就是原则，得有原则，是不是啊？你不能说因为人家没钱就不给看病，那不行，是不是啊？治愈圆，讲原则，但是也得圆滑，是不是啊？说这个人说，哎呀，那医院规定啊，不交钱就不给看病，那你也按照原则吗？医院不交钱给看病，那他没钱，你不能给他先垫上吗？是不是？作为医生的，你得想办法，病人没钱，你可以先给垫上，把病治好再说，是不是啊？所以这叫啥？这叫存善心，这叫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是不是啊？这样的话，老天能亏待你吗？肯定不带亏待你的。我之前呢接诊的一个病人呐，马大姐，从年轻的时候就一心向善，不管自己的境遇如何，哪怕一个人呢拉扯五六个孩子，生活非常艰难的情况下，她依然会尽自己的所能帮扶身边的困苦之人。儿孙辈看到马大姐这样，也是有样学样，儿子孙子一看，哎呀，马大姐这么好，他也是有样学样啊，他也学习呀，连还在上幼儿园的小孙子都知道要以善心待人，每次走到幼儿园门口都会把自己的零食分给保安叔叔。你看看，这叫用言行来教育人呐，是不是啊？你得用言行，你尤其是用行动，光说不行，得用行动，对吧？一言一行感染着熏陶着自己的家人呐。所以孩子们对马大姐也特别的孝顺，不仅专门给她买了养老的房子，方便出入的一楼，还带了个院子，平时啊吃喝什么的孩子们都会呢每周啊两三次的给马大姐送。而且马大姐呢也有退休金，按理说生活条件很好的，但是马大姐呢还是每天早出晚归的去捡那个破烂，就捡废品啊，捡回来那个废品呢就放在自己家的那个院子里， 本来院子里种的花花草草呢，都被这些破烂给压弯了，啊，孩子们看到以后呢，都很不解，条件也不差，为什么还要这么折腾呢？而且马大姐呢有糖尿病，之前捡废品的时候呢，眼睛没看清，一不小心把手给扎破了，啊，扎还挺深，去医院呢缝了十多针，而且大家呢也知道那糖尿病人呢，一旦有伤口就不爱愈合，啊，手上的伤口断断续续啊，将近半年的时间呢才算是愈合了，但是周围的皮肤呢已经变成了深紫色的了，不过这都是小事儿。更关键的是马大姐脑血管也不好，有严重的脑动脉硬化，之前还检查出了腔梗，随时有脑梗脑出血的危险。孩子们担心马大姐一旦在外边你要是有意外的话，再送医不及时，命不就没了吗？孩子担心呐。所以对于马大姐出去捡破烂这个事儿啊，两代人呢总是争吵不断。后来马大姐的儿女呢实在是没办法了，拗不过马大姐啊，就轮流跟着马大姐出门，算是一种保护。你看她多孝顺这孩子，是不是？尽管不愿意让她让她妈去捡破烂，她妈非得坚持，那孩子就跟着，这才是孝顺啊。就在跟踪的过程当中，就发现马大姐呢经常会去一个地方，什么地方呢？就去那个当地老城区那边的一户人家，每次都要待上一个多小时才出来。孩子们就好奇呀，说这马大姐到底干什么去了？就算是找了老伴儿，孩子们也不是不通情达理呀，都可以理解的呀，那不至于偷偷摸摸呀。后来孩子们实在是忍不住了，就把自己看到的事儿呢就跟马大姐就说了，啊，就摊牌了。马大姐这时候呢也说出了自己呢捡破烂的原因。原来过去啊，他们家住平房的时候啊，有个老邻居和马大姐关系很不错，用现在的话说呢，两个人呢就是闺蜜，感情非常好。然而闺蜜家呢现在的情况很不好，儿子出生就是个脑瘫，丈夫前些年呢在工地因为事故啊也落下残疾了，就是一家三口全指一个老太太。马大姐呢想要帮助自己的闺蜜，可是退休金呢毕竟是有数的，自己呢岁数又这么大了，身体也不好，就算是工作也没人用啊，这才想到呢去捡那个破烂，捡那个废品，不管钱多钱少，对闺蜜家来说也能解决一些问题。马大姐觉得这是自己的事儿，孩子们已经啊够孝顺了啊，不能再给孩子们添负担了。所以每次孩子们说起捡废品的这个事儿啊，马大姐呢一直压着心里这个秘密不敢说啊，不敢说。孩子们知道这情况以后啊，就跟马大姐说了，说你看妈呀，你说你这不想多了吗？是不是啊？什么负不负担的呀？啊，你就哪怕她不是你的闺蜜，就算是陌生人啊，能帮咱就帮一把，那也是应该的呀。啊，你更何况还有这层老邻居的关系在呀。哎呀，马大姐一听孩子能这么说，她心里高兴。为啥呀？孩子们心地善良，她高兴啊，是不是啊？哎，你孩子们他能不善良吗？马大姐就善良啊，对不对？这也是传承的呀。马大姐也高兴，说孩子们你看这么善良，这么懂事啊。所以后来呢，孩子们呢就和马大姐一起呀，给这个闺蜜呀，给他们家呢送去了这个米面油。尤其是马大姐的儿子还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啊留给她的这个闺蜜了啊，说以后有任何事情都可以呢啊找我来帮忙啊，就没有必要自己硬扛了，有事咱们就啊找我就行。马大姐的闺蜜听到孩子们能这么说，哎呀，那真是泪如雨下呀，眼泪一把一把的呀。就是这样一场简简单单的探望，承载着两位白发老人跨越数十年的深厚情谊啊。这里呢既有底层家庭生活的辛酸无奈，也藏着平凡人间最珍贵的美好。至此马大姐的孩子们呢也加入到了这场善举当中。也正是因为马大姐一家的善心，在机缘巧合之下，他们找到了我，表达了想用上肝衣活脱胎的意愿。 而我面对马大姐这样的心善之人，不仅要帮助她用上干邑糊涂台，同时我给她争取到了龙翠方，也就是国药经方化糖，让马大姐一并用上。毕竟她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糖尿病、眼病和脑血管疾病。我一直说干邑糊涂台是能够救急的，像马大姐这样又有脑动脉硬化，还确诊了腔梗，血管当中的糖毒和糖酸肯定是非常多的，一旦血糖持续升高，加重血管的淤堵，很容易在短时间内诱发脑梗和脑出血的。所以孩子们当初担心马大姐在外边突发意外是很有必要的，这就需要呢干邑糊涂台来修复受损的肝细胞和胰岛细胞，一方面让肝脏能够更好的储存和释放肝糖原，让糖得到充分的代谢，另一方面呢就是呢让胰腺可以分泌出充足的胰岛素，有效的调节血糖。为什么很多糖尿病人总觉得饿，吃上东西就停不下来？那是因为血管中的糖进入不到细胞内，就是我说的糖尿病的本质，就是血液多糖，细胞缺糖。所以身体确实很饿，一旦身体觉得饿了，要么吃东西会造成血糖高，要么不吃东西，肝脏就会拼命释放肝糖原，细胞还是吸收不了，糖还是在血液中，血糖还是会升高，形成糖毒。糖毒一形成，泛滥成灾，心脑血管病，包括神经系统疾病，全身上下这个并发症就都出现了。而干邑糊涂台用上以后，对糖进行正常的代谢，让糖进入到细胞内，身体不饿了，血糖也不会升高了。服用过干邑糊涂台的糖尿病人，一周的时间不仅血糖下降到正常的范围之内，而且饭量也自然而然的减少了20%到30%，不是胃小了，也不是刻意吃的少了，而是啥？细胞有糖用了，身体不饿了，自然就不必要吃太多的食物了。而且用上干邑糊涂台还有个好处，就是饮食可以正常吃，水果呀、糕点呢，哪怕是平时不敢喝的这个米粥都可以正常吃，不用担心血糖升高，因为肝脏功能提升了，因为肝功能提升了，糖都被细胞消耗利用了，血液中的糖是始终都会保持正常稳定的。
4: 嗯，没错，李老师，这对于广大糖友朋友们来说可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啊。据我所知，很多糖友啊，为了控制饮食，吃东西那是相当克制啊，吃什么都要算一算克数，就算是偶尔吃个苹果啊，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可能都要严格控制了。吃粗粮啊，吃绿叶菜啊，吃的人整个都没有精神头了。
2: 主持人说的没错，那大家记住一点呢，血糖高不高和你吃什么、吃多少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真的能够把血糖吃高了，那青春期的孩子们血糖都应该是高的，因为他们吃的多呀。但是他们的血糖还都是正常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肝功能是好的，细胞是可以把这些糖都用上的。所以我的原则是，真正的糖尿病患者康复是完全不需要严格控制饮食的，也就是说绝对不需要完全忌口的。你比方说有的糖友啊，一边控制饮食一边浑身没劲儿，走上三五分钟就喘得不行，用老百姓的话说，身体太虚了。为什么会虚呢？就是细胞无糖可用，大量的糖都堆在血管里了，这个时候如果再去吃药打针，很容易就低血糖了。真正能够让细胞用上糖的方法，就是用上干邑糊涂台，提高肝的代谢功能，第二天血糖就会稳定的下降，而且人也不觉得累，精神头也足了。包括还有一些糖友会出现尿频啊，尿多，嗓子呢，哎，你看尿这么多嗓子却渴的呢像冒烟一样，这就是血糖高了，肾脏在排糖的过程当中，哎，捎带脚也把水分给排出去了。所以尿多的同时 还伴随着口渴。传统的降糖药和胰岛素就是不分昼夜的一个劲儿的刺激胰腺分泌胰岛素，不仅会加重尿多口渴的情况，还会造成呢低血糖。而肝胰活多肽通过修复胰岛细胞，可以让胰腺精准的释放胰岛素，只有在血糖高的时候胰岛素才会被分泌，血糖正常的时候胰腺呢是在休养生息的，通过这样的方式让血糖平稳以后，肾脏呢就不需要拼命的排糖排水了。病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啊，前一天晚上还起夜五六次呢，用上肝胰活多肽，哎，当天晚上起夜就只有两三次了，效果是立竿见影。包括你像马大姐之前伤口不爱愈合，这也是高血糖造成的糖毒。而肝胰活多肽通过提升肝功能，一方面能够让糖进入到皮肤细胞内，快速的修复伤口，另一方面肝功能好了，免疫细胞也会杀死繁殖的细菌。所以之前有的糖尿病族患者呀，之前半年多没有愈合，而且还流脓糖水的这个伤口，用上肝胰活多肽以后，仅仅一周的时间，伤口不仅不流脓了，而且也愈合了。20多天的时间，伤口哎结痂了，老百姓话讲定嘎巴了，皮肤颜色也和原来一样了，再也不是黑乎乎的一片了。
4: 哎呦，这可真太好了，李老师，我就在想啊，如果马大姐当初能够早一点用上肝胰活多肽的话，也不至于说这伤口反反复复半年才愈合呀，即便是愈合了，那皮肤都成了深紫色了。
2: 那是一定的，主持人说的很对呀。如果说当初马大姐早用上的话，那早好了啊，后来用上也不晚呐。马大姐当初的血糖空腹啊涨到了 13.8， 非常的高，这么高的血糖哪怕是不被划伤，也容易在秋冬季节呢因为皮肤干裂而出现伤口。我之前就遇到过这样的病人，冬天的时候脚后跟干裂啊，脚后跟干裂出现个口子，他就自己抹点那个润肤膏，后来口子越来越深，从流血到流脓啊，最后伤口溃烂的都能看到脚后跟那个骨头了。还有的病人呢，穿了新鞋这一走路脚上磨出泡啊，有的一穿着新鞋啊，一走路穿新鞋走路啊，脚上磨出泡来了啊，回家自己呢就给那个挑破了啊，最后呢从一个小水泡就变成了一个大窟窿，直接引发了全身的败血症。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呀。而这一切的导火索就是高血糖，或者说就是肝胰功能下降导致的。只有用上肝胰活多肽才能够彻底的稳定血糖，让糖入细胞得到充分的利用消耗。马大姐用上肝胰活多肽的当天晚上啊，就用上当天晚上就用那个肝胰活多肽，当天晚上餐后血糖就下降到了 8.5， 五六天以后不仅血糖恢复到了正常范围，而且手上伤口出的那个皮肤颜色也从原来的深紫色变成了深红色，而且手上伤口那个地方那个颜色呀，那个皮肤颜色呀，也从原来的深紫色变成了深红色，慢慢的就完全恢复到了正常的皮肤颜色，皮肤颜色正常了，这就说明手上的末梢血管当中没有堆积过量的糖，皮肤得到血液滋养了，所以颜色就变回正常了。那么相比于这些，马大姐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呀，还是在脑血管，因为这是要命的事啊，治疗糖尿病不仅要稳定血糖，更要彻底的解决并发症。而解决并发症的关键就是要化糖毒清糖酸，实现全面的肝胰同治。所以当时呢，我帮马大姐呢争取到了龙翠方，也就是国药经方化糖。当马大姐用上国药经方化糖以后，效果是非常的不错，10天的时间啊，原本昏昏沉沉的脑袋很快就清明了啊，不头晕了，而且看东西呢哎也清楚了，视力呢有很大的提升啊，包括眼前呢原本呢又是那个雾蒙蒙的啊，又是有这个蚊子在飞啊，都消失不见了。等到一个月以后他再去复查的时候， 脑血管堵塞和硬化的地方啊，照比之前减少了60%。那医生都惊呆了，说这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啊，他觉得不可能的事，哎，他就实现了。坚持用药3个多月以后，他脑部的血流完全通畅了，恢复正常了，恢复如初了。那么通过马大姐的这个例子，我想和大家说，世间的规则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但是人世间的法则是亘古不变的。无论到了什么时候，善心善举都会带来善果的。马大姐这一辈子善举无数，给孩子们做出了好的表率，所以她幸运地用上了甘怡活堕胎，也用上了龙翠仙方啊，也就是国药经方化汤，她也彻底地告别了糖尿病。如今康复的喜悦呀，是马大姐用自己的善心善举换来的福泽。所以我经常讲，大家你记住，一定要多做好事，多积德。你通过我的帮助啊，通过甘怡同调把病治好了，把糖尿病治好了啊，并发症没有了，你不用感谢我，哎，你就多做好事，谁有需要帮助咱们伸把手出把力，是不是？因为你现在做好事，好事做多了就是积德，行善积德啊，那行善积德就是说你行的善事多了才能成德啊，积善方能成德嘛，是不是？有德以后就不一样了，德是啥？阴德和阳德呀，厚德方能载物啊，是不是？你看马大姐就知道了，那马大姐是一生一直做好事，一直帮助人，怎么样？是不是儿女孝顺？是有病了，谁还没个病没个灾呢？谁也不能一辈子不得病啊，是不是？得病不算什么，受苦不算什么，就怕说你一直病一直苦。你像马大姐，苦尽甘来呀，她为什么能够苦尽甘来呀？因为积善成德呀，有德必有寿啊。大医孙思邈不说了吗？德行不克，纵服玉液金丹亦未能延寿。德行是全，不起福福自来，不求寿寿自延。啥是德呀？这不就德吗？马大姐积善不就成德了吗？是不是？哎，良心相伴，自有神明护佑。谁是你的贵人呢？你自己才是自己的贵人。你行善积德，哎，就有贵人相助，是不是啊？哎，你就神不知鬼不觉，哎，就有机会，哎，就有人给你指路，你就能有机缘用上好方法。马大姐就是这样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多行善事啊。那么目前呢，虽然甘怡活堕胎的免费领取福利活动呢还在继续，但是很多地方的数量已经告急了。啊，想要依靠甘怡活堕胎来稳定血糖的朋友呢，咱可得抓紧时间了。我们的这项福利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你想一想说，600来块钱的东西咱们一分钱不花，关键拿到手它能解决问题呀，是不是？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
4: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分享。马大姐的善心善举为自己迎来了康复的机会，而李老师的善心善举呢，也为广大糖友朋友们带来了康复糖尿病的曙光。甘怡活堕胎就是李老师送给大家最珍贵的礼物，机会千载难逢，糖友们千万要把握住。价值598元的甘怡活堕胎免费领取电话是400-6826-138 400-6826-138。我再为大家重复一遍，400-6826-138 400-6826-138。免费领取啊，很快就要结束了，大家务必把握最后的机会。那么好了，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0: 免费援助福利此刻开启，为了最大程度帮助糖尿病患者实现甘怡同调稳血糖，甘怡同治血糖安，李老师背负使命，多方争取，最终在他反复努力之下，给大家争取到了特别免费援助福利，原价598元一盒的甘怡活多肽，每位饱受血糖困扰的糖尿病患者，现在拨打电话即可免费领取一盒甘怡活多肽，内含多重精华物质，
5: 在其内不仅富含高浓度胶原蛋白肽、白蛋白肽等多种活性肽成分，而且还凝集了雪莲、人参、蛹虫草、黄精等精华萃取物，并且其内的凝结芽孢杆菌独特获得中国国家发明专利，在包装上明确标注具有降糖作用，因此甘怡活多肽，我们获批的产品名称为植物多肽膏，一分钱不用花，珍贵的甘怡活多肽到您家，机会难得，名额宝贵，每人免费领取限定一盒。我们的免费领取电话：400-6826-138，400-6826-138。再强调一遍，我们的免费领取电话：400-6826-138，400-6826-138。甘怡活多肽，以生物科技守护您的美好生活，让甘怡激活，血糖平稳，幸福安康。
4: 在这里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甘怡活多肽的免费领取。只要您患有糖尿病，血糖居高不下，并发症缠身，就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来免费领取到一盒价值598元的甘怡活多肽。我们的栏目电话是400-6826-138，400-6826-138，都记好了吗？是400-6826-138，400-6826-138，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领取。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6: 李老师您好。
2: 您好。
6: 李老师，这个甘怡活多肽我才知道有免费领取的，呀，真的是给我急死了，我现在特别着急，李老师。
2: 你先别着急，咱们甘怡活多肽呢是针对于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患者的。首先呢，你得有糖尿病啊，你要没有糖尿病，你说你是别的病，那你领它你不浪费了吗？第二一个呢，甘怡活多肽现在这活动马上就结束了。肯定得提前结束，这是一定，因为数量太少了啊。第三一个，你得把你情况详细跟我说一说，适合的，咱们是糖尿病的，咱们抓紧去领；那不适合的，咱们呢就别去捣乱啊，别去这个占用这个名额，好不好？嗯，
6: 好的好的，李老师，您真是帮帮我，我不是说跟您倒苦水啊，我跟您，我真的挺不容易的。我今年66了，你知道吗？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离婚了。原来离婚以后干什么？在厂子里头食堂做保洁，就是打杂呗，又没什么话。你说干了一辈子了，
2: 哎呀，
6: 要不是，
2: 看看，
6: 幸亏什么呀？我女儿还是给我出去了。别看是女孩子啊，这孩子知道当妈的不容易，拉着的
2: 啊，
6: 这不是才让我能住上崭新的楼房。你说。原来的时候我们家就在那个城中村那个破平房里头住，因为离婚，那我又没有能力去买别的房子，结果
2: 是
6: 想到是什么呀，就像说了，这是花无百日红，你说这不前年的时候啊，我女儿的生意一下出了大问题，不管公司破产了，你想了，她哪能经历这样打击啊，
2: 是啊，哎呀，
6: 人就垮了，头发都白了一大半儿。
2: 哎呀，
6: 后来债主找上门催债，他又着急上火，
2: 哎呀，
6: 得脑梗了，你知道吗？
2: 哎呀，你看看呢。
6: 住院之后，虽然没有瘫痪，但是说话呀、走路啊都费劲，吃饭都流口水，上个厕所就还得需要人搀着他去。所以说他哪还有能还债呀？你想了。她经受这样的打击，她丈夫看她，好像怎么说呢，能干的我指着她，不能说她丈夫吃软饭吧，也差不多，她倒是帮着她在公司干，这公司一下垮了，她丈夫就离婚了。
2: 哎呀，
6: 说要不我说你，我怎么这么命苦啊，李老师。
2: 你呀，你这个心情我能够理解，但是我要说一句，这样的丈夫啊，
7: 早点分开好。有一句话你永远要记得，夫妻本是同林鸟，患难时候见真情。
6: 是，
7: 如果说你啥事儿没有，俩人诅，那就是哎呀，就是发誓的诅咒的，哎呀，诅咒发誓的，不求同年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日死。你看看没事儿时候，这家伙又恩爱，又送花，又吃饭的，是不是？一有事儿，完了跑了，是不是？这样的人早跑早好，是不是？哎，你就记住一句话，你这姑娘，包括你这么善良。别看他现在有病，将来病肯定能好，好了以后日子还会更好，得不到想要的你会得到更好的，你告诉你姑娘。
6: 是
7: 哎，所以这样的丈夫早跑早好，别上火。嗯，
6: 是要不说你说人生这个大起大落啊，真是让人琢磨不透。李老师，你说我女儿这样，当妈的能不管她吗？没别的办法，我只能就是说把家里房子卖了吧，另外把我去年攒的那个些养老钱拿出来，就是最起码能还上一部分吧。你不然的话，你说债主天天上门来要钱呢，你说这日子真的没法过。
7: 是啊，
6: 不了，你说怎么办呀，李老师？要不说你真的帮帮我，李老师。
7: 你这个情况我必须得帮啊，是不是？你就记住，任何时候咱不能向疾病低头，不能向困难低头。但是我告诉你，永远记住刘禹锡的一句话：“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6: 嗯，
7: 是不是啊？任何时候我们哎都有绝处逢生的那一刻，是不是啊？你遇到我，你走进善缘探案直播间，我告诉你，这一时刻马上就到来。
6: 嗯，
7: 所以不要灰心，我必须得帮你。嗯。
6: 谢谢你啊，李老师。哎，对了，李老师，所以说你看，要这么说起来吧，咱俩还真是有缘分。
7: 嗯，
6: 怎么说缘分？有一天我在家里头做活的时候，哎，听您的节目，听着听着，我这就听进去了
7: 啊。
6: 您讲的是真好。你看，因为我听您讲的这故事，你像您的经历啊，也挺受鼓舞的。您说您小时候父亲意外没了，母亲还生病，那您
7: 是
6: 您还有这么大成就，所以说反过头来，那我要我女儿这个事儿，我觉得年轻人嘛，反正怎么说呢，也得经历点这个风浪。
7: 说的太对了，我刚才不讲了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是不是？一切问题都能解决，只要你有信心，是不是啊？
6: 是。所以说，我跟您说，李老师，哎呀，要不我说得病不怕，就是说，我就想什么，哎呀，我说既然的话，您不是讲了吗？糖尿病的事儿，哎，您说有那个肝胰同调的办法，能从病根上给治一下糖尿病？因为我这，我觉得太好了，您这个能治，这不就正是我现在需要的吗？那要是。能给我这个血糖控制好了，那该多好啊。所以说，
7: 对，
6: 不是前几天听您讲说要免费送给我们肝胰活多肽，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但是呢，我也笨，打电话呢，你说到我这儿没有名额了，所以说这几天我就特别着急，真正急坏了，李老师。您能不能就是说嘞，帮一帮我，包括你像我这眼睛，您那个。经方跨糖那个不是管那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吗？所以说想着我说那我要是能给眼睛要是能给它调好了，看东西清楚了，干活不就快了吗？那样啊，我干活快了，多勾一点多卖一点，不就能早一点帮我女儿把这个债给她还上，我也有能就给她治病，我是这么想的。老师，
7: 就是你这一番话，哎，我非常感动。为什么？你不是为自己，你是为孩子，是不是啊？你这就是啊，慈母啊，我必须帮你解决这个事儿。一会儿你电话别撂啊，我给你切到我助理那去。肝胰活动肽这个名额必须得给你啊，包括经方化糖，我也必须想办法，我得让你用上，因为只有肝胰活动肽配合经方化糖，才能够真正解决糖尿病和各种并发症。那么你将来 你用上肝炎活动肽不会超过七天，一般两三天你浑身有劲儿，血糖就开始往下走，七天之内血糖正常了。经方化糖用上以后，我们能够清糖毒化糖酸，能够解决并发症。将来你并发症没有了，糖尿病没有了，你干啥都行，你能帮你的孩子，是不是？哎，好人必须得有好报，我必须我得帮你啊，这点你放心。
8: 谢谢谢，那个真是太谢谢你了，李老师，真的谢
7: 恭喜。另外，针对你孩子这个脑梗后遗症啊，我得给你开一个方啊，我不能不管呢，你这家我必须得管，是不是？太苦太难，我不管能行吗？别人不管的我管，别人不帮的我也得帮啊。
8: 嗯
7: 你记
8: 好
7: 这个方子，你记一下子，记不住也不要紧啊，我助理会替你记，你听一下啊。
8: 行，那您说吧，那
7: 黄芪。黄芪30克，当归尾9克，赤芍9克，川芎6克，桃仁6克，红花6克，地龙9克，哎，地龙9克。孩子流不流口水？
8: 流也流。
7: 流口水就再加这个薏苡仁12克，苍竹9克。说话费不费劲呢？
8: 费劲。
7: 有没有说这个？说话费劲，那再加时常补9克，远志9克，啊，那个走路啊，那个腿呀、啊，是不是有没有劲儿的情况，拖了腿的情况？
8: 对对对，是是这样。
7: 再加上桑枝15克，川牛膝12克，啊，每天一剂啊，水煎以后早晚分服，啊，早晚分服，你这样啊，你这样，你这个情况呢，我说我不能让你花钱啊，不能让你花钱。第一个啥呢？你自己去买呀，你买不到道地药材。你比如说里边红花，我得给他用藏红花，因为藏红花呀，它是最好的，啊，藏红花最好的。然后第一个是你买不着好药材，我担心，我必须我给你买道地药材。第二一个，我不能让你花钱，因为你这个家庭条件呢，真的。也太困难了，我必须得帮你，是不是？这个钱，这个药钱，我不能让你花一分，邮寄费我都不能让你花啊！我这个方子我给你配好以后，然后呢，我邮寄给你，啊，一会儿你联系方式啊，你给这导播啊，我给你切到导播那儿，啊，说包括说这个肝炎活动肽这名额，我必须得给你，啊，就是你的问题和你孩子问题，我都得给你解决了。
6: 哎呀，那可真是太谢谢你了，李老师呀，您真是我大恩人，再次谢谢你，您就像活菩萨一样。
7: 不用谢。
6: 这个方子我收到以后，我肯定第一时间给女儿用上。肝炎活动肽呀和经方化糖也是一样的，拿到以后我赶紧的用。你看我们娘俩的身体可就拜托你了啊，李老师，真的谢谢谢谢。
7: 你呀，你不用谢，你就放心。另外的话，你们俩这太困难了。你看，你就，哎呀，你就带这个孩子，是不是啊？没有收入，你这么的，说实话，因为我的经济能力也是有限，这些年挣没挣钱，挣下了，但是都用于啊搞救助啊，防腐了啊。你这么的吧，一会儿呢，我让我助理呢，我以个人名义呢，我再给你拿2000块钱啊，这个生活上。以后有什么困难你就找我助理啊，好不好？坚强起来啊，好日子会来的啊，黑暗很快就会过去了，好不好？
6: 谢谢谢谢谢谢，再次谢谢。
7: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啊。
6: 谢谢李老师，谢谢
7: 啊。你告诉孩子没事儿，这个乌云马上就过去，马上就晴天了啊。
6: 好，
7: 那咱们先说到这儿。电话别撂，问你切到导播那儿啊。
6: 好，
7: 好，
6: 谢谢，再次谢李老师，谢谢，
7: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
6: 好，再
7: 见，
6: 再见。
4: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我们再会。在这里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肝炎活动肽的免费领取，只要您患有糖尿病，血糖居高不下，并发症缠身，就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来免费领取到一盒价值598元的肝炎活多肽。我们的栏目电话是400-6826-138，400-6826-138，都记好了吗？是四零零 4006826138，4006826138。

0: 你的善良吧。
1: 哎呀，李老师，这么，我今天呢跟您通话呢也是有一个心结，我就觉得这个命运吧对我特别的不公平啊。
0: 哦，
1: 就当我明白事儿记事儿，我爸呢就成天就在外边耍钱，成宿就不回家。
0: 哎呀，
1: 结果呢是在我上初中那年，他说是要去南方赚钱打工去，其实呢是跟一个女的跑了，哎，就扔下我妈和我了。这不直到现在啊，我都老恨他了，我都。
0: 你
1: 说我妈啊，拉扯我不容易，真就是又当爹又当妈呀。
0: 哎呀，
1: 这还不像说是我父亲出事儿走了是吧，这种往往还会得到别人的同情是吧，
0: 对，
1: 就我这倒好，我受到的吧都是别人的嘲讽，对我背后的指指点点
0: 啊，
1: 你说是我爸不要我们了，抛弃我们了。
0: 哎呀，你看
1: 这我妈虽然嘴里头不说，但是也不能想象我妈这些个年承受了多么大的压力呢。所以我读书的时候我就特别的用功，哎，我也努力的去找这个好的工作
0: 啊，
1: 包括我结婚之后，我也发誓要对我妈好，哎，不会再让我妈受苦受累。我妈呢在我的劝说之下呢也不出去干活也不上班了，就在家享福。他呢是爱动弹的时候呢，哎，就帮我们收拾收拾屋子啊，给我们做做饭。
0: 那不挺好吗？这不挺好吗？
1: 哎，可不是嘛。
0: 嗯，
1: 觉得是挺好的。可是呢，在不久之前，我妈突然把我拉在她身边，让我坐下。哎呦，他酝酿了好一会儿啊，那个就看着他面子很凝重的啊，就跟我说，说有件事儿你得答应我。
0: 怎么了？
1: 哎呦，我好长时间不见我妈这种表情了啊。
0: 啊，
1: 我就先答应他了。
0: 啊，
1: 可是我没想到，我妈说呢，说是你爸的事儿。
0: 啊，怎么了？
1: 我一听我妈这么说，哎，我当时我这个脑子我就嗡了一下啊。
0: 哦，
1: 我沉默了一会儿呢，我就问我妈，我说她怎么的了？
0: 啊，对呀。
1: 我妈呢是先叹了一口气儿，然后就跟我说，说你爸呢现在是孤苦伶仃的一个人儿
0: 啊，
1: 哎，挺可怜的。
0: 嗯，
1: 在那个养老院呢。
0: 哦，
1: 哎，还得了病了。所以问我你能不能去看看他
0: 啊。
1: 哎呀，我听我妈这么一说吧，我当时我就我说我不能，我说妈，这个他有这个下场吧，他是他自己个找的。当初给他们娘俩扔下他不管了，这不就是他的报应吗？我说我说你忘了小时候同学们都说我是一个没爸爸的人。你说你这一辈子就因为他这个所作所为遭了多少罪呀、我说吃了多少苦啊。我说你都忘了吗难道？哎呀，我妈呢看着我呀，也是沉默了片刻，就跟我说，说儿子啊，你别那么说，不管怎么说那是你爸，
0: 对，
1: 哎，是给了你生命的人。如果将来真有一天他没了，我跟你说你也肯定会因为这次没去看他没管他会后悔。至于说我遭的罪我肯定是不能忘。但是那个都过去了，我妈说现在我得了你的计，这日子过得这不是挺好的吗？
0: 你看看你有一个伟大的母亲呐、你说的我都快落泪了呀，是不是？
1: 可不是，
0: 这是多么宽容多么包容的一个母亲，心胸多么大的母亲呐，是不是？她不计前嫌呐、是不是？还劝你去看你这个爸爸、但是回过头说你还是应该去看，为什么呢？

0: 你要感谢
1: 你
0: 的母亲，这是一定的，没有母亲就没有你，同时你要感谢你的父亲，为什么呢？你的母亲是你的正向觉悟者，正向菩萨，你的父亲是你的逆向觉悟者，逆向菩萨，正是因为他给你留下的苦，留下的难，让你就像开弓射箭一样，你的弓拉得满，射出的箭就有力量，是不是？这叫啥？你低头是为了把头抬得更高，是不是？哎，虽然当初你因为你爸受同学的嘲笑，但是你也暗暗的给自己下了个决心，我一定要出去。这个动力是谁给的？是你爸给你的，是不是？他这叫反作用力，这叫逆行觉悟者，逆行菩萨。他今天有这个结果，也是他应得的。是不是？但是我们不能说，哎呀，我就不去了，那不行。你就记住，别人怎么对你，是你的因果；你怎么对别人，是你的修行。对不对？哎，
1: 还真是这么回事儿。这不是，我觉得你说的挺对的啊。所以后来吧，我还是听了我妈的话，去看了我爸了。结果呢，我去了一看啊。哎呦，挺吃惊的，还吓我一跳。
0: 哦，
1: 真的，在我的印象当中啊，我爸当初吧，当年那时候也年轻，可潇洒了。烫那个烫的卷头发、戴的那个蛤蟆镜。穿的那个碎花衬衫，这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啊。喇叭裤。那个尖头的皮鞋。然后骑着他那个摩托车。哎呦，看着老帅了那会儿，结果呢，现在怎么着？你看我看见他，哎呦，就是一个邋邋遢遢的一个小老头儿，靠着那个床头坐着呢，身子呢架在那个架子上，但是他晃晃悠悠的吧，不说，不说话，嘴角呢淌着那口水，脖子上还垫个手绢儿，那个手呢还哆嗦还抖。那腿呢看样子是动不了了啊。因为床边上呢放着那个轮椅呢。护工呢就跟我说是我爸呢得了那个脑血栓了。
0: 你看看。
1: 后遗症还挺严重还。原来我爸那个糖尿病都20多年了。陆续的出现了很多的这个并发症了都。有高血压高血脂后来还得了脑血栓了。哎呀，我一看他这样吧，林老师，虽然说他年轻的时候干了那个荒唐事儿，我不能原谅，但是他现在这个状态吧，他得上了这样的病，我做儿子的还真不能不管了还。
0: 是啊。
1: 他呢，实际上已经是被抛弃了。他当年就是跟着跑的那个女人，不要他了。
0: 那只是一个假象，那是正常的，是不是？其实这也是来度你的呀。你爸包括那个女人呢，都是你生命当中的象，他是来度你的，是不是？为了成就你，他们已经牺牲自己的人品了，是不是？别人得指他们后脊梁啊，对不对呀？
1: 对。说实话，我还是想给他治啊。为啥我知道这个药呢啊一个呢是因为我岳母之前她用过您的药我媳妇儿家她家条件好她不差钱儿所以不光用过肝益活多肽还用过那个经方化糖我因为我岳母之前的血糖挺高的吃那个二甲双胍扎那个门冬他那血糖都控制不好。后来说后来心呐出毛病了得了一次心梗当时下了2个支架最终呢靠的是肝益活多肽和这个经方化糖他那血糖后来也达标了心脏也不难受了也没再犯过这个心脏病。然后呢是我妈她听广播听到您的节目了。她一听

0: 您讲的这个药，他怎么就感觉耳熟呢？啊，哎，就想起来是他亲家母用过这个药，而且效果还是很不错呢。哎，就让我也听节目，说看看怎么着能买到这个药。那像这几天，申请的肝硬活动肽拿到了吧？这不是？哎，我已经是给我爸爸呢带过去了。听护理的人说呢，是我爸那个血糖呢，说是明显降下来了，降低了。餐前呢，原来吧是12，现在是10左右了。餐后呢，原来是15，现在都在这个13以下了，说是。
1: 不错，
0: 说这今天这个精神头也好多了，嘴里头说话。说那个吐字的时候，比这以前吧也清楚一些了，所以呢，我也是盼着啥时候能有这个经方化糖，到时候给我爸爸申请上，给他彻底的给他治一治，也不管多少钱。所以说我妈说，她要拿这个钱，她也能拿得起啊。但是我说，怎么着也得我拿这个钱呢？尽管我内心还没有彻底跟他和解，但是他有了病了，我必须我得给他治，
1: 你看
0: 是
1: 看，你
0: 吧？
1: 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孩子。
0: 其实吧，这些天呢，我听您的节目，我也是有这个不少的收获，懂了不少的这个道理。就像是您说的啊，说不能拿他的错误惩罚我自己。而且您也说了啊，这个孝道呢是福报的底座，这些个我都听到了，也听进去了啊。再加上您呢这回呢又开导我这么半天，您的良苦用心呢我懂啊。那就这样，我就听人劝，吃饱饭，我放下这个仇怨啊，好好的尽孝。
1: 这就对了，仇怨放下，慈悲才能起来，是不是？我们的生活才能一片光明，一生幸福，是不是？你放心，咱们呢，肝硬活动肽，哎，咱们拿到手用上了，现在效果已经很明显了。将来有机缘，咱们把经方化糖用上，消糖毒、化糖栓，不管是消还是化，把糖毒、糖栓都给它解决了，并发症问题也解决了，父亲也健康了。是不是？哎，岁数大了，你母亲也原谅他了，一家三口。现在不光三口了，你也成家了，一家好几口，咱们是啥？快快乐乐的生活，这多
0: 哎，
1: 好啊！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哎呦，太谢谢您了，李老师啊！这
1: 不
0: 几
1: 客
0: 天，
1: 气。
0: 我也是老是关注您那个节目呢。哎，肝硬活动肽呢，我继续呢给他用，等有这个经方化糖喽，我就给我爸也用上，继续用。
2: 北京时间7点整。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

0: 目前昆明全城各类别道路当中，与正常速度相比，缓慢道路有前往路、西向东、西望路附近拥堵132米，平均速度低于1公里每小时。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福德立交桥附近拥堵148米，缓行161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7公里。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从福德立交到关南立交桥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11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9公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广播。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7时发布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小雨17到22度，松明站小雨17。

0: 到二十三度，曲靖北站小雨18到23度，富源北站小雨16到21度，石林西站小雨18到23度，弥勒站小雨19到25度，丘北普者黑站小雨17到24度，广南站小雨20到28度，富宁站小雨21到28度，玉溪站小雨转中雨18到23度，楚雄站小雨18到23度，南华站小雨16到22度，祥云站小雨16到22度，大理站阵雨转小雨14到22度，鹤庆站小雨15到23度，丽江站阴转小雨14到23度，蒙自站小雨20到26度。最后我们来看到昆明南站今天是小雨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2度。
1: 应急常识365，
2: 汛期来临，暴雨、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增多，为了让大家关键时刻听得懂、能转移、保安全，云南专门推出了1262预警叫应机制。这是一套专门守护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的保命机制。那什么是1262预警叫应机制呢？
3: 1262机制全称为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核心是提前12小时、6小时、2小时，把强降雨预报精准送到县、乡镇，再由乡镇干部、网格员第一时间通知到每一户每一人，做到有教必应，并提前下城干部巡查值守，前置力量，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2: 具体怎么做，我们来分时间点讲清楚。提前12小时，
3: 气象部门会提前12小时预报强降雨大于50毫米落区，精准到县、乡镇会立刻行动。
2: 提前6小时，
3: 气象部门会提前6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乡镇会启动进一步措施。
2: 提前2小时，
3: 气象部门会提前2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这是最关键的时间点，乡镇会组织危险区群众全员转移，村干部、网格员、党员带头逐户敲门叫应，确保每一户都转移到位，按照提前定好的转移路线，有序把大家送到安全区域。转移后安排专人值守，严防有人擅自返回。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当前我省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1262不是口号，是乡镇干部、网格员和大家一起织成的安全网，预警一响，快速响应，叫应一声立刻转移。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II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FM91.8 FM88.7 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活力满满的一天，
0: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这里是 FM91.8 FM88.7 FM97 并机直播的
6: 早高峰来了。
7: 大家好，我是阿思雨。
0: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7: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这时间过得可太快了。今天是24节气的立秋啊。
0: 是的，时序流转，暑气蒸腾，今天是24节气的立秋。当然我没有感受到，因为今天从昨晚到今天早上下雨嘛，一场秋雨一场寒，我就觉得好像前段时间就感觉立秋了。
7: 是，
0: 那立秋呢也是24节气当中第13个节气，也是四立之一，时至立秋，阳气慢慢收敛，万物生长。

0: 由蓬勃繁茂转向成熟沉淀，草木孕育果实，庄稼逐步走向灌浆成熟。
1: 从天文学定义来说，当太阳运行抵达黄经135度这一刻，就是立秋交节。每年公历的8月7号、8号前后就会迎来立秋，节气时间精确到时到分啊，每一年会有一些小幅的波动。
0: 对，在这里呢，我们要理清一个大众普遍存在的认知误区，就是立秋到来不等于立秋立刻迎来凉爽的秋天
1: 啊。因为我们日常所说的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天有着明确的标准，比如说连续5天平均气温稳定低于22度，这才算是正式的入秋。那我国来说呢，幅员辽阔，南北气候差距非常的大，立秋的时候全国绝大多数区域依然是处在三伏天那样一个很热的范围中啊，这个暑气根基很深厚，
0: 感觉昆明应该是除外吧，已经连续2-3天
1: 算是入秋成功
0: 了。快成功了。那即使节气的更迭啊，高温依旧会持续的盘踞，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秋老虎。
1: 对，
0: 比如说像在北方的部分高海拔地区，或许能感受到早晚微弱凉意，长江流域华南大地闷热潮湿的天气目前依旧是常态。
1: 古人将立秋划分为三候：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降，三候寒蝉鸣。这套物候的描述呢，描绘的是节气长期演变的趋势，并不是立秋当天它就同步出现了。凉风是缓缓到来，清晨水汽凝结成露，秋蝉低声鸣叫，是整个立秋节气之内循序渐进出现的景象。
0: 对，大家这两天早晚呢一定要添衣保暖。那其实在农耕时代啊，立秋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比如说田间的玉米、水稻、高粱等农作物也进入到子绿发育的关键阶段，水分温度直接决定了秋收产量。那农民依靠立秋前后的天气变化安排灌浆、除草、管护工作，大量立秋的相关农业便是依托农耕需求慢慢形成并代代流传下来。
1: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0: 近日，由我国科研团队共同编制的1:500万月球地质图正式完成，精准标注了13,519个撞击坑、81个撞击盆地、14类构造、17种岩石类型。
1: 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6号成功接入了陆丰油田电网，正式为海上油田职工绿电。海油安澜号安装水深达到136米，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设计建造。
0: 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2.0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漆门和广东太平里核电基地落地。
1: 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6号正式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将同步废止。
0: 6号，黑龙江至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实验。哈伊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也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之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
1: 国际足联高层5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日前被放弃的商业提案，并发表声明称已经分别致信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就这些失误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欧足联6号表示，目前其抵制国际足联相关赛事的立场没有改变。
0: 据了解，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主导推出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计划，计划成立估值200亿美元的商业子公司，打包世界杯、世俱杯的核心商业权益，向私人投资者出售约20%股权，计划融资42亿美元。该项目全程小范围秘密推进，绕过了国际足联理事会和各大洲足协的常规协商流程。消息曝光后，立刻引发了全球足坛的强烈反对。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国际足联于8月1号正式宣布放弃推进该商业提案。同时，欧足联公示表示，已经完全失去了对因凡蒂诺的信任。
1: 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今年夏天，欧洲多地连续遭遇热浪天气，受持续高温干旱的影响，莱茵河、多瑙河等多条河流水位显著下降。罗马尼亚水务部门当地时间6号的数据显示，多瑙河在罗马尼亚入境河段流量降到了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仅约为往年8月平均流量的1/3。
0: 好的，让我们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8月3号，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

0: 五起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其中一起案例显示，某入驻商户拖延消费者退款请求，消费者起诉电商平台承担连带责任或支持。我们接下来共同关注。
1: 2025年1月12日，小房夫妻俩支付1566元在北京某电子公司运营的商城平台网购了一个洗衣柜。2月13日，也就是一个月后，小房向商家提交退货申请，商家当日同意退货，商品退回，但商家始终拖延退款。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蒋敏介绍，
2: 小房夫妻俩多次找商家要钱都没能要回来，没办法，只能起诉。 收到我们法院，一方面要求是商贸公司退还货款，同时补上逾期退款产生的利息；另一方面则是要求运营平台的北京这家电子公司一起承担连带退款责任。
1: 法院经过审理查明，某商贸公司自2024年12月28日起，在平台累计营业收入超34万元，但平台经营者北京某电子公司仅为他设置1000元基础保证金，平台收取保证金就是在商户侵害消费者权益不肯赔钱时用来给消费者兜底赔付的。这家平台本身也有规定，每家商户入驻的时候应该先交1000块钱的基础保证金。 后续商户生意做大，成交额上涨，就要按照阶梯标准提高保证金。但是根据案件情况来看，这家商户营收已经达到了30多万，平台却没有按照规定进行上调。而且这家店此前也多次被消费者投诉出现赔付情况，平台也没有额外加收风险保证金、临时保证金来防范风险。商户的资金流水显示。 每次经平台扣划赔付消费者后，均将店铺钱包余额全额提现转出，店铺长期无可用资金，平台后续核查确认这家商贸公司存在售假行为，因商户保证金不足、店铺账户无余额，两名消费者的退款诉求无法通过平台保证金渠道实现。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一级高级法官助理张希娟说：“平台对入驻商户的经营行为有法定监管责任。”
3: 我国
0: 电子商务法38条第1款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或者有其他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与该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法院经审理认为，平台是有责任的。最终，法院判决某商贸公司向小房夫妇退还货款1566元及利息，北京某电子公司对这些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平台承担连带责任后，有权向商贸公司追偿。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说。
4: 此案判决丰富了我国电子商务法第38条第1款必要措施的内涵，明确平台管理义务的必要性与持续性。平台保证金是平台内经营者不履行赔付义务时保障消费者求偿的兜底资金是否充实有效，直接关系求偿权能否实现。本案认定厘清了平台管理义务的内容边界，为同类案件提供了可操作的 裁判指引。张希娟强调，此案判决还确立了与平台数据优势相匹配的应当知道认定标准。
3: 同类纠纷中，平台多以不知情、保证金不足、非平台行为、平台已尽到信息披露义务等为由抗辩。本案明确，应当知道的认定应与这一优势地位相适应，平台不得以系经营者单方行为、客观状态为由免责。据此，本案将规则的知道要件从平台的被动知情提升为基于 数据优势的主动注意，为破解此类案件中平台抗辩的认定难题，确定了可循的规则尺度。

0: 早高峰来了，
1: 是的，
0: 和张莹陪伴各位啊，今天在上班路上，今天这个微信话题说起来，我觉得是张莹人生中完全无法理解的一种状态。
1: 我突然想到了你对我的精准评价，我就是一个爱逛实体店的人。
0: 对，你是一个爱逛实体店的女人，所以你不出门是不可能。然而今天我们却要讨论宅家这件事情。
1: 对，宅男宅女们，就是大家用一句话来形容自己能有多宅。当然，如果像我这种不宅的人，也可以说说你在家是多么的。

0: 煎熬
1: 是吧？无法宅在家里是吧？
0: 但是我觉得思雨可能就是可以在家里面玩出花样。
1: 对，我可以一直一直宅在家里。
0: 哎，你最长时间可以宅多久？
1: 就是多长时间都行。
0: 多长时间？哎，我记得特殊时期我确实有宅过那种三五天。
1: 对，
0: 就是连，
1: 但是你整个人都已经不好了是吗？
0: 但是我整个人就觉得我丧失了对生活的乐趣。但是我昨天好像问了我身边很多人，他们就是他们宅的大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因为那个特殊时期
1: 是吧。你待会儿关于这个宅意识我还看到好几个这个趣闻，待会儿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好，
1: 你也可以把你的这个观点发送到平台上来，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吧。
2: 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水库边和道旁都立着禁止游泳、水深危险的牌子，别当没看见。这些牌子都是用命换来的教训，不让去的地方坚决不去，不让做的事儿坚决不做。
5: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冰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水其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10: 早高峰来了，
9: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
10: 邀你聆听。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0: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网络主播在直播带货的过程当中啊，散布针对竞争对手同类商品的误导性信息，该行为是否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所禁止的商业诋毁呢？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在近期发布的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中做出了明确的司法回应，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1: 某优选北京公司运营的某选直播间有近3000万粉丝，是知名直播带货品牌。2024年7月，某选直播间在推销其他品牌白酒时，主播说了一系列涉及某牌白酒的话，被这款白酒注册商标专用权人重庆某酒业公司起诉到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一级高级法官助理张希娟介绍，
12: 主播说现在国家的白酒标准要求必须是酿造的， 加入食用酒精的酒在咱们国家已经不能被叫做白酒了，它们被称为调味酒。你现在去看某白酒的包装，上面没有白酒这两个字，因为不允许。配料表里只要出现食用酒精是不允许叫白酒的。小金标代表的是纯阳固态，买某小区就没有这个标，因为它不是固态蒸馏的，所以不能算固态酒的内容。
11: 重庆某酒业公司认为，某选主播这些言论误导消费者，认为重庆这款白酒

0: 酒不是纯粮酿造，严重损害了他们公司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已经构成商业诋毁，起诉要求判令某优选北京公司赔偿损失，而被告公司却说没有诋毁的本意。
1: 被告公司辩称，暗设这款白酒品牌主营的不是白酒，是果味酒，主播的话是基于果味酒不是国家标准白酒的客观事实，而且是主播临场发挥，不构成侵权。
0: 这样的场景，这样的纠纷，原被告这样的诉求和答辩理由在审判实践中比较常见，直播带货主播在与消费者互动时的临场发挥在法律上如何认定，口无遮拦是否可以免责。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分析，
2: 直播带货属于经营行为，平台内经营者及其主播在直播推销中对同类竞品做出的评价虽然属于商业评论范畴，可以进行一定的主观评价，但是这种评价并非毫无边界，应当以不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为前提。相较于普通消费者的日常交流，经营者及其主播应当对评论内容负有更高标准的审慎注意义务，确保评论真实客观全面，及时互动场景下的临场发挥不构成免责事由。
0: 张希娟强调，审判实践中商业诋毁不仅包括虚构事实，也包括传播误导性信息。
1: 误导性信息即使含有部分真实因素，但通过片面陈述、不当关联、模糊指向等方式呈现，整体上足以使相关公众对竞争对手商品质量产生错误认识，仍应受到法律规制。
0: 那么此案中，主播说重庆某品牌的白酒没有小金标，是调味酒等言论，是否属于商业诋毁？
1: 本案主播将白酒标准要求酿造和某白酒包装上无白酒字样无当关联，未区分某白酒旗下白酒与果味酒，也未呈现该白酒品牌多款白酒已获纯粮固态发酵认证的事实，经选择性呈现和不当关联后，整体上足以引导消费者读出该白酒品牌的白酒不符合白酒标准非纯粮酿造的误解，超越了正当商业言论的边界，构成法律规制的误导性信息。
0: 最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某优选北京公司构成商业诋毁，并判令其赔偿重庆某酒业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30万元。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张希娟认为，此案判决明确了直播带货主播在商业评论中的审慎注意义务的边界。
1: 网络主播在对比评论中应确保信息真实全面，防止误导公众，这为平台内的直播带货方营销行为提供了明确的行为规范。主播尤其要注意的是，你的评论内容即使部分真实也存在违法可能，如果表达方式整体上导致公众误解，仍可构成不正当竞争，这也为此类纠纷的处理提供了裁判规则参考。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此时此刻，我们先到大小心愿商城去看一看。
1: 对，最近呢，浪漫七夕啊，好物七七折。
0: 对，
1: 从即日起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而且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我来说一下首发福利哈。
0: 好，
1: 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0: 另外呢，就是为了方便大家选购啊，七夕搞了一个特惠专区，就是哪些东西打七夕折就放在那个专区里。你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全部都有，而且现在呢活动更是加码，今天是7号到8月10号，10号到21号期间，每周一到周五整整10天，每天会上一款专属秒杀好物，只要7块7，不是七七折，是7块7秒杀啊。
1: 是的，
0: 有美妆啊、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这些东西会轮番商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抢不到全靠手速，所以大家可以蹲一波啊，每天固定时间用小钱打造专属甜蜜啊。
1: 是的，那今天大家新选商城为大家带来的主推品呢，是来自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它是一个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的一个正装全套。那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是899元，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福利到手仅需692.23元，有溯源码可溯源。

0: 品质放心有保障。
1: 但是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再给大家推一个兰蔻精纯真颜精华柔肤水礼盒。那么兰蔻精纯这个系列属于贵妇系列啊，
0: 对，
1: 它价格平时就是不得了。那么这款礼盒就非常的优惠，它有150毫升正装加4瓶30毫升旅行装的兰蔻精纯贵妇水。那么现在打一个77折，日常售价599的这一套礼盒，77折到手之后就是461，所以自己用或者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它是大牌护肤品性价比的天花板了。同样呢，是有溯源码可以溯源，正品无忧啊。
0: 是的，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心血，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到大象心血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1: 好，听众朋友，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赶快看一下今天我们这个微信平台上的话题啊，问的就是各位宅男宅女一句话形容你究竟有多宅。说起这个宅，它这个文化是从那个就是日本
0: 哦，对，日本
1: 传过来的。然后前段时间我正好看到一个新闻，说他当下年轻人可以有多宅呢？就是采访到一个少年吧，算是二十多岁啊，他就是3到4年没有出过那个门。
0: 等一下，3到4年，
1: 3到4年，有他是那个属于亲人离世之后，已经没有人管他了，他就让自己很放任的就宅在那个家里，
0: 哎、
1: 然后他已经宅到什么地步，他连倒垃圾他都不出门。
0: 那他这个真的是空巢青年了、
1: 所以你进去以后，他那个家已经没法下脚了，堆满了各种他的垃圾，给他的包好以后，他就一包一包就放在那边，他就不管了，他就那个样子。
0: 是的，是的，哎呀，
1: 啊、
0: 我也看过，就真的是有好几年，你就感觉他已经在家里面是跟外界彻底隔绝了，
1: 彻底隔绝，他就是完全的啊、这个小五月来，他说这个他就是很喜欢宅家，
0: 他宅家
1: 啊，撸撸猫啊，刷刷视频就好快乐，他就一整个中秋国庆他就不出门，我觉得中国人。那宅可能就到这一步就差不多了。
0: 但是我跟你说，跟养宠物有关、
1: 啊、
0: 比如说我喜欢养狗、
1: 啊、
0: 养狗的人天天到出门、
1: 啊、
0: 撸猫的人就是可以宅家
1: 啊，
0: 这个是区别。
1: 对对对，猫猫在家里就可以解决它的卫生问题。
0: 好，不爱吃胡萝卜他说宅家里很惬意啊，我几个月不出门都行、
1: 啊、
0: 叫外卖送菜都不用出去买
1: 啊，
0: 在家刷剧听歌健身都可以啊，宅了差不多了，出门溜达溜达，下个馆子喝个咖啡，逛逛公园，回家接着宅。
1: 哎，所以你这个还算是健康宅，还可以去逛一逛公园。我们看到这个随风飘这个朋友给我们发来一张照片、
0: 哦、
1: 还发了一段语音、但是呢就是说
0: 听不到，
1: 我们这个平台就是它就还是有它的落后性在，
0: 滞后性
1: 对，声音啊什么视频啊这不搞不定，所以只能是用文字或者发
0: 图
1: 片，图
0: 片
1: 对我们才可以接受到您的信息。好，看看一根藤，他说最久一次记录他宅了60天，
0: 天哪，
1: 连续60天一秒钟都没有离开家，后面还要被家里人赶着出去。
0: 那应该是不用上班的，一听就是
1: 对，就是有人养，然后有人帮你维持，
0: 家里有矿
1: 对，后面有依托、哎、他就可以这样任性。
0: 好，生生说我宅家就是玩游戏看小说泡泡茶养小鱼种盆菜，哎呀太快乐了、
1: 啊、真的是家里可以玩的东西多就不用出去了。
0: 是的，
1: 好的，那么各位、你这个宅家一句话形容你有多宅，你宅家都干些什么啊？可以告诉我们，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吧。下面我们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7:30，我们关注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此刻已经连线到了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长区的交通情况不错，飘着点小雨，路面有点湿滑。二环西路北向南方向，小屯先是往黄土坡，在黄土坡立交桥的交替通行路段，最左侧的车道相距10米左右有2起交通事故，4台事故车占据最左侧的车道，造成这个路段车道收窄。啊，附近呢又是长的实线和虚线的变化路段，所以呢行车呢显得拥堵。排队差不多呢在800-900米，民警正在进行事故处理，目前已经到达了一辆拖车。拖车还有事故车辆占据最左侧的车道。经过小屯西二环行驶往西。

0: 段丽江前往方向，黄土坡丽江桥路段呢有点堵，请车友注意服从指挥进行驾驶。通行的是从左往右数第二、第三车道，附近呢是交替通行路段，有点堵，请您注意服从指挥进行驾驶。民警正在进行事故处理。行驶过了黄土坡丽江，通行情况恢复，二环北、南、西以及东二环北、南。东其他的 AB 两线行车情况基本通畅，主城区的金碧通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顺畅。下雨天路面湿滑，请车友注意保持安全的跟着距离进行驾驶。最后关注昆石昆玉高速，昆明主城经过昆石昆玉高速行驶往呈贡，目前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0.8济南交通之声。
1: 好的，感谢雷鸣。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目前出昆的昆石、昆玉、昆曲、昆楚、昆武高速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3: 妈妈莎莎，
4: 就一点包哈巴啦，压死的呀！
3: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4: 就一点包哈巴啦。
5: 哎，罗曼尼亚，一到这个吃卷的话题啊，都要出现一大波踊跃适动的人。哎呀，今天更是好多人闹着一下啊，看见那这个小人人啊、精灵啊，各种精灵古怪的事情。
6: 人家说了，不吃卷的人呢，就是假的云南人。等云南人来家了嘛，你也冒着生命的危险要吃一口新鲜的卷。我的闺蜜她妈妈就家了，每年的七月份都是因为吃卷进医院。
5: 那哦哎呀，我这个要找个法子做闹钟啊！
6: 哎，我告诉你个，首先呢，我们来讲哈做闹钟的症状。如果吃久以后出现出汗、肚子疼、恶心、呕吐、腹泻等等，甚至发觉条件小冉冉，那个就是做闹钟了，赶紧去瞧医生个。还有呢，就是每天都觉得想睡觉、昏昏沉沉呢，没得力气。或者来经常看饭乐看饭发走跑来跑去呢，这些发常的转转也是做闹钟了。不过呢，要特别的注意个，有些吃完就有反应了，但是有些呢可能几天后才会有反应。大发吃了野山蕨呢，一定要多注意观察，有了异常的反应就要考虑要做闹钟，要赶紧的去瞧医生。
5: 哎，么这个医生就要找个做才会避免摆闹钟啊。
6: 这个嘛，我就是专家了，一定要高温烹饪，有呢一定要多，一定要熟了再吃。还有呢，就是热卷的时候，一定不是用那微波炉去加热，也不能炒糊的，否则呢就会产生毒素。吃野山卷的时候也要注意不要喝酒个，万一吃卷中毒了，可以自己先采取些自救的措施，比如说自己拿手指头或者是牙刷一些硬的物质，但也不要太硬了嘛，嘎。自己刺激一下你的眼，不然它透出来。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尽量的喝水、上厕所，哎，毒素赶紧排出来。还有一个呢，我自己的小办法，反正沾不沾，我自己试试就认得了，瞧的小人中。
7: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 米饭是咱餐桌上的重要主食，但有一部分人却不敢吃米饭，毕竟米饭是高 GI 也就是升糖指数食物，普遍在71到90不等，容易升血糖。于是为了迎合这部分人的饮食喜好，现在市面上出现了很多控糖相关的产品，比如控糖大米。这一节啊，我们就来说说控糖大米真的有用吗？我们知道大米的主要成分是淀粉，淀粉是个比较庞大的家族，它主要分三类：快消化淀粉在小肠内20分钟内就可以被消化吸收，比如烤马铃薯、熟香蕉等等；慢消化淀粉，它在小肠内20到120分钟可以被消化吸收，比如天然玉米淀粉；还有一种是抗性淀粉，在小肠之中是不能被消化吸收的，不会转变为糖分，具有一定的控糖作用。它存在于种子、谷物以及放凉冷却后的某些主食当中，比如冷米饭。抗性淀粉的含量会比热腾腾的时候高一些。抗性淀粉也算是一种膳食纤维，它虽然在小肠之中不能

0: 被吸收利用，但在两小时之后可以到达结肠，并且被结肠中的微生物菌群发酵。这个过程会产生短链脂肪酸，降低肠道 pH 值，减少了肠道内病原体的数量，增加肠道中益生菌的数量，这有利于预防结肠疾病。抗性淀粉还具有降低血液胆固醇、降低肥胖风险以及利于控血糖等等益处。控糖大米其实就是利用了这一点，其中的抗性淀粉含量显著高于普通大米，也具有相对更低的 GI 值。我们吃的大多数品种稻米抗性淀粉含量在1%左右，只有少数接近3%。而控糖大米是比较特殊的水稻品种，抗性淀粉的含量大多超过了3%。所以啊，控糖大米的确能够更好的控糖，但是呢，它的口感可能会偏硬一点，不是特别的好吃，价格也比较高，几乎是普通大米的5倍甚至更高。但其实我们平时把大米饭放凉一点吃，好像就能收获一些控糖的效果，试试吧。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哎，听，声波在刷屏，
2: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3: 好心情。
2: 早高峰，
1: 早高峰
2: 来啦！
3: 来啦！
4: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5: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4: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5: 各位早安，我是张宁。
4: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5: 首先，我们把视线转向省内。眼下，全国多地开启了高温炙烤模式，持续攀升的气温让气候温润的昆明成为了全国热门避暑目的地。暑期以来啊，昆明老街客流持续走高，八方游客齐聚于此，在清凉盛夏里打卡逛吃，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6: 暑期的昆明老街，无论是光华街、文明街还是前王街，都是游人穿梭，地标性的酒杯楼前更是热闹，旅拍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
7: 纸片楼打卡的人也特别多，我们的生意也越来越好啊。
6: 沿街的云南味道让人挑花了眼，过桥米线最受欢迎，鲜花饼、烤乳扇、包浆豆腐等特色小吃也几乎人手一份，游客边走边逛，尽享风味，在市井烟火之中体验昆明清爽惬意的盛夏。
8: 吃了烤乳扇，然后包浆豆腐，然后还吃了点菌子，蛮好吃的。
9: 成都天气现在都是35度左右，我们带着小朋友放假了，然后出来避暑一下，然后选择了昆明这个四季如春的一个春城，然后来避暑。然后这两天昆明的天气也很舒适，让我们感觉到了，哎，这个避暑还是很值得的。
6: 省外多地酷暑闷热，可一到昆明，温润清凉就让人心旷神怡。再加上厚重的文化底蕴，尝不尽的美食，昆明不仅吸引来了大批游客，也让不少人萌生了来了就不想走的想法。
8: 上海最近的天气要40度左右，35-36度，那么特别闷热，这边过来以后感觉天气非常的舒适，非常适合生活，物价也比较合适，物产非常丰富，我们考虑以后老了在这里定居。
10: 我们第一次来昆明，没想到这么好，而且气候也特别好，我们可能明年还要来，在这可能多住一段时间。
6: 人头攒动的街巷，烟火升腾的市井，是这个暑期昆明老街最生动的写照。避暑热潮中，老街商户们虽然忙碌，嘴角却难掩笑意。
11: 老街的游客就是也明显多起来了，然后再过两天也到火把节了，所以这两天的话人越来越多，我们这边来吃炸洋芋的人也很多。
6: 清凉气候引流，市井烟火留客，22摄氏度的昆明正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找到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答案。
4: 8月5号，昆明市2026年第六批保障性租赁住房分配工作正式开启了。这次的保租房项目是位于金鼎科技园12号平台的五华园投金鼎青年公寓，我们详细的了解一下。
6: 上午10点，房源预选开始，样板间同步开放，参观咨询的人络绎不绝。
12: 主要是位置挺好的，
13: 对，年轻人比较适合，一个人比较适合。
14: 有一些面积还是挺大的，感觉还是挺适合的，但是主要不适合两个人住，自己一个人的话应该还可以，装修这些看着也还可以。
3: 截止到目前的话，我们意向登记的人群已经有3300多个人。今天你看，我们第一天就是易县房，除了我们的办公室电话被打爆之外，还10点多一点的话嘛，已经来的人群差不多。

0: 不多就一两百个人，还是比较火爆的。
1: 金鼎科技园一二号平台保租房项目位于学府路690号，由五华源头公司提升改造，共有5栋楼467套房源纳入保租房，其中首批推出321套，涵盖一室一卫、一室一厅一卫多种户型，精装修交付，民水民电配置智能门锁、热水器、操作台、窗帘等。
0: 以小户型为主，最小的就是20多个平米，最大的50多个平米。它可以说是目前昆明市唯一的一个二环路以内的这个保租房项目。然后它紧邻这个4号地铁线金顶山北路小屯站，然后多路公交车，周边的话学校啊、医院啊这些了嘛，就是比较配套是比较完善的。
1: 8月5号的房源预选只代表申请人有选房意向，正式选房将分2次完成，先选先得，选完即止。
0: 首批的话就是8月7号早上10点是分配我们的那个 B1、B2、B3 3栋，然后其中 B1 栋是带电梯的 ，B2、B3 是不带电梯的。第二批次的话就是我们的8月12号早上10点 A1 栋是带电梯的。
1: 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可登录昆明安居网或昆明安居网微信服务号选房，一个申请家庭只可选择一套房源，选定后不可更改。
0: 选完房以后的话，在24小时之内必须完成这个缴费，要不然的话就视同为你放弃这个房源，我们的房源就要被释放出来进行二次选择。
1: 金鼎科技园一二号平台保租房项目每月租金单价每平方米21.26元，物业管理费每月为每平方米1.8至2.2元。
0: 月租金500起，然后最高不超过1000元，然后支持押一付一，同时没有任何的中介费，银行全程监管，为租户这个提供了安心可靠的这个居住保障。

0: 早高峰来了，银丝卷组合、啊嗯、跟大家聊究竟你能有多宅，然后宅这件事情我真的是没输给过任何人。
1: 来举个例子吧，我们听一下思雨的宅到底能有多宅。
0: 就是啊，你像你刚才这个小五月说什么这个长假一天躺在家里，我完全可以、嗯、你让我躺一个月我一点意见都没有的。
1: 哎，你不会大假前后错峰出行吗？
0: 我就不喜欢出行。
1: 好像是。
0: 对，
1: 出行不在你的考虑范围
0: 之内。就很淡的一个人，因为现在你出行去到哪里都是人多，我时常感叹啊、中国还是人多，中国主要还是人多啊，
1: 到哪儿其实都是，你觉得就是一个人挤人和一个网红打卡点。
0: 我就很怕，我很怕跟别人挤在一起、嗯、
1: 所以你喜欢在家打卡。
0: 对，
1: 从卧室到厕所。
0: 对，我在抖音上打一下。我就去过马尔代夫了。对于我来说享受是一样的、嗯、
1: 好。七七说、嗯、就每天收拾家里的一些小东小西、啊、然后就躺在床上玩游戏、嗯、给娃娃买衣服拍照、啊、有时候心血来潮给自己化个全妆再拍一个照，但是拍了不发任何平台、啊、我就自己欣赏、啊、反正想到什么就干什么。以前呢喜欢发发朋友圈，现在懒得发了、嗯、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很宅。其实很多时候玩游戏玩着玩着一天就过去了，就感觉在家时间不够用。
0: 哎，对，我觉得也是属于这个电子产品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导致我们就可以很宅。其实你日本为什么宅的年轻人那么多、哦、也是因为它二次元文化很发达的原因，他的心灵其实有慰藉在网络上在游戏里，所以他不需要就出去接受外面的能量。
1: 我就发现我这个人隔个十天半个月要去跟柜姐聊天。
0: 你这种关系，
1: 我跟你说，很多销售加了我就会说、哎姐怎么怎么怎么，哪怕是
0: 跟他聊得很开心吗？
1: 哪怕是个小视频上新了、跟我发信息我都说、啊、好的我去看一下。
0: 你真的很热心哇，你这很热爱生活，很爱分享。我觉得你这好星星啊、嗯、他说家里有我的狗子陪着我，所以他基本上除了拿快递就可以几乎不出门。
1: 哦，是的、嗯、有狗子其实哎，有些狗子太不爱出门，他可以在家定点上厕所、啊、我问过、啊、就尤其是特殊时期嘛，我说你们是怎么想办法让狗狗出去上厕所，说没有啊、嗯、就在家，他有定点、啊、然后买个假草坪、啊、然后每天清洗就好了。我说不行，我说我半夜我都要带上我们家狗。我们家狗下刀子到出门。就是这种的，他不宅他也不宅。
0: 宅家主人配宅家狗，不过宅的狗很难找，宅的猫倒是好找一些。
1: 对，是
0: 云行他说能用手机操作基本就不出门，倒垃圾这事儿是没办法啊。如果有机器人我估计会叫个机器人来倒垃圾，我就整个人都不用出去了。
1: 你看就是想宅的人他要想各种方法和这
0: 种办法
1: 上科技、
0: 啊、
1: 然后让自己宅在家里面。
0: 对、嗯、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啊，你可以有多宅呢，可以继续和我们分享，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

0: 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

0: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排便通畅，
8: 排便不费力，
1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2: 享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一定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一定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一定萃水带回家。
1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2: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4: 早安，城市追光者，
15: 城市追光者，
3: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4: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3: 早高峰
14: 来啦！
16: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此时此刻，我们先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
17: 对，最近呢，浪漫七夕啊，好物七七折。
16: 对，
17: 从即日起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而且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我来说一下首发福利哈。
16: 好，
17: 单笔订单10副，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16: 另外呢，就是。是为了方便大家选购啊，七夕搞了一个特惠专区，就是哪些东西打七夕折就放在那个专区里，你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全部都有，而且现在呢活动更是加码，今天是7号到8月10号，10号到21号期间，每周一到周五整整10天，每天会上一款专属秒杀好物，只要7块7，不是77折，是7块7秒杀啊。
17: 是的，
16: 有美妆啊、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这些东西会轮番商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抢不到全靠手速，所以大家可以蹲一波啊，每天固定时间用小钱打造专属甜蜜啊。
17: 是的，那今天大象新选商城为大家带来的主推品呢，是来自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
16: 啊，
17: 它是一个心机水加精华加面霜的一个正装全套。那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是899元，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福利到手仅需692.23元，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 放心有保障。
16: 但是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再给大家推一个兰蔻精纯真颜精华柔肤水礼盒。那么兰蔻精纯这个系列属于贵妇系列啊，
17: 对，
16: 它价格平时就是不得了。那么这款礼盒就非常的优惠，它有150毫升正装加4瓶30毫升旅行装的兰蔻。

0: 精纯贵妇水，那么现在打一个77折，日常售价599的这一套礼盒，77折到手之后就是461，所以自己用或者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它是大牌护肤品性价比的天花板了。同样呢，是有溯源码可以溯源，正品无忧啊。
1: 是的，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心血，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到大象心血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近期昆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印发了昆明市中西城区桥下空间综合利用专项规划2025至2035，旨在盘活全市169处桥下空间，那昆明的2处桥下空间进行了一个先行试点，
0: 其中位于赵西村大桥下的彩云北路试点面积是超过6.7万平米，周边人流量较大。彩云北路试点一期建设以公共停车场为主，二期呢要重点打造新能源商业业态展示中心，目前已经有数十家商铺在桥下开业，以销售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新能源小汽车为主。按照综合利用方案，二期建设还将包含汽车清洗、保养、检测在内的车辆及驾驶员管理服务中心、农产品分拣和零售中心、快递分拣集散和城市配送服务中心等。
1: 记者了解到，第7届群众文化彩云奖决赛将于8月9号到15号在曲靖举办。彩云奖是云南省群众文化最高政府奖项，1997年由原云南省文化厅设立主办，与文化和旅游部群众文化最高奖群星奖对应衔接。2014年恢复评选以来，已经成功举办了6届。
0: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云南省文山清水河水利枢纽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清水河水利枢纽工程属于云南区域水网的骨干水源工程，是15/55期间我省首个获得国家批复的重大水利项目。项目位于文山州境内清水江一级支流南丘河上，总库容1.26亿立方米，估算总投资49.74亿元。

0: 贾乐峰来了，赶快看一下我们平台上啊，今天和大家聊到宅家这件事情，一句话形容你可以有多宅，宅家你都干些啥？嗯，
1: 彩云之南说，我能好几天一直不出门，买好东西有存粮就行，出门就扔个垃圾，拿个快递，在家有吃有喝，有电脑手机也可以看书，想运动就在家里面做点简单的运动，我觉得挺好的，不要出门啊。
0: 啊，对啊，我也觉得享受生活。QQ 说，要不是为了几两碎银子窝囊废，我就一直宅，出门困难重度患者。
1: 我其实有时候我也不太理解，就是我很多朋友说他去拿个快递，就是他今天所有的运动量，比如说
0: 周末累到死是吧？还要出门拿快递，
1: 而且他还要这样，他要囤着，就是那种一次性囤十来件，然后去拿。我说我不行，比如说今天四号门一个，二号门一个，菜鸟驿站一个，我就要
0: 跑一圈过来，
1: 跑一大圈。然后我经常都是中午拿了，下午又有，然后他们就说你攒着攒着一次出门。我说反正就多出几趟门呗。
0: 所以就是说啊，这个游泳一公里游近三十分钟的女人，她不能小看她，这体力精力啊，这个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这是不开玩笑的。
1: 对，好，再来看一个 Moco 哈，他说我的小窝布置得很温馨，家里有两只可爱的猫猫，快递垃圾都是上门。哎，怎么样？快递垃圾应该要出门吧？他说根本不愿意出门
0: 啊。苏苏说，除了接送孩子，我基本都在家。
1: 哎，一看是个
0: 全职妈妈，接送孩子是没办法，硬性要求出门，那属于啊。
1: 那等孩子再大一点，是不是就可以孩子自己回家了？
0: 对啊，你就开始让他自己上下学，就是家里面葛优瘫是吧？
1: 对，好，狗狗的猫，他说我一个月就只出一次门
0: 啊，
1: 就是为了换个美甲。
0: 哎，但是你天天宅在家里面，你要做美甲干嘛？生活又不方便，你做个美甲就是要给人看啊，你就像张莹这样啊，去实体店啊，去和销冠聊天啊。
1: 但是做个美甲，他可能是为了自己拍着好看，然后在家里面，比如说打字呀，
0: 会有咔啦咔啦的声
1: 音，洗碗呀，那个水在不灵不灵不灵
0: 这样子。
1: 他说因为没有朋友约，然后和男朋友还是异地恋，每天饿了就点外卖。哇，他
0: 你看人家连洗碗都不需要了，
1: 天
0: 哪，现在就是，
1: 点外卖哦。不过现在真的，我觉得是外卖是让更多的人有宅的更多的一个时间和空间，
0: 就是释放出来劳动力了啊。
1: 还有现在就是跑腿特别发达，我经常有时候不是跟朋友之间传东西嘛，送东西，我就说哎，我送过来，朋友就说不用啊，你叫个跑腿，我说我就是跑腿，那10块钱8块钱我来省了，我一脚油门，
0: 不要阻止我出门
1: 对，好像我就属于找各种借口下楼的那种人
0: 对，你就是。

0: 爱出门的人
1: 是
0: 啊，好的，那么各位宅男宅女啊，一句话形容你有多宅，宅在家你都干些啥，欢迎和我们继续分享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肚子憋
3: 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
5: 天
6: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4: FM 91.8，
15: 北京时间8:00。
14: 8:00 AM。
16: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00，目前道路上早高峰情况究竟如何？我们现在连线到了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18: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北京路，北市区进入昆明主城。京津立交桥附近，在中间车道转二环北路底层耳朵这个环形匝道口，从左往右数第二车道中间车道，有一台白颜色的 SUV 故障，导致这个路段行车呢出现拥挤，车行不畅，车尾排过了市检察院，行驶过了故障车路段，通行情况恢复。前方的白云路口还有北站下穿隧道行驶进入昆明主城，行车情况呢还保持基本通畅。北京路进城方向京津立交中间车道 有故障车。